0: 于赛中友好事业，推进构建新时代赛中命运共同体。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文说，中国长期规划助力科技发展全速奔跑。
0: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国呼吁加强儿童网络保护。

0: 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
1: 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
0: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

0: 交会晤。
1: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9号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以及终止该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2025年12月，白宫宣布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这一更名举动遭到美国民主党和肯尼迪家族强烈反对。
0: 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发表声明说，该国首都阿布贾和九个州被列为埃博拉疫情应对高风险地区。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尽管目前该国尚无埃博拉确诊病例，但鉴于持续的区域传播、疫情影响地区人员往来频繁等因素，埃博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被评估为高。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详细报道。
1: 昨天14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2: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3: 轨返分离。
1: 19点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3: 推返分离。

0: 迎接你们凯旋。
1: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3: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4: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5: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

0: 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原本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5月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0: 器运转，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正是鉴于上述历史教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毛宁指出，
1: 如今日本政府却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

0: 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日非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2: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

0: 一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继续来听报道。
1: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几乎所有人都清楚这些说法缺乏可信度。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

0: 截至5月29号， 已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1: 从28号到29号， 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59.60日元对1美元区间， 日元跌至4月30号以来 时隔约一个月的低位，日元汇率再次逼近日本政府此前为纠正日元贬值而实施汇率干预的1美元对160日元的这一关键关口。
2: 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 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这是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 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 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

0: 涨价方式。帝国数据库分析认为，日本食品涨价主要受进口小麦价格上涨、日元长期贬值以及物流和人工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同时，中东局势紧张，推高石油相关产品价格和运输成本，导致以石油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包装价格上涨，供应紧张，企业开始逐步将成本转嫁至商品售价。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在计划涨价的约9000种商品中，超过20%与中东局势导致的成本上涨有关。预计今年夏天以后，日本食品领域或再次出现大范围涨价潮。此外，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近期原油进口量骤降。日本经济产业省2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5.7%。其中，中东产原油进口量同比下降68%。
1: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集会主题为“不让战争发生”。在集会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停止战争生意等标语，高喊“不要战争”、反对军扩、守护和平等口号，对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动向表达不满。抗议者松泽向记者表示，他强烈感觉现在的日本正明显军事扩张、军国化，这体现在高市政府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推动反间谍法等方面。松泽说，这些举措都让人联想到二战前日本的种种现象。我的孩子在上小学，我觉得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无法给孩子们留下一个和平的日本。高市政府一方面在国内推动扩军备武，一方面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28日，高市与到访日本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举行会谈，双方在推进日本向菲出口护卫舰等防务问题上达成多项共识。对此，一名女性抗议者在集会现场对记者说，她认为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违反宪法，因此她强烈反对。她表示，相关动向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希望能通过外交努力为整个亚洲带来和平。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有约150个地点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

0: 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

0: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表示，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1: 日元持续走弱，触及近一个月汇率低点，日本外汇干预规模创历史新高。专家指出，日本政府政策不当导致出现抛售日本现象。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文说，中国长期规划助力科技发展全速奔跑。
0: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国呼吁加强儿童网络保护。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武契奇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武契奇近日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独家专访时表示，愿以深厚互信为纽带，不断拓展塞中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访问中，武契奇总统首先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他表示这份荣誉意义非凡，将激励他为推进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3: Then I realized how big that was.
4: 我意识到这份荣誉背后的分量，当时我也在问自己，我是否担得起这份殊荣，我做了哪些工作，我能否为深化两国友谊再多尽一份力。这件事在我的国家也引发了强烈反响，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

0: 远比我想象中更为震撼，包括这段惨痛的历史，这段惨剧带来的伤痛以及残酷程度。这也是一个教训，让人们知道军国主义在政治和国家层面的危害。
1: 万人坑遗址前，累累白骨无声诉说着苦难，专家学者一行久久驻足，神情凝重。在机场，他们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敬献鲜花，默哀致敬。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第三次来到纪念馆，参观中他多次落泪，并在留言簿上写下了长篇感言，抒发对历史的反思。
2: 日本军が南京で
3: 日军在南京杀害了很多中国人，对妇女犯下暴行，造成巨大伤害。日本和中国如果想要友好，必须以史为镜。日本要牢记过去的侵略历史，好好反省道歉，再也不要重蹈历史覆辙。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历时2年半的国际审判裁定了日本二战侵略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法理基础。面对当前历史修正主义的暗流，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东京审判是以法律捍卫人类正义的重要里程碑，不容否定。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

在2025年，中国新增电力装机容量就超过5亿千瓦，其中80%来自太阳能和风能。2021年至今，中国新增的电力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美国全国的电力总装机容量。文章同时注意到，当中国将能源战略锚定在科技前沿时，美国却在倒退，扶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无端扼杀清洁能源项目。这些做法不仅威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还会加速全球变暖，削弱美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文章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很可能会推动自身取得更多的科学成就。中国一直在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电信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稳步建设产业和发展研究能力。文章称，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中国领导人将科技定位为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基石。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研发支出增长8.7%，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也超过美国与欧盟。难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0: 必须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重新开放，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认为，受多重因素影响，美国正经历经济放缓与高通胀并存的局面，处于一种典型的温和滞胀状态。
2: 目前美国的经济增长是明显的放缓，再加上有持续的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得传统的这个政策工具发挥调节作用的这个效果呢比较有限，主要是由于供应方面的冲击还有需求方面的韧性之间所产生的冲突所导致的。从供应的角度来看呢，它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首先就是比较高关税水平会直接增加生产商的进口成本，从而会传导到消费者企业身上。还有呢，就是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对能源等等领域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导致石油还有汽油等等价格出现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对能源等等领域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导致石油还有汽油等等价格出现上升。还有其他因素，比方说移民数量的减少，也会进一步对相关的产业产生负面影响。从需求角度来看呢，尽管说是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刺激或者是拉动的措施，会形成一些积极效应，但是整体上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不能够显著增强，而且支出的意愿在较长的时间是处在低迷状态的，并且由于进口增加，净贸易额还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表现。所以说总体结果就是，一方面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上升，进一步打击了民众和企业的实际收入和信心，同时整体经济活动却出现了显著的放缓。
0: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能源价格成为推升通胀的主要动力。王瑞斌进一步分析认为，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还会向美国经济生活的其他关键领域传导，进而导致通胀持续走高。只要中东战事得不到有效解决，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更广泛通胀压力就还会

0: 大学和乔治亚大学等机构收集了来自澳大利亚、南非等12个国家6000名参与者的意见。研究发现，想要变得酷，酷的人需要具备6个特质：外向、真爱自己、内心强大、富有冒险精神、开放和自主。据了解，酷这个形容词源自于20世纪40年代的爵士乐文化。当时，美国非洲裔音乐家莱斯特为了表明自己对种族歧视的反对，拒绝在表演时微笑。日后，莱斯特的粉丝们就一直用很酷来形容他。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说，该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位于古巴关达纳摩的美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简短交流。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援引俄总统普京的话报道，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多位政要出席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名人房。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房。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没有机械，就用铁锹、扁担，用麻绳捆着树苗，一捆一捆背进沙地。第一批600棵树苗只活了不到10棵，但它没有停，风沙还在吹，它还在种。那次见面，望着一望无际的黄沙和刚刚种下的稚嫩幼苗，萨克尔斯基由衷地赞叹：“您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殷玉珍心里过意不去，连夜缝了一双绣花鞋垫塞到他手里。萨克尔斯基走后，殷玉珍在沙地里用砖垒了一个碑，刻上塞考斯基的名字。他说立这个碑是为了给塞考斯基一个承诺，这些树苗不会辜负他的好心。此后殷玉珍把自己钉在了沙地里。当年用萨克尔斯基筹款买来的树苗被他一颗一颗背进沙窝，筹款买来的树苗被他一颗一颗背进沙窝，一颗一颗栽进黄沙。20多年过去，50000多棵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蔓延成数万亩的绿洲。树种活了，沙漠绿了，殷玉珍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也走上了联合国的颁奖台。但有一件事儿，他心里始终放不下。2000年年底，萨克尔斯基结束在洛阳的任教后归国，殷玉珍与他失去了联系。由于当年通信比较落后，殷玉珍只记得他是河南洛阳一所学校的老师，当年那张模糊的合影成了他唯一的念想。他说，20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殷玉珍曾托美国的朋友找，去外地讲课的课件里也永远放着他的照片，但一直没有结果。2026年5月16日，他对着镜头发出了那段寻人视频。视频发出的当晚，白帆就看到了，他连夜给萨克尔斯基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讲了殷玉珍正在急切地寻找他，还回忆了当年一起去茅屋宿的往事。白帆说，他很快回复了邮件，信中说他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州普拉姆镇一所高中退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还有人记得自己。
1: 太让人惊喜了，我希望能在7月之后前往大使馆，并最终回到中国，大概会在7月、8月或9月返回中国。我非常感动，因为他还记得我。
0: 白帆随即拨通岳阳电话，电话那头，萨克尔斯基得知当年的树苗已经成林，激动地说，那太棒了，我马上就来，我已经等不及了。很快殷玉珍

待两三天，然后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和他一起去殷玉珍自杀的地方，栽上小树。茅屋宿舍房，栽上小树。茅屋宿舍地里，当年殷玉珍立下的砖碑已经换成了汉白玉碑，风沙磨砺，磨不掉刻在上面的名字。那50000棵树还在长，未来的那棵新树也会长。中国自杀劳模寻找美国友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20多年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萨克尔斯基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夫妇自杀造林，如今这笔善款已经化作了50000多棵大

0: 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5月29日。

征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的关键一步。报道称，神舟23号航天员预计将开展一系列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力学以及医学方面的科研项目。一项关键的实验将是让其中一名宇航员在轨道驻留一整年，以研究长时间处于微重力环境下的影响。报道援引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理查德·德格里斯的话。

0: 员。在完成在轨轮换后，神舟21号乘组随后将返回地球。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名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受到国际社会广为关注。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法国24新闻台网站5月24号报道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物理、医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项目。另外，此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科学家们将利用此次任务研究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报道说，这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宏伟目标的关键一步。专业太空和航天领域新闻网站太空发文称，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取得重大突破。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始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这将创造中国航天的历史。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24号刊发的文章也关注了神舟23号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在轨驻留试验。文章说，本次任务中所积累的经验将使航天员未来更好应对长期太空飞行可能面对的诸多挑战，从而为未来的太空任务做好准备。文章指出，通过持续精进航天技术，稳步拓展空间站运营规模，中国致力于在未来成为人类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贡献者。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太空新闻日报网站24号撰文分析称，中国航天已具备处置突发险情、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完备能力，彰显了中国航天体系发展日趋成熟。
1: 刚刚结束访华之行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在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无疑是塑造本世纪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月26号结束访华行程。连日来，夏巴兹此访持续成为巴基斯坦媒体关注的焦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说，塞尔维亚的实践证明，与中国的合作为普通民众、劳动者和家庭带来了切实福祉。在诸多领域，塞尔维亚已成为欧中务实互利合作的开拓者。早在互联互通成为流行术语之前，塞尔维亚便深谙搭建东西方桥梁的重要性。中塞关系已发展成为广泛而持久的伙伴关系，其成果如今在基础设施、能源和科技领域清晰可见。武契奇在文章中提到，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堪称这一关系的生动注脚。中国公司对钢厂的振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它还证明了我们能够在别人只看到衰落的地方恢复尊严。今天那里有5000人直接就业，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依靠它的成功而生活。塞尔维亚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钢铁友谊》的文章。文章说，得益于两国元首的友谊，塞尔维亚与中国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在两国人民心中深深植入了钢铁友谊的真正含义。文章说，塞尔维亚与中国不仅仅是经贸伙伴，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对塞尔维亚的热爱与尊重，使得任何

认为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缺乏清晰战略。一方面，华盛顿希望通过军事打击迫使伊朗让步；另一方面，当冲突影响到能源通道、全球市场和海湾盟友安全时，又不得不回到谈判桌。美国近期在停火背景下继续发动打击，也进一步说明所谓停火基础并不稳固。即便临时协议达成，也只能暂时降低冲突全面重启的风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或将缓解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并降低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但伊朗核问题、导弹与无人机能力、制裁解除、伊朗海外资产解冻以及地区安全安排仍将被推迟到后续谈判。美国先以军事手段制造更大风险，再通过临时协议试图控制损失，反映出其政策逻辑的被动与摇摆。文章称，共和党内部鹰派持续批评可能达成的协议过软，但文章强调，正是这些鹰派的战争叫嚣，加上以色列方面的强硬主张。

0: 领域，有望迎来更多合作机会。对这些经济体而言，关键在于推动与中国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的双边合作。对这些经济体而言，关键在于推动与中国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的双边合作。文章最后指出，中国迈向下一阶段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新的机遇。那些能够准确把握中国需求变化、产业升级方向和新增长空间的国家，将更有机会在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受益。
1: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云南大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5到20度，上海阴转晴，29到20度，天津晴转多云，35到24度，重庆阴转多云，29到

0: 融合发展。
1: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4: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其他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0号凌晨报道说，驻扎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随后找到残骸。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4国总统29号发布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当地时间29号，美国第24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通报，该部队约1300名海军陆战队员及相关人员已经完成部署，接替此前执行任务的第22远征部队在加勒比地区执行任务。针对此次部署，美军南方司令部已明确表示，该行动旨在威慑敌对国家行为体，并瓦解那些有国家支持的贩毒网络。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东太平洋对一艘由认定恐怖组织操作的船只实施打击，3名毒品恐怖分子被击毙。一名也门军方官员29号称，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天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被击落后坠毁。他还暗示，此次击落行动由胡塞武装实施。目前，美方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胡塞武装也未发布此次行动的细节。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当地时间29号宣布，自6月1号起将取消对哥伦比亚产品征收的安全税。德国联邦统计局2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5月通胀率为2.6%，低于4月的2.9%。玻利维亚携手中国走向世界经贸合作论坛28号在玻利维亚塔里哈省首府塔里哈市举行。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王亮表示，中方愿在油气勘探、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与波方加强合作，帮助塔里哈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 环球名人坊

0: 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他说，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五四奖章获得者王传超，听他的青春故事。2015年，美国波士顿的冬夜，大雪纷飞。王传超从哈佛医学院实验楼走出来，低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雪路上。冷风灌进领口，他却没有加快脚步，只觉得自己的研究也陷进了泥地里。他28岁，同时在哈佛医学院和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也就是马普所做博士后，主攻东亚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简单来说，就是从几千年前的古生物样本中获取遗传信息，通过还原其身世、族群迁徙等，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但东亚人群古基因组的研究极少，中国在该领域几乎还是空白，它无法跨国拿到研究样本，更没有现成的数据可以参考。世界顶级实验室在他身后灯火通明，可他眼前的路却一片漆黑。如果把时间往回拨，会发现王传超的每一次选择几乎都在走难走的路。2009年夏天，他22岁，在中国海洋大学读大三，专业是海洋生物学，这是个热门专业，产业化前景十分明朗。那年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复旦大学的优秀大学生夏令营，讲台上著名进化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金立做了一场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学术报告。讲台下，王传超越听越着迷，原来我们能用分子技术、基因手段去追溯人类的起源、族群的迁徙，解答我们从哪里来这样的终极问题，这才是我想深耕的方向。王传超还是学生时代时，那个时候人类学在中国尚属冷门专业，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类生物学专业每年只招收2-3个学生，基本是调剂过来的。要放弃蓬勃发展的海洋生物学吗？2010年9月，王传超带着一份近乎莽撞的勇敢，成为复旦大学那年唯一以第一志愿攻读人类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开始了5年硕博连读之路。他的想法简单而笃定，研究海洋生物学的人已经很多了，人类生物学研究有重要价值，却很少有人做。我喜欢做没人做的事儿，哪怕难一点，失败了也不怕，大不了回去养鱼嘛。王传超的研究要处理的往往不是鲜活的生物样本，而是降解严重的古代遗骸 DNA。研究逻辑也从描述和解析转向溯源和关联，这要求研究者懂得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王传超的办法是点对点突破。2015年，王传超博士毕业，同时收到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和马普所的博士后录取通知。马普所有领先世界的古 DNA 提取技术和跨学科培养机制，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则是有成熟的数据分析方法。得知王传超同时获得2所顶尖科研机构的录取资格，双方导师决定以联合培养的方式共同资助他在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工作。这段海外求学的经历让王传超的专业能力更扎实，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但真正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一次学术会议上的提问。

次王传超讲到灿烂的中华文明时，一位国外同行问他，你们怎么证明数千年前创造了璀璨中华文明的古人就是你们现在中国人的祖先呢？王传超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平静，他说平静是因为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问。西方的学术语境更重视直接的遗传证据，而当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没有足够的科学。

因，平静之后是坚定。他说，坚定是因为我知道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传承性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们做分子人类学研究就是要拿出科学证据去证明这份传承。我们就是要用古 DNA 技术从遗传层面证明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古人是我们的祖先，从而佐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2017年，30岁的王传超回国，进入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任副教授。他是带着目标回来的，那就是从无到有建设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古 DNA 实验室，构建中国古今人群基因组数据库。一切要从零开始，实验室怎么建，学生怎么招，经费从哪里来？首先解决实验室的问题。2019年，王传超申请到40多平方米的半间教室，将其分割成6个小隔间，这样就可以容纳2-3名学生做实验。资金紧张，买不起昂贵的试剂耗材，他们就自己配，或者干脆用 3D 技术打印。2021年，实验室通过生命科学学院终于招到了第一个博士生。在不到7平方米的小隔间里，他们用手搓的简陋设备成功从古人类样本中裂解、提取并分析 DNA。 同年，王传超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联合全球43个单位的85位共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基因组学解析东亚人群形成历史》，通过古 DNA 精细解析东亚人群8000年来的迁徙和混合历史。这是当时国内开展的东亚地区最大规模的考古基因组学研究，诞生了多项重要发现。通过古代和现代人群的 DNA 比对分析，实证了黄河流域中原地区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人群是汉族和藏族的共同祖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主要的遗传贡献。发布中国台湾岛内3000年到2000年前古人的基因组数据，发现台湾古代和现代高山族都与福建古代人群和华南壮侗语人群同根同源，充分说明了海峡两岸同胞自古以来就血脉相连。王传超形象地将这些发现称为让骨头开口说话。他和团队是如何做到的呢？第一步是采样，从考古遗址中选取合适的古人遗骸，样本，比如牙齿、骨骼。采样过程中要严格控制污染，这是后续所有研究的基础。第二步是古 DNA 提取，也是最难的一步，因为古代遗骸中的 DNA 经过数千年降解，含量极低，还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污染。研究人员需要在无菌实验室里用特殊的技术提取出断裂的 DNA 片段。第三步是基因测序，即对提取出的 DNA 进行测序，获得基因数据。第四步是数据分析，即结合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对基因数据进行解读，还原古人的族群信息、迁徙路径以及与现代人群的关联。为了取样，王传超几乎走遍了中国每一个省级行政区，寻遍全国考古遗址。

想到他们背后承载的历史和文明，一瞬间所有的压力和疲惫都烟消云散了。2024年，王传超37岁，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也是这一年年底他回到了母校复旦大学任教。如今他的实验室拥有30多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一年发表研究论文20-30篇，系统阐释了黄河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经多项迁徙扩散、遗传、文化协同传播、多元一体融合而形成中华民族的过程。他还带领团队设计开发了一个集古 DNA 数据管理、

出更多优秀的青年人才，让这份事业薪火相传。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因为王传超自己也是从困顿与渴望交织的青春中走来的。2015年，即将博士毕业的他，在《自然》专刊上发表了一篇不到2000字的观点文章，题为《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呼吁国家能给青年人才更多支持，以免他们外流或离开科研界。这篇短文在学术圈引起了巨大共鸣。如今，曾经困扰过王传超的问题已经得到很大改善。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等政策的推出，像阶梯一样托举着新一代青年学子。这些年，我国生物考古领域蓬勃发展，十多家单位建立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古 DNA 超净实验室和大数据分析平台。王传超说，我们与马普所、哈佛医学院的差距已经从曾经的20年缩短到了3到5年。王传超说，现在的学生比我们当时幸福多了，他的语气里带着羡慕和欣慰，但很快又皱了皱眉，有些担忧地说，现阶段跨学科协作的深度仍然不够。他在自己实验室的门上贴了一句话，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100余年前分道扬镳，而我们这个实验室希望把两者再带回到一起。带着这个理念，来自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医学不同专业的学生汇聚于此。王传超经常和他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吃着吃着就聊起了研究，一直聊回到实验室，根本停不下来。他说，其实学科间的壁垒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同一个科研问题，学生们可以各自从自己的方向去回答，聊一聊，图就拼起来了。去年8月，王传超团队在细胞基因组学上合作发表的《东亚新石器时代中期宿作与稻作农业人群的遗传演化史》，就是由不同专业的学生们一起完成的。生物学的学生负责提取古 DNA 合作数据分析，考古学的学生负责解读考古遗址和文物，语言学的学生则负责结合语言演变轨迹佐证研究

0: 多行业的交叉应用方面，需要承认的是，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更大进展。我们认为双方成果的互补，例如非常成熟的德国工业技术与中国推动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相结合，将开启非常有益的新篇章。中国发展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各行业的德国企业创造了机遇。中德两国企业正积极拓展伙伴关系。
1: 英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在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方面实力雄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中国英国商会主席陶克瑞告诉总台环球资讯记者，英国政府正致力于推动英国服务业提供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支持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更好的发展。
2: 近两年来，英国政府高层频繁访华，首相斯塔默也已经访华。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正在加强英国服务业企业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全球领先的英国服务业企业支持中国公司出海，英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有可取之处。据我所知，英国的各类机构正在与中国机构合作，所以我认为两国有机会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1: 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斯说，现在在中国投资的丹麦企业已经有500多家，未来医疗、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有望成为丹麦和中国企业之间重要的合作方向。
3: 丹麦企业很多方面可以合作，可能最关键的是这个医疗行业，因为丹麦的医疗有诺和诺德，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医疗企业，所以能够在 AI 和医疗之间能够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丹麦的新能源有很长的一个历史，我们的丹麦企业就是对于新能源在很多方面可以更多的合作。
1: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and， Brand 品牌。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火锅奶茶和运动服饰，中国新出口风靡全球。文章写道，走进新加坡任何一家购物中心，你很可能看到中国品牌的店外排起了长队。中国 Brand品牌吸引了大批顾客，不仅在亚洲，而且从悉尼到伦敦再到洛杉矶也是越来越受到欢迎。如今中国的产品能够满足新一代全球高要求消费者的期望，中国供应商掌握了如何进行品牌建设、分销以及大规模销售，中国企业不再以低价取胜，而是积极创新并且紧跟消费趋势。他们打造 Brand品牌，适应当地市场，并且与老牌全球企业展开竞争，有时候甚至后来居上。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

0: 好朋友。
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4: Was a dream.
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4: 10 years ago.
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3: 看。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4: 你喜欢吗？
3: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据了解，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

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纳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同时美国继续进行对话，但没有实质性进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9号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以及终止该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去年12月，白宫宣布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这一更名举动遭到美国民主党和肯尼迪家族强烈反对。29号晚，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

0: 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3: 今年以来，服务业的战略地位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四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之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以顶层设计擘画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除了大家熟悉的餐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意见还把生产性服务业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它不直接生产产品，却能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从 AI 赋能的慢具制作，到无人驾驶的矿山卡车，从海南自贸港的跨境电商一站式服务，到浙江两山合作社激活的宁夏经济，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的关键引擎，成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的隐形翅膀。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它如何为中国制造装上中国脑，又怎样让全球资本为中国服务业投票？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钦。最近在湖南长沙，一家漫具公司的团队正在忙着制作新作品。所谓漫具，简单的说呢，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这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呢主要是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而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一家生产性服务企业。AI 软件的服务支持，让漫剧制作厂商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过去可能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如今呢，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五六个人1到2周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漫剧制作负责人向桂燕她说，
4: 过去可能每一集都需要我们去人工去画呀，去干预，但是现在的话呢，只要是我前面这些美术风格和资产定了之后呢，我其实可以5集10集可以在很短的一个周期内批量生产出来。对于我们这样的就是以 AI 赋能为主的这样的内容生产公司来说，节奏快一定是第一位的。它代表着我们能够占领市场的先机，能够最先拿到这个第一波这个受众。
3: 各位，去年以来 AI 漫剧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市场需求巨大，但是行业发展呢也面临着一些

0: 扩能提质的意见中啊，除了事关民生的餐饮、旅游、养老托育等等生活性服务业之外呢，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了关注焦点。好了，问题来了，那么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呢？简单的来说啊，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的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可以让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比如说像是研发设计了、软件信息了、现代物流了、供应链金融等等，都是属于生产性服务业。为漫聚创作服务的企业就是属于软件信息类企业。漫聚生产企业称啊，他们愿意为信息服务买单。漫聚制作负责人向桂燕表示说，目前在企业的生产成本里面，为服务付费的占比约为20%。
1: 我认为至少在 AI 漫聚这个行业，对服务付费的这个趋势呢，会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因为它帮我们解决了效率的问题，我们会对于选题、剧本、用户洞察，我们会花更多的心力。
0: 你看，今年一季度同样是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两个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啊，同比是分别增长了10.6%和12.2%，对经济增长的合计贡献率接近了25%。如何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呢？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当中提出，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同时要求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等等。我们知道，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啊，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这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一家专注于研发高端新材料的科技公司总经理郭松他说，
2: 智能化生产一定是高端制造业的趋势，在我们的生产流程中呢，有上万个控制点，那么与质量相关的这个关键工艺参数呢有上千个，那么我们必须去保证所有的参数呢是有非常控制的非常平稳，不能有明显的波动，才能够实现合格产品的生产。
0: 我们说工业控制系统啊，相当于制造业的智慧大脑。在这家科技公司的生产基地可以看到，纵横交错的空中管道与自动生产装置相连，整个生产流程呢都使用了智能控制系统，而这套系统也是由生产性服务企业提供的。中控技术公司工作人员徐志伟介绍说，
3: 我们其实给他提供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从前期的模拟到控制系统，再到回路的优化，再到高级的报警管理，包括实验室的数据化，把它整个流程全部打通，实现它一个安全提质增效的一个效果。
0: 专注于研发高端新材料的拓西科技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要致力于抢脖子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但是以前呢，他们这类高科技企业啊，在引入工业控制系统的时候呢，也曾经遇到抢脖子难题。经过多年研发，中控科技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对这一市场的垄断，让中国制造装上了中国脑。中控技术董事长兼总裁崔山说，
4: 过去的几十年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流程工业呢，主要的核心的我们讲的这个控制系统呢，其实主要是被这个国外的产品垄断，特别是以美国、日本企业为核心的这个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生产厂商呢所控制。我们自主研发的集散控制系统 DCS 呢，已经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呢形成了绝对的自主可控。2025年的市场占有率呢，已经达到了45%。
0: 这套国产的智慧大脑系统的运用，帮助拓西科技很好地解决了产品一致性和稳定性等问题。拓西科技研发中心总经理郭松。
2: 在近一年中呢，我们通过持续的去优化我们

0: 卖硬件，不断向产品加服务转型。
1: 现在其实我们更多聚焦于呢，去服务的呢，就是说帮助客户提升他们的能力。而我们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工业软件，其实都是围绕着客户的四大核心需求，它的质量、安全、效益、成本啊、低碳这些核心的这些问题呢，去帮助他们做不同的提升。
0: 各位，如果说软件和信息服务是工具，工业控制系统是制造业的大脑，那么现代物流则是畅通产业循环的大动脉。意见要求要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在新疆的一个大型露天矿区，上百台无人驾驶矿卡正有序穿梭装料、避障、卸载、加油等全流

0: 智驾智慧矿山事业部大区项目总监刘超表示说，传统露天矿区普遍地处偏远，环境恶劣，司机招聘难，安全风险高等，成为了行业共性难题。公司要为矿山企业解决的正是生产性物流的这些痛点。
1: 这个矿区基本上夏季的温度能够到四五十度的高温，到了冬季能到零下三四十度，它的扬尘包括大风天气，最恶劣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能见度只有10到20米，驾驶员司机啊这种招聘是比较难的，而且人员的流动性也比较大。这一套系统我们能给我们的企业主带来一个7x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条件，只需要一个人去管理接近100台车的整个的一个容量，把我们的生产所有的信息能够展现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让我们的企业主能够一眼就看到现场生产的情况是怎么样。
0: 和城市、高速公路等处的驾驶环境不同，矿区粉尘大，路况复杂，时常会有碎石从车

0: 大约40米以外的一个10厘米的石头，我们都能检测出来，哪怕它的颜色和土路是一样的。
1: 矿山的具体情况不同，需要的服务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无人矿卡成本较高，一些大型矿山考虑成本等因素，在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呢，不会一次性替换全部车辆。这时候啊，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混编作业就成了新的需求，而场景的复杂化对服务的要求呢也更高了。西堤智驾联合创始人马维说，
0: 首先我们要对人类车辆的行为要预测，这对算法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我能不能根据你历史的轨迹预测的比较准，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撞上有人驾驶的车辆。
1: 为了提升无人矿卡在复杂场景下的适应性，西堤智驾利用自研多智能体数字孪生平台生成仿真数据，模拟与有人驾驶车辆路口博弈与极端通行的状况。西堤智驾首席执行官胡思博说，
2: 比如以抢道为例吧，抢道的车辆它的跟自身车辆的相对速度，它抢道的曲率，我们都可以做大量的演练，来去这个训练我们的模型的算法，去给出一些最优的一些行为。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今年以来，服务业的战略地位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四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之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以顶层设计擘画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除了大家熟悉的餐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意见还把生产性服务业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它不直接生产产品，却能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从 AI 赋能的慢锯制作，到无人驾驶的矿山卡车，从海

0: 得到实际的应用，同时也被纳入宝马集团的全球 IT 网络，支持其他市场业务。
1: 我们说，中国持续完善的科研体系和创新生态，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今年一季度，以研发与设计服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高达 127.8% 的增长。在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科技研发等高技术服务领域，不少跨国公司依托中国的产供链，将中国升级为创新策源地，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丹麦利奥制药首席执行官包多福说，
2: 我非常看好中国创新生态的成熟度，这里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这里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1: 有关机构近期对在华跨国企业高管的调研显示，未来两年 42% 的企业计划投资于服务全球的中国本土研发。商务部外资司二级巡视员赵阳，
3: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叠加完备的产业体系，良好创新生态的综合优势得到充分释放，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的加速期，正从本地化适配升级为全球创新支点。
1: 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的关键引擎。那么，当视线从工厂车间转向了广袤山林和田间，生产性服务业将如何来激活农业生产和林下经济呢？又是如何来助力外贸升级的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琴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云南大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5到20度，上海阴转晴，29到20度，天津晴转多云，35到24度，重庆阴转多云，29到22度，西安多云转阴，28到16度，合肥多云转晴，28到16度，广州中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包括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其中参与跨区作业的超过20万台。那么小麦夏收为何如此重要？小麦又为什么要抢收呢？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压舱石，而夏粮收购则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夏粮通常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约20%，夏粮收购的顺畅度直接影响全年粮食储备的底气。夏粮的夏收90%以上是小麦，小麦的黄金收获期是从腊熟末期到晚熟初期的九成熟时，通常只有3到5天，而且需要抢在晴好天气收割。连日来

0: 地遭遇连续降雨天气，对小麦收获与晾晒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各夏粮主产区正争分夺秒，全力抢收抢烘，大量农机在田间穿梭忙碌，助力小麦抢收。农业农村部及时发布农情，提供小麦成熟的时间、区域和农机分布情况，保持抢的姿态，毫不放松，抓好下收、下种、下管，接茬做好全年粮食生产，才能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紧紧夯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大国底气。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记者5月30号从民政部获悉，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日前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办大力推动服务贸易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全球发展倡议主题研讨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会上致辞表示，服务贸易是推动经济转型、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力量，是中方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领域。中方愿依托日内瓦多边平台，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围绕服务贸易规则制定、数字创新、绿色转型等与各方加强合作。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0号凌晨报道说，驻扎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随后找到残骸。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布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厄瓜多尔总统诺维亚29号宣布，自6月1号起将取消对哥伦比亚产品征收的安全税。今年年初以来，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围绕边境安全等问题矛盾持续升级。1月21号，厄瓜多尔宣布将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安全税。2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安里克表示，受冲突升级和流离失所加剧影响，南苏丹阿科伯地区数十万人正面临灾难性饥饿和营养不良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当地加紧开展紧急援助行动。联合国方面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急需2.66亿。

0: 体育方面，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29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苏联博凡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打出35中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本站世界杯个人项目至此收官。根据赛程，30号将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和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比赛。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今年以来，服务业的战略地位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4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2周之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以顶层设计擘画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除了大家熟悉的餐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意见还把生产性服务业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它不直接生产产品，却能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从 AI 赋能的慢锯制作，到无人驾驶的矿山卡车，从海南自贸港的跨境电商一站式服务，到浙江两山合作社激活的宁夏经济，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的关键引擎，成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的隐形翅膀。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它如何为中国制造装上中国脑，又怎样让全球资本为中国服务业投票？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以林下种植、林下养殖、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内容为主的林下经济，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森林食品，是山区、林区重要的绿色富民产业。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围绕林改四问，各地啊都在创新作答。在福建南平，森林生态银行的建设呢，就是大之一。南平市森林生态银行智慧管理服务平台技术人员赖明友介绍说，这一机制主要是借鉴商业银行的做法，采取分散输入、规模整合、专业经营、持续变现的模式，打通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转化通道，激活森林四库多功能价值，实现多方共赢。
3: 那这个是我们南平创新的那个森林生态银行机制，这个主要是解决林户单家独户碎片化经营的问题。林农在自愿的原则后，把自己的林地闲置资源整合进来，那我们通过国有化的一些林场去专业的运作，去做一些开发利用，形成生态产品的一个价值，来增值的这么个过程。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看到，哎，它的地在哪，它的林分结构，它的林地因子都很清楚。有了这本清楚的那个数据账之后，可以去做一些林业的发展决策，一些自身的应用，作为林农、林企以及社会公众这边提供一个交易平台，建立了金融超市，切实的解决我们林农林企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2: 同时聚焦山要怎么分，南平市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按照均谷不均山、分利不分林的原则，有村合作社将股份合作保底收益的总额以户为单位办理股权证，每年按约定支付林农当年的保底收益预分红，待林牧主伐后所得利润扣除预分红部分，按照约定比例再分红。林下空间流转、林业碳汇开发等等这些收益呢，还可以啊形成增量分红，有效解决了林业生产周期长、难以持续变现的问题。福建省南平市林业局林政科负责人朱维义介绍说啊，

0: 那到目前呢，该模式已经推广至了全市的10个县，与森林生态运营主体开展合作的林农林地收入普遍增幅在30%以上。
1: 一开始是想森林生态园是方便我们收储啊开发利用，但是后面我发现我们就是把很多林业碳汇还有林下经济还有社会化服务的这些内容都装进去了，就里面是一个全市林业的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
0: 各位，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生态资源资产开发的服务性平台两山合作社，正是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的生动实践。在浙江淳安，两山合作社展厅可以看到一幅浙江省林业共赴全生命周期改革路径图，围绕两山转化，浙江啊，勾画出了一份从林业资源高质量保护培育到农民得利益、集体得壮大、市场得发展首尾相连的路径图。浙江省林业局林业改革和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何志明表示说，在这一过程当中，国有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 我们也专门的制定了一股分两平台的办法，村集体把山收储过来，这叫做一次收储。第二次收储是什么？国有企业从村集体那里收上来，把标准地这些基础设施全部建好，对外出租。为什么要引入国有企业呢？它是一个利益的平衡器，它一头临着政府，一头临着市场，能够跟银行、金融资本直接的对接，产业就能做大。更重要的就是社会责任问题、共赴机制的问题，这老百姓利益维护的问题。林业标准地基础之上，我们进行三产融合，提质机制创新，就形成了林业共赴园区。这是我们浙江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林业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0: 过去一年，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啊，以全国2%的林地面积创造了全国6.6%的林业产值，达到了7246亿元。部分重点山区县农民收入的50%以上来自林业。而放眼全国呢，20多个省区市出台了专门的指导性文件和扶持政策，设立林下经济专项扶持资金。全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达6亿多亩，各类经营主体95万个，年产值超1.3万亿元。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建表示，在各地发展过程中啊，尤其要注重做强做优林业服务业，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的结合，加快形成林业新质生产力。
3: 要以政府主导、国企牵头、社会参与的模式，把林业标准地、森林生态银行、两山合作社等机制措施真正打通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通道。要做好三篇关键文章，守好生态底线，坚持保护优先，实现可持续利用，做实富民文章，完善利益链接，让林农长期共享政治收益，做深人文文章，融合森林康养、烟学体验等新业态，提升生态价值与生活品质，以现代林业服务赋能全链条升级，真正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旺、百姓更富。
0: 当前生产性服务业的加快发展，可以帮助普通农户啊更好地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有数据显示，我国主粮作物种植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90%，但是呢，蔬菜种植机械化率还不足40%。现如今啊，在生产性服务的支持下呢，农业领域能够更快地迈向全方位现代化发展。咱们不妨来看几个例子吧，例如一台为种苗打造的专属 CT 机，只需要把种子啊往托盘上这么一放，15分钟内就可以无损获得种子360度的影像，把种子内外状况看的是清清楚楚。之后呢，种子医生可以进行挑种，只留下健壮的无病害的好种子进行种植。相比于传统的3分种7分管，现在啊只需要3分管甚至是1分管就可以完成庄稼的种植了，大大节省了管理成本，不仅改善了种植效率，还提高了收获的质量。一粒好种子是丰收的基础，而要满足蔬菜领域人工成本高、农艺要求各异、定植精度高等严苛种植要求啊，还需要产学研协同发力，打通从种到收的全流程技术链条。那么针对这一痛点呢，河南科技大学农业装备工程学院经过了多年的试验，为企业提供了蔬菜从播种、育苗、 移栽到最后的采收全流程机械化种植系统，让蔬菜的种植呢不仅不挑气候和空间，产能也是大大增加。河南科技大学农业装备工程学院副教授马义东他说，
4: 不靠环境影响，一年可以生产14茬，产量是非常高的。采用了立体种植的模式，相当于在相同的这个面积下，这个产量又提升了5层。因为不存在像什么病虫害啊，存活率基本上可以达到95%以上，不需要打药的，解决了传统的蔬菜农药过量施用的问题。
0: 目前，该套全自动化的植物工厂啊，已经在我国的多个省市进入投产使用阶段了，并且呢，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多个国家，为传统蔬菜种植解决了看天吃饭的难题。油沙豆有油料作物之王的美誉，因为母菌出油率啊高于大豆等主流的油料作物，推广种植油沙豆对于提升我国食用油自给率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然而油沙豆长期面临易种难收的痛点，收获机稳定性差，作业效率低，多年来始终局限于小范围的试种。那么近年来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则为油沙豆的推广种植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在河南安阳滑县的一片油沙豆种植基地啊，以前一亩地就需要近30个人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来进行采摘，种植的农户时常因为采摘环节的成本过高导致了亏损。但现如今300亩的种植基地只需要1台专业的设备就可以啊，在1周之内完成所有的采摘了。一般来说，设计一款适配特色农作物的专业农机，研发周期啊，往往是需要3年以上的。真正实现量产应用，还需要更久的时间。很多时候，实验室里设计的方案到了田间地头就水土不服了，需要反复的调整优化，不仅难以精准匹配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还耗时耗力。龙门实验室农机装备产业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赵月云表示说，以前设备打样之后呢，得拉到黄河故道甚至是新疆内蒙古等地呢去做做实地测试，但是设备的运输等待调试的时间就差不多要过去1周了。那么现在呢，有了就近的智慧农田实验基地，从生产线到实验基地只需要1小时，就能针对不同地形土壤环境对设备进行检验检测，时间是得到了大幅度的缩减。
5: 实验室把中式平台呢建在企业生产线旁边，把这个所有的流程打通，生产周期呢从原来的1周甚至压缩到1天到2天的周期。第一代产品就是从设计研发用的是2年时间，我们的迭代时间压缩了1年甚至是6个月。
0: 好了，有了中式平台和实验基地的帮助啊，截止到目前呢，实验室已经为农户和企业研发生产了近10种定制化农机，为农户提升生产效率近30%，为企业节省成本近15%。我们说，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啊不生产有形的产品，却能够为各行各业提供专业的配套支持，成为了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的隐形翅膀。去年底正式投运的海南自贸港跨境电商一站式服务平台，正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境贸易领域的生动实践。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封关啊，零关税商品的范围呢，也从1900个税目扩大至了大约6600个税目。越来越多的跨境电商企业希望能够借助自贸港封关之后的政策优势，在这里啊落地发展。某文化企业的负责人李晨，他呢就专程从湖南赶来，面对陌生的政策和复杂的落地手续，一站式服务平台派上了大用场啊！从办证指引到资质申请，从流程查询到政策解读，平台整合了多部门资源，让企业不再多头跑、反复问，几分钟就能够理清头绪了。
6: 最大的一个就是办证啊，包括我们需要的一些资，你们可以暂时的服务吗？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7: 那政企服务里面，就是不管是做跨境的哪个部门，我们的这个流程是直接可以看得到的。我们这个就是有视频的形式，有图文的形式， 大家直接照着我们小程序里面的这个流程操作就可以了。
8: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各位，对于跨境电商而言，货物的仓储和物流一直是运营中较高的成本，针对单件或小批量货物的邮寄成本一直是居高不下。这一难题呢，平台通过整合全岛资源，精准对接需求，形成了全链路一站式服务，仓储运输清关等等都可以通过平台来解决，不仅为企业减少了寻找合适仓储物流的时间成本，而且还大大降低了经济成本近 30%。 海口市跨境电商协会会长阮宁：
7: 物流的集聚区的话，就让很多一些中小型的一些跨境电商商家聚焦在我们的运营中心里面，批量的给它邮寄出去，包括后面的仓储、物流和售后的一些功能，实现整个跨境电商的全闭环。
0: 怎么样？有了服务平台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咨询，并选择前往海南进行发展。现在预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公司注册、海关报备、园区入驻等一系列的前期工作。除了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落地服务，海南自贸港还在跨境电商的出海端持续发力。这其中海口市跨境电商协会已经在八个国家布局了24家店铺、2个自营海外仓，同时通过搭建直播孵化基地，打造实体选品市集，助力更多中国好货扬帆出海。在孵化基地的直播间，来自巴基斯坦的海南大学留学生，他叫阿里，和他的几个朋友正在利用虚拟直播系统模拟直播学习电商直播，从中国商品的基本情况到直播技巧和直播状态，再到海南自贸港相关政策，都是他们的必修课。
9: 它有利于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我想在这里开一家自己的公司，更快地开展跨境业务。在中国或者在海口创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除了

0: 在这里呢，通过打造一个像超市一样的选品市集，挑选商品，可看可摸可感。巴基斯坦客商阿萨德说，
1: Also, we are.
2: 我们正在销售这些以椰子壳为原料制作的包，这些产品真的很棒，我对他们十分感兴趣，因此我来到海南，希望了解一些对我们公司有益的其他产品，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采购这些产品，然后带回我们国家，为我自己的公司寻找新产品。
0: 除了海南的实体选品店，目前呢，跨境电商协会呢，还在马来西亚、印尼等多个国家开设了实体店和海外仓，实现商品展示、销售、仓储、配送一体化。跨境电商依托线上平台，直接打通生产者与全球消费者的链路，让中国制造直达海外终端，正在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引擎。而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支撑，更是让这一业态在海南自贸港啊跑出了加速度。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首席专家李明涛他说，
3: 对跨境电商而言呢，从未来发展的趋势上看，也逐步在回归产业服务的这种核心价值，通过数据赋能来优化产供销全链条的服务，跨境电商本身也会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产业链的重组和优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0: 光说生产性服务业啊，不仅让跨境贸易更顺畅，也在悄然地重塑中国制造竞争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指出，正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支撑，为产品质量提升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4: 我们看到这些年去海外海淘国外品牌的这种数量是减少了，很多呢家用冰箱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可以说国产家电的市场的占有率、品牌的影响力近些年是大幅的提升的，这背后的奥秘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比如说海尔很早呢就搭建了一个创新性的平台，这个平台的作用就是集聚各类创新的资源，包括设计、包括创意等等，有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外脑，近些年来它的这个支撑直接服务于了产品质量的提升。现在用到的很多冰箱类的家电产品，在智能化、在数字化、在精准温控等方面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这种平台创新的这种资源也是向同行业去辐射的，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动和创新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个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具体作用在行业的体现。今天呢，我们很多国内知名的生产品牌企业呢，实际上呢，它都有很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进行支撑，从研发、创意、设计到销售等等，实现了一个全流程、全链条的支撑。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ol 凉爽酷。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讨论了什么才叫酷。文章写道，长久以来，很多学者或者渴望变酷的人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变得更酷。现在美国心理学会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亚利桑那大学和

0: 乔治亚大学等机构收集了来自澳大利亚、南非等12个国家6000名参与者的意见。研究发现，想要变得酷的人需要具备6个特质：外向、珍爱自己、内心强大、富有冒险精神、开放和自主。据了解，酷这个形容词源自于20世纪40年代的爵士乐文化。当时，美国非洲裔音乐家莱斯特为了表明自己对种族歧视的反对，拒绝在表演时微笑。日后，莱斯特的粉丝们就一直用“很酷”来形容他。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5月29号，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今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天上午，主展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唐志勇、桂海潮等代表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得者、最美科技工作者，通过现场分享或视频连线等方式，讲述科研故事，展现科技工作者风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在29号举行的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上，古巴常驻日内瓦国际组织代表贝尼特斯发言，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围困以及军事干预威胁。贝尼特斯驳斥了试图将古巴定性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言论，称这一说法是在为一场非理性的新战争找借口。他重申，在主权获得尊重的情况下，古巴愿意与美国政府进行建设性的双边对话，但如果发生军事侵略，古巴人民将战斗到底，捍卫国家。

0: 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举行了会晤。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同时美古继续进行对话，但没有实质性进展。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日本多地民间团体定于30号举行集会活动，抗议日本政府强推修宪，呼吁守护和平宪法。集会地点包括东京、大阪、奈良等地。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29号展开首个比赛日的角逐。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在世界 SSP 组别的排位赛中获得第2名，将在一天后的正赛首回合中头牌发车。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4: 大家好，我是新宇。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14: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当天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由于军事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海上的安全威胁等级仍然维持危急级别。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

0: 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在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美国媒体28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继续来听报道。
1: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几乎所有人都清楚这些说法缺乏可信度，协议文本根据已承诺

0: 及核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一旦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
1: 伊朗外交部方面29号表示，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对外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阿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可以通过谈判，如果

0: 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5月29号， 已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为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 截至5月29号， 已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1: 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

0: 或到第二季度。 美国商务部5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受到中东局势导致的油价上涨等影响， 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同比涨幅达3.8%， 显著高于2月的2.9%，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 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
1: 据黎巴嫩媒体30号凌晨报道， 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黎巴嫩媒体援引黎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 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美国斡旋下，这次谈判以黎美三方会谈形式， 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在五角大楼开始，持续9个多小时后结束。
2: 当地时间的29号， 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萨拉梅表示，
0: 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伯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 据萨拉梅表示，2024年11月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 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 包括提尔城遗址伯福特城堡。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处文化古迹与历史地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1: 来关注巴以趋势，近期以军加大了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 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 60%的区域， 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 70%。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对此控诉道，加沙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拥挤，他们对未来何去何从感到十分迷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
3: 他们想要占领加沙地带 70% 的地区，如果以色列真这么干，那么再多被占领 10%
4: 土地的加沙地带还有多大？以色列想把加沙居民送到哪里去？以色列什么都没有留下，加沙地带根本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人们拥挤在一起，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待下去。每隔一天，以色列就会推进100米到1公里的距离， 除了大海，什么也没有剩下，他们想把我们赶进海里。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 100%的加沙地带已然空间不够， 当以色列控制了70%的加沙地带时， 情况又会变成什么样呢？人们如今只能挤在帐篷里饱受疥疮、跳蚤和皮肤病的折磨。想象一下，当加沙地带只剩下 30%的时候， 将会发生什么？来关注俄乌局势。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 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 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呼吁国际伙伴 加大对乌的防空援助。 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5: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 援引俄总统普京的话报道， 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 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 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 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间。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此外，普京表示， 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但谈判没有进行。普京重申，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 欧盟是乌克兰冲突的参与者，因此在与乌克兰当局的谈判中，欧盟方面无法成为调解者。

0: 出，拒绝与俄罗斯对话是欧盟的最大错误，这是导致其对俄关系陷入僵局的原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乌方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筹备新一轮大规模对乌打击行动，他呼吁合作伙伴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加速落实已与乌克兰达成的防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他当天与乌外长斯比加讨论了未来数周内伙伴国家能够向乌提供的有效防御支持，他们认为拦截弹道导弹是防御的关键。泽连斯基强调，提升反弹道导弹能力是乌克兰当下的首要核心任务。与此同时，乌方正为欧洲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拟定详细建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
1: 29号，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全境首次启动导弹危险模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发布通报称，对俄多个重要设施发动袭击。继续来听陈默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29号宣布，整个乌拉尔联邦区范围内首次启动导弹危险模式，相关应急部门已进入高度戒备。另据俄罗斯商业咨询通讯社统计，

0: 不均对该州能源及民用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伏尔加格勒市一家化工厂、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以及局部地区发生火灾，袭击造成两人遇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发布通报，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乌克兰国防力量对俄多处重要设施与军事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其中俄罗斯南部大型炼油企业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遇袭起火，厂区设备受损，生产工作全面停滞。该炼油厂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400万吨，是俄军后勤物资保障的重要依托。此外，隶属于俄罗斯国有输油体系的亚罗斯拉夫尔三输油泵站遭击中，站内两座总容量达7万立方米的储油罐起火。除能源设施外，乌军还对卢甘斯克、艾达尔地区的物资技术保障仓库、防空导弹系统、无人机指挥点以及多地俄方兵力集结区域实施精准打击。乌方表示将持续开展系统性军事行动，削弱俄方的作战与后勤保障能力。以此迫使俄方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
1: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

0: 付出更高的进口成本，这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会导致家庭购买力下降，这对法国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
1: 物价压力持续存在的同时，法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加剧市场担忧。马修·普雷恩分析说，
0: 伊朗局势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最严重影响目前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因此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很可能会比较艰难，我们甚至不能排除法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从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来看，确实存在这种风险。
2: 法国的公共赤字长期高于欧盟标准，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大，面对民众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法国政府能够动用的财政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如何能够在控制赤字的同时稳定经济，正在成为法国政府面临的难题。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

子对待。当天，巴西总统府发布声明强调，国家主权不容谈判。巴西内政拒绝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29号，

0: 聆听天下大事。
1: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4: 大家好，我是新宇。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14: 从28号到29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59.6日元对一美元区间，日元跌至4月30号以来时隔约一个月的低位，日元汇率再次逼近日本政府此前为纠正日元贬值而实施汇率干预的一美元对160日元这一关键关口。
13: 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万亿日元。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这是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5: 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此次公布的数据已将上述操作金额计入其中。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一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一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截至29号，日元汇率在一美元兑159日元区间波动。此前，日本政府与央行曾于2024年4月至5月期间实施总额约9.79万亿日元的买入日元干预措施，并在同年7月实施总额约5.53万亿日元的买入日元干预措施。
14: 4月底至5月下旬，日本累计投入约11.7万亿日元干预汇市后，日元仍持续走弱。同期，日本市场出现股票、国债和日元同时下跌的“三杀”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继续来听报道。
16: 日本伊藤忠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武田纯指出，在维持宽松货币环境的同时推行积极财政

0: 来听综合报道。
1: 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
2: 日本不应该推进军国主义，而应该更多的开展和平关系，也就是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眼前自己的利益朝那个方向狂奔，这一点让人非常害怕。
0: 我老家在静冈县，等到我反应过来，我才发现日本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了武器和导弹，这真的无法接受。与其搞武器，不如去关注人们生活所需的粮食、吃饭问题、医院和医疗体系问题。想到汽油费、电费、燃气费全部都会上涨，就会对今后的生活感到不安。
1: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

0: 甚至可能导致儿童转向监管更少、风险更高的平台。图尔克说，网络平台应从设计层面筑牢安全防线，保障数据安全，同时对网络侵害行为依法追责。科技企业应从源头设计上落实安全防护，而不是将责任转嫁给家长和儿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当天发布题为《正确保障儿童网络安全的十项指导原则》，内容包括默认最大程度保护儿童数据隐私，禁止基于数字记录面向儿童开展商业目的的精准定向推送等。
1: 昨天上午参加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站在历史发生地，中外学者共同回望那场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正义审判。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来自中国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巴西、俄罗斯、新西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步入纪念馆展厅，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实物展陈，见证着80多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人道主义浩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授凯文·彼得·布莱克本，
3: 我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这是我第一次到实地，远比我想象中更为震撼，包括这段惨痛的历史，这段惨剧带来的伤痛以及残酷程度。这也是一个教训，让人们知道军国主义在政治和国家层面的危害。
2: 万人坑遗址前，累累白骨无声诉说着苦难，专家学者一行久久驻足，神情凝重。在机场，他们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敬献鲜花，默哀致敬。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第三次来到纪念馆，参观中他多次落泪，并在留言簿上写下了长篇感言，抒发对历史的反思。
0: 日军在南京杀害了很多中国人，对妇女犯下暴行，造成巨大伤害。日本和中国如果想要友好，必须以史为镜。日本要牢记过去的侵略历史，好好反省道歉，再也不要重蹈历史覆辙。
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历时2年半的国际审判裁定了日本二战侵略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法理基础。面对当前历史修正主义的暗流，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东京审判是以法律捍卫人类正义的重要里程碑，不容否定。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守护和平。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玉慧，
4: 东京审判，到今天80年，它对于研究者来说是80年前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它确实和当下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的。因为东京审判它可以说是对于日本战争责任的一个总结和清算。那在80年前呢，国际社会它做出一个非常勇敢的尝试，它不是选择以暴制暴，它是希望用法治去终结战争，警告后世的人，你发起战争是一种国际上的罪行。那么我们在今天，我们应该继续去以法治、以文明的方式来确保战争不再进行。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中方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张

0: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C 组由巴西、摩洛哥、海地、苏格兰4支球队组成。这个小组的格局如何？五星巴西能否再次成为冠军的有力争夺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3: C 组的四支球队中，既有夺冠大热巴西，也有非洲新贵摩洛哥，既有老牌欧洲球队苏格兰，也有沉寂多年的海地。这个组的格局也相对明朗，巴西、摩洛哥将上演两强相争。最近两届世界

0: 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and 品牌。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火锅奶茶和运动服饰，中国新出口风靡全球。文章写道，走进新加坡任何一家购物中心，你很可能看到中国品牌的店外排起了长队。中国 Brand 品牌吸引了大批顾客，不仅在亚洲，而且从悉尼到伦敦再到洛杉矶也是越来越受到欢迎。如今中国的产品能够满足新一代全球高要求消费者的期望，中国供应商掌握了如何进行品牌建设、分销以及大规模销售，中国企业不再以低价取胜，而是积极创新并且紧跟消费趋势。他们打造中国企业不再以低价取胜而是积极创新并且紧跟消费趋势他们打造 Brand品牌，适应当地市场，并且与老牌全球企业展开竞争，有时候甚至后来居上。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清晓，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
0: 五月三十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5月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另据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日前举办大力推动服务贸易、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全球发展倡议主题研讨会，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国际组织、各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有关研究机构和企业等140余人出席。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司交流中心和北京市商务局代表在会上分别介绍了中国服务贸易政策、服贸会平台建设等。与会各方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普遍表示愿继续以服务贸易为纽带，同中方开展务实经贸合作。
1: 巴西总统卢拉29号表示，他对美国宣布将巴西2大犯罪团伙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称可以进行干预，感到非常的失望。卢拉表示，巴西会自行打击有组织犯罪，无需美国干预，巴西不接受被当成孩子对待。当天，巴西总统府发布声明强调，国家主权不容谈判，巴西内政拒绝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

0: 和表示，受冲突升级和流离失所加剧影响，南苏丹阿克伯地区数十万人正面临灾难性饥饿和营养不良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当地加紧开展紧急援助行动。联合国方面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急需2.66亿美元资金，以维持年底前在南苏丹的粮食、营养援助及后勤支持。
1: 也门军方官员29号称，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天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被击落后坠毁。他还暗示，此次击落行动由胡塞武装实施。目前美方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胡塞武装也未发布此次行动的细节。
0: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同时美古继续进行对话，但没有实质性进展。
1: 德国联邦统计局2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5月通胀率为2.6%，低于4月的2.9%。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涨幅回落与政府推出的临时燃油补贴措施有关。不过，德国交通部长施尼德日前表示，政府持续实施燃油补贴措施的财政空间有限，而相关成本上升最终将推高食品和日用品价格。

0: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通缉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在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

0: 本。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
1: 同一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布的此轮制裁对象包括八名个人和五个实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对外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阿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可以通过谈判，如果对方抵抗，则通过直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通过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发布通告称，伊朗仍在试图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和安全通航，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5月29号已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将通过导弹而非对话使对方让步。卡利巴夫说，我们不相信保证或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
0: 据黎巴嫩方面5月30号凌晨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3: 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美国斡旋下，这次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形式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在五角大楼开始，持续9个多小时后结束。内塔尼亚胡29号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第36师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黎首都贝鲁特、黎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据黎巴嫩方面公布的数据，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真主党发表一系列声明称，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黎以4月17号起实施并多次延长的临时停火，现已名存实亡。以色列持续发起袭击。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冲突再度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55人死亡、10095人受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日表示，停火后已有55名儿童遇难、212名儿童受伤、近一周内77名儿童伤亡，其中15名儿童死亡。这意味着过去一周平均每天就有11名儿童受害。该机构呼吁各方恪守停火协议与国际法，保护儿童及民用设施。
1: 29号，黎巴嫩文化部长
3: 同及民用设施。
1: 29号，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来听详细报道。
4: 萨拉梅表示，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伯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据萨拉梅表示， 2024年11月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包括提尔城遗址、博福特城堡。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处文化古迹与历史地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以色列近期一系列破坏停火，并造成平民

0: 我们对黎巴嫩局势的恶化深感担忧，我们再次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攻击。我们停火协议，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攻击。我们重申，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不得减。
1: 以色列国土报专栏作家吉迪恩·莱维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停火期间再次挑起战端，部分原因是出于国内政治利益和选举考量。
2: 几乎所有民调都显示，以总理未来将无法组建新一届政府，因此他会采取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也就是发动另一场战争。他可能会继续选择黎巴嫩或加沙地带作为战场，试图借此提升支持率。但我认为以色列民众也对这些毫无意义、没有任何结果的战争感到疲惫。
3: 根据黎巴嫩总统府29号发布的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以及周边地区局势进行讨论。
1: 奥恩在通话中强调了停火的必要性，并呼吁各方尽最大努力达成停火。奥恩指出，停火是开展下一步行动的必要前提，也是为解决各项悬而未决问题创造条件的必要步骤。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呼吁国际伙伴加大对乌的防空援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4: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援引俄总统普京的话报道，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间。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

但没有进行。普京重申，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欧盟是乌克兰冲突的参与者，因此在与乌克兰当局的谈判中，欧盟方面无法成为调解者。他指出，拒绝与俄罗斯对话是欧盟的最大错误，

0: 泽连斯基强调，提升反弹道导弹能力是乌克兰当下的首要核心任务。与此同时，乌方正为欧洲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拟定详细建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
1: 29号，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全境首次启动导弹危险模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发布通报称，对俄多个重要设施发动袭击。继续来听车模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29号宣布，整个乌拉尔联邦区范围内首次启动导弹危险模式，相关应急部门已进入高度戒备。另据俄罗斯商业咨询通讯社统计，莫斯科时间29号14时25分起的一小时内，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奔萨州、伏尔加格勒州、沃罗涅日州等多地相继宣布启动导弹危险模式。此外，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9号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该州能源及民用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无人机随便坠落，导致伏尔加格勒市一家化工厂、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以及局部地区发生火灾，袭击造成两人遇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发布通报，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乌克兰国防力量对俄多处重要设施与军事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其中，俄罗斯南部大型炼油企业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遇袭起火，厂区设备受损，生产工作全面停滞。该炼油厂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400万吨，是俄军后勤物资保障的重要依托。此外，隶属于俄罗斯国有输油体系的亚罗斯拉夫尔3输油泵站遭击中，站内两座总容量达7万立方米的储油罐起火。除能源设施外，乌军还对卢甘斯克、艾达尔地区的物资技术保障仓库、防空导弹系统、无人机指挥点以及多地俄方兵力集结区域实施精准打击。乌方表示，将持续开展系统性军事行动，削弱俄方的作战与后勤保障能力，以此迫使俄方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
2: 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表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公民投票。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官网登载的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员国因此蒙受经济损失。声明还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的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理事会代表将在今年12月该联盟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例行会议上就终止亚美尼亚适用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可能引发的后果提交专项报告。欧亚经济联盟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28号至29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四国领导人与会期间发表上述联合声明。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今年5月，首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在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和欧盟致力于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包容性增长，增强连通性。欧盟重申支持亚美尼亚的和平十字路口计划。
1: 俄总统普京29号表示，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继续来听报道。
3: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如亚美尼亚退出欧亚经济联盟，将在市场准入、劳动力流动、标准认证、关税税率、物流费率和能源价格等方面失去所有优待，并将在涉俄服务贸易和资本投资等方面蒙受损失。普京说，根据专家测算，这可能导致亚美尼亚损失超过14%的国内生产总值。普京表示，最近3年经济增速数据显示，欧亚经济联盟经济增速更快，发展势头更好。欧亚经济联盟对亚美尼亚的累计投资已达49亿美元，其中超过86%来自俄罗斯，而欧洲承诺的25亿欧元投资

资，如何投资以及何时投资仍需观察。普京说，上述俄方意见已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上同亚美尼亚副总理格里戈良坦诚沟通。普京还说，俄罗斯人民和亚美尼亚人民有着数百年的友谊，无论亚美尼亚做出何种决定，都不会破坏两国人文关系。

0: 肯尼迪中心，此举遭到美国民主党和肯尼迪家族强烈反对。
1: 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当地时间29号宣布，自6月1号起将取消对哥伦比亚产品征收的安全税。今年年初以来，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围绕边境安全等问题矛盾持续的升级。1月21号，厄瓜多尔宣布将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安全税。
0: 北京时间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见。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李雪你好。
1: 静晓你好。
0: 今天一大早就感觉到晴热了啊。
1: 嗯，
0: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走势。
1: 好的。
0: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走势。
1: 好的。目前来看呢，在未来的三天时间里，北方多地一直到江南一带的气温都会频创出今年来的新高啊，最高气温呢，普遍的会超过30度，部分地方呢还会有高温天气，像今天呢，在北京、天津、河北一带，都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其实，在中午的12点的时候，石家庄的局地已经出现了38度的高温，北京局地的气温也已经是达到了35、36度。那郑州呢，在6月1号是预报了35度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啊，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此外呢，今天在沈阳这里呢，我刚看了一下实况啊，在中午12点的时候，这里的一些地方的这个气温也已经是达到了34、35度了。那明天呢，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4度，长春会达到33度，都将是创出今年来的新高。不过呢，北方的炎热天气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啊，未来的7天时间里，因为冷空气仍然是比较活跃的，那北方气温还将会是一个波动的状态，尤其是在东北地区上空呢，会有一个冷涡活跃。所以下周一一直到周五的这段时间呢

0: 来东北的大部地区啊，华北的北部的一带呢，将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华北的北部的一带呢，将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也会伴有这种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对于东北华北一带的朋友来说呢，在今后的两到三天时间里，也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及时的做好防范。请下。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
1: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说伊朗浓缩铀材料经过导弹而非对话，使美方让步。
3: 另一军事谈判无果，以军主力越过利塔尼河，黎巴嫩卫生部长谴责以色列空袭破坏文化古迹。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队人员，专家认为此举强化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加剧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担忧。
3: 刚果金和乌干达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尼日利亚将首都和九个州列为应对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地区。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文称赞中国长期规划助力科技发展全速奔跑。
3: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4: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

装备和作战水平，并在近期自民党内推动安保三文件修订的草案中明确写道要吸收俄乌战场的经验。此次派自卫队参与北约工作，为自卫队积累实战化经验提供平台。第二点，此次派自卫队参与北约工作，为自卫队积累实战化经验提供平台。第二点呢，反映了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阔的盟友网络的综合战略考量，在北约国家的场合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三点呢，日本近年来大力推动军事装备的出口和联合研发，并为此松绑武器出口三原则，派自卫队员进驻北约正式部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自卫队与北约军队之间的相互操作性，更为日本未来与欧洲国家进一步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或者是共同开发武器设备更好铺路，实际上也是借北约平台加速自身军工产业的现代化。从地区视角看呢，这一做法强化了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如果持续推进，会加剧日本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担忧，进而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0: 门28号宣布，中部城市莫拉27号测得40.3摄氏度最高气温，刷新2001年测得的40摄氏度。27号测得40.3摄氏度最高气温，刷新2001年测得的40摄氏度五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预计，这样的高温天气很可能再持续几天。
1: 往年可不是这样的，你能明显感觉到气温在升高，现在还没入夏，温度就已经很高了。前几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五月份，气温根本达不到35摄氏度。如果现在都已经这样了，那今年夏天肯定会更热。
0: 在法国，气象局表示，初步测量结果显示，位于西南部的夏朗德省昂古莱姆镇28号最高气温达37.8摄氏度，刷新了25号和26号测得的五月最高气温记录。
2: 无论是晚上还是早晨，真的没有能稍微透口气的时间，因为实在太热了，尤其是最近这几天。没办法，我们只能尽量想办法降降温，找点水之类的，要多喝水。
0: 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因高温在28号下午和29号下午停课。该省官员说，这所小学走廊内26号出现53摄氏度高温，导致多名学生身体不适。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高温记录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有关气候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
3: 五月下旬，印度多地遭遇持续极端的高温，连续多日气温逼近50摄氏度。自28号起，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步回落。印度首都新德里29号还迎来局部

0: 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C 组由巴西、摩洛哥、海地、苏格兰四支球队组成。这个小组的格局如何？五星巴西能否再次成为冠军的有力争夺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1: C 组的四支球队中，既有夺冠大热巴西，也有非洲新贵摩洛哥，既有老牌欧洲球队苏格兰，也有沉寂多年的海地。这个组的格局也相对明朗，巴西、摩洛哥将上演两强相争。最近两届世界杯，巴西队均止步八强。如今球队的核心是皇马球星维尼修斯，巴西人请来球队历史上首位外教欧洲教练安切洛蒂，希望给这支在南美区域选赛排名第五的球队注入稳定。阵容方面，巴西队门将位置上拥有阿利松、埃德森两大世界级门将，后防线由马尔基尼奥斯、布雷默坐镇，中场有卡塞米罗、桑托斯等经验丰富的悍将，前场则依然豪华，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库尼亚等豪门球队的射手云集。球队主打4231阵型，传控加边路突破，攻防均衡。接下来就看安切洛蒂如何将欧洲化的执教风格融进巴西足球的激情与灵动了。摩洛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闯入四强，成为最大的黑马。如今的摩洛哥已经是非法排名高居世界第八、非洲区排名第一的球队，在非洲区域选赛打出了八战全胜、仅失两球的统治级表现。球队延续了防守反击的打法，阵容以欧洲五大联赛球员为核心，兼具防守韧性与反击效率。主教练穆罕默德·瓦赫比今年三月才正式接手球队，此前他一直执教摩洛哥国青队。摩洛哥队的世界杯大名单上保留了上届世界杯的主要班底，门将布努、边后卫阿什拉夫、后腰阿姆拉巴特、中场迪亚斯是球队的灵魂。世界级的防守体系加上两个突破能力强的边路，实用高效，对抗凶狠，任何强队都会忌惮这个对手。苏格兰队阵中有罗伯逊、麦克托米奈等球员，球风硬朗，身体对抗强，主打边路传中与高压逼抢，高空优势明显。不过球队中场的创造力和锋线的得分能力稍显不足。苏格兰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力求打破多年大赛小组赛疲软的魔咒。海地队非法排名第83位，为 C 组最低，球队战术主打防守反击，利用身体对抗和快速反击寻找机会，阵地战办法不多，球员多数效力法乙、土超、美职联等联赛，大赛经验不足。在强敌环伺的 C 组，球队将力争避免成为这个小组的提款机。由于国内局势的原因，整个预选赛阶段，海地队一场主场比赛都没有在自己的国家踢过。球队克服了重重困难，时隔52年，第二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希望他们在世界杯的经历可以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2: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金宇，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王全文，导播刘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0: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ol 凉爽酷。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讨论了什么才叫酷。文章写道，长久以来，很多学者或者渴望变酷的人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变得更酷。现在美国心理学会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亚利桑那大学和乔治亚大学等机构收集了来自澳大利亚、南非等12个国家6000名参与者的意见。研究发现，想要变得酷的人需要具备6个特质：外向、真爱自己、内心强大、富有冒险精神、开放和自主。据了解，酷这个形容词源自于20世纪40年代的爵士乐文化。当时美国非洲裔音乐家莱斯特为了表明自己对种族歧视的反对，拒绝在表演时微笑。日后莱斯特的粉丝们就一直用很酷来形容他。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

0: 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 在中国个别进行

0: 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

0: 爱你的孩子，妙不可言。
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日前举办大力推动服务贸易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全球发展倡议主题研讨会，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国际组织、各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有关研究机构和企业等140

0: 该病毒通过密切接触传播。 在29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世卫组织再次强调尽早发现病例和社区全面参与是控制疫情挽救生命的关键。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正与刚果金和乌干达政府合作推进药物和疫苗评估，同时扩大医疗救治能力。 3种候选治疗药物和2种候选疫苗已被纳入进一步研究。 当地时间30号，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2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冲突升级和流离失所加剧影响，南苏丹阿科伯地区数十万人正面临灾难性饥饿和营养不良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当地加紧开展紧急援助行动。联合国方面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急需2.66亿美元资金，以维持年底前在南苏丹的粮食营养援助及后勤支持。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9号说，欧亚经济联盟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联盟内部贸易额预计同比增长 6% 将突破1000亿美元。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2026年担任欧亚经济联盟的轮值主席国。据

0: 你拍的都是第一张跟这些特别好看，因为无论是你怎么拍，从哪个角度拍的都特别的好看，都变美。但是哎，拍了一两张以后，我觉得怎么拍的光怎么角度都一样。
1: 那
0: 然后我说实话，因为我刚才你说了，我也比较爱去旅游，然后每次去一个景点打卡，我喜欢拍的特别美的，或者说这个地方有代表性的一些东西把都拍出来。那我到了那么远的地方，那这个地方美是美，但是到了那么远，然后去拍了这么一张，然后我觉得
1: 明白了，就是说你觉得拍一张照片，然后我来了以后任务就算完成了，感觉有点不太够是吧？如果能够多拍几张看起来不一样的照片，那我这一趟来的就更值一些。哎，我跟你说，瑞龙的想法肯定代表了很多的游客的，因为这个景区当时回应视频引发的这个讨论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说的，就是游客反映景观单一，缺少打卡点，所以他们就请了专业团队来设计了这么一个爱心。瑞龙，你觉得这个爱心还挺好的是吗？
0: 是。

0: 同的角度可以来看，
1: 嗯，
0: 而且整体的风景也算大一下。那我觉得你拓展一下这个景区，就是大家想看的东西或者大家可以看的东西，嗯，也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要看你是怎么做的。也有很多比较合理的拓展的办法，就是说你要看就是你是怎么能找一种平衡，就是可以不要让游客觉得烦恼，但是同时可以让更多的游客一起拍照，然后也让更多的游客上过来看看。
1: 嗯嗯，我刚刚在想上茶卡盐湖

0: 那我不拍照片有没有关系呢？好像不重要。但是如果你的旅游心态是我来这儿啦，我要留下很多纪念照，然后我有很多回忆，是照片来代表你的回忆的话，那你的需求就是我要尽可能多的照片能够出来。
1: 是，我觉得都要看你的心态吧。
0: 嗯，
1: 因为我去旅游也是几乎不拍照片的，就、可能就帮我爱人拍一下他的照片吧，在一些美丽的风景。但是如果他不提，就是哦，我们这里可以拍一个合照，或者哦，这风景好看，我要拍一张。
0: 嗯，
1: 我可能很少就会拍照，因为我觉得我去这个地方整体的这个记忆就是够了，对我来说。
0: 嗯嗯，我也是这样。嗯，
1: 我觉得我至少会记得我去这里的感受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这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0: 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更普遍的心态是另外一种，就是我要在这儿打卡，我要留下很多张照片作为我的回忆的见证，是吧？所以我听说英文有一个词儿叫 Instagrammable，就是适合拍

0: 传了嘛。我觉得这些景区之所以做这些设计，也是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让游客能够更多的拍照替他宣传，是吧？这样像这个新词儿，是不是也说明英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社交媒体对于旅游业的影响相当大，是不是？这种打卡文化是不是已经席卷全球啊？
1: 我觉得如果是说到吃饭或者咖啡店那样的地方，我觉得确实大家会比较在意这个环境，就你要是能拍出来一张环境很好看的照片，可能也会让更多人觉得，哦，这里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比较愿意去。但我觉得像我们说进去的话，即使你用这个是 Instagramable， 我觉得并不代表他们有做了一些可以让你打卡，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那标志，就是我在什么什么地方想你
0: 啊。其实
1: 对，这种概念在海外其实是几乎是没有的。就我觉得在进去不会去特意放一些我是在哪哪个景区，或者我是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我觉得最多可能就是有各个城市就会放那个什么我爱，然后就把那些城市名字仿一下。
0: 就是在英国吗？也有一些城市会这样弄一个雕塑。
1: 欧洲，我去了欧洲的比较多。就是可能就在火车站或者一个很有名的广场，或者就人流很大的地方，可能就会摆一个
0: 爱，然后一个爱心，
1: 是是，对，
0: 然后后面国内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些做法，我爱，
1: 国内的挺多，
2: 挺多的，挺多的，我现在想着，我们那边都会仿一些，把地名做一个特别好看的 logo， 一个雕塑，然后仿一个有代表性的地方，然后大家都可以摆一个照就可以了。
0: 这个也是用来供游客们拍照，到此一游打卡
2: 的，
0: 是吧？
2: 因为你开这个景点，如果你不做宣传，
0: 对，
2: 没本来后面怎么开了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社交媒体，我觉得肯定是提供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也需要好好的研发怎么用这个社交媒体来帮助这个景点。然后也需要好好的研发怎么用这个社交媒体来帮助这个景点。所以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0: 对，这种做法其实我觉得非常好理解，但是就是做的聪明不聪明，然后会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就得看它具体是怎么设计怎么做的了，是吧？刚才那个杰凯提到我在哪里哪里很想你那个路牌，哎呀，我真的是记得好几年前我第一次在云南一个城市看到这个路牌的时候，我觉得好新鲜啊，好有意思啊，然后我就拍照跟朋友分享了一下。后来没想到短短的几年，就全国各地好多城市街道上都竖起了那个牌子，什么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哪哪哪。这个路牌只要200多块钱，但是呢宣传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可是几年以后我再看到这个路牌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觉得哎呀真有意思，我只会觉得好恶俗好烦啊。我想起曾经据说是黑格尔说的，说第一个把美女比作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这么做的是

0: 看了一些分析文章啊，就介绍了一下就是目前国内这些景区做这些设计的一个现状。就据说有很多景区是没有自己的设计团队的，尤其是一些中小景区。就好像以前我们一个企业你要去做广告，你需要聘请一家广告公司来替你拍一个广告，对吧？那么现在很多景区呢，想要宣传自己，想要给自己设计一套那个可以打卡的风景呢，他不会自己设计，他就会请一个策划公司来帮他设计。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很多策划公司就像打游击一样的，他给全国不同的景区来设计。那如果他不好好研究这个我接的这个案子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而是用我惯常的思路来做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复刻模式，他接过的单子做出来的效果都一样，这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所以就是说这个供应商管理很重要
0: 对，
1: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需求外包给他，但是你一定要说清楚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你希望他能做到什么样的设计。如果给他太多的空间，他并不一定能做到，就是真的能有很好的效果。如果给他太多的空间，他并不一定能做到，就是真的能有很好的效果。
0: 你们有见过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例子嘛，就是你觉得虽然增加了一些人工的痕迹，但是依然让人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
1: 我们最近大父母旅游有一个地方在苏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那是苏州的一个院子，然后那个院子它晚上会有表演，它这个表演呢也是非常有，怎么说呢，就非常有品味的。就是它会有一些本地的剧或者一些音乐，然后都是比较古代的，就比较适合这个院子的这个风格去按照去做的。
0: 明白。
1: 我觉得他们这个很好找，
0: 像苏州园林里面演一场昆剧是吧，那种风格。
1: 对对对，就是这样。他招他什么来着，对，招那个
0: 往事园是吧，
1: 往事园。对对对，这往事园的夜游我觉得他设置的挺好。
0: 对，
1: 因为你想晚上可能本来就没有很多人会想到我要去公园逛，就可能大部分的人会觉得白天去最合适。
0: 对，
1: 但是他就是，对，他就是通过这种的表演，第一就是他就是拓展了他自己能开的时间嘛。
0: 对对，
1: 他其实晚上也可以开，而且他还可以把票卖得更贵一些。其实也有的票都已经比白天的票更贵一点
0: 啊，
1: 因为他里面有这些表演。
0: 对，
1: 我觉得这种设计就是他又可以给这个景区带来更多的游客，但是又会让游客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一种设计，
0: 相得益彰的一种设计。
1: 对，对。
0: 你说如果他在这儿安排一场摇滚乐的演出，那大家都会觉得不合适，是吧？
1: 对。
0: 可是对于很多景区来说，他可能这个判断能力还没有那么强，比如说一个非常自然的风景区弄了一个人工的看起来非常粗糙的雕塑，这种例子在国内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呢是需要一定的审美的能力才能够判断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的，对吧？那最好的做法我觉得可能就是如其所示，让它成为它本来的样子。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浙江绍兴的天章寺，这个景区被网友称为中式美学天花板。它的走红完全没有靠营销策划，而恰恰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克制，按照它原来的样子展现给大家啊，没有任何花哨的装饰，没有绚丽的灯光，也没有网红打卡路牌，更没有商业小吃摊儿，它只是一座素雅的宋式建筑，几条石子路，一盏路灯，营造出了一种少就是多的东方禅意。我后来看的一些采访，就是这个景区的管理方啊，他们说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受到过诱惑，也曾经想过要按照那些网红的套路来宣传自己，但是最终他们选择了坚持不迎合流量而破坏原有的风貌。那你看他们的这份坚持后来就得到了很大的回报，五一期间他们的客流量非常的高。所以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的游客其实大家的审美水平都在提高，虽然说景区想要获得流量的这种背后的焦虑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但是你想要追上游客的这种审美水平其实也是需要花心思的。
1: 是的，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一些京剧他们不知道从哪开始，就如果要上一些拓展一下他们上可以放的东西，就让大家有更多

0: 可以看，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至少每一个景点它都可以从，就是它那个本地的一些特色来开始考虑。就
1: 嗯
0: 如果它有一些，比如说少数民族或者一些非遗，那其实很多这种本地的艺术都挺有特色的。我觉得你从这个方面开始总不会错的。我觉得这个是我去广西觉得他们做的比较好，就是
1: 嗯嗯。
0: 很多广西的景区，他们卖的一些周边都是一些壮族的一些小产品，就会让你觉得啊，我可以就是一边逛这个景区，然后一边了解一下，他们这里的一些本地文化，或者他们的一些美术的传统，或
1: 嗯，
0: 者他们的审美。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开头嘛。
1: 是
0: 你要
1: 啊，
0: 是完全不知道从哪开始，你至少可以看这个地方，它附近都有哪些本地的美术特色什么的。
1: 是杰凯的话给我一个启发，就是你想要吸引客流量、人流，其实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保持我的特色，我是什么样，我就展示给什么样，然后我把我的特色做到极致，是吧？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花若盛开，清风自来，是吧？景区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坚持自己的特色，别人会被你吸引的。反而是那种总是焦虑，哎呀，我怎么办呀？我要学别人吧，我要模仿别人吧，往往收不到一个好的效果。
2: 是的，我也觉得，比如说先说这个路牌，我觉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然后我也
1: 嗯，
2: 给主动来拍照，给他。
1: 嗯。
2: 但是后来我去了别的地方，好几个地方以后，我看到每个地方都有，然后唯一的不一样是它的地名，
1: 地
2: 但是
1: 名不
2: 后面
1: 一
2: 都
1: 样，
2: 是
1: 对，
2: 前后都一样，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没有意思，无聊。但是这个路牌挺好的，它的传译，
1: 嗯，嗯，
2: 但是可能需要去更新一下，说
1: 更
2: 每个
1: 新
2: 地
1: 一
2: 方。
1: 下，嗯。我上次去广交会采访的时候，在广交会上面看到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的是“我在广交会很忙，没空想你
2: 这个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这很有代表性的，很有
1: 反
2: 代表
1: 套
2: 性。
1: 路
2: 很有代表性。如果你想打卡，我这一次我来这里出差工作，然后忙着什么呢？我觉得和那个路牌一起拍照，我觉得很不错。对。
1: 嗯，不过如果有第二个景区也这么模仿一下，那他
2: 哎，又不行了，
1: 又
2: 又不
1: 变成很烂的一句梗了，是吧？
0: 是的，
2: 对呀、啊。
0: 我本来也是现在翻套了，已经还一样，还是看了太多，所以我也是看到非翻套，觉
1: 反
0: 得
1: 套路也变成一种套
0: 就
1: 路了。
0: 对。
1: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现象呢，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景区，一是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都在想尽各种办法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但是呢，现在社会的审美水平总体来说都是在提升，人们厌恶的不仅仅是某一类具体的设计，而是人们厌恶一种对空间、文化、自然缺乏敬畏的一种开发方式。真正的美可能不是元素的简单堆砌，而是你对这个地方的理解和你对这里的风景也好、文化也好，如何具有特色地把它表达出来，这才是你最强大的竞争力啊。好，那今天关于这个景区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高空暖脊东移，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回升，炎热加剧，高温开始冒头。周末两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升级，炎值较高。大城市中，乌兰浩特周末两天炎热升级，31号将遭遇高温天气。不过这里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仅13度，早晚时段凉意明显。在南方，随着雨水减退，30度范围迅速扩展。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始终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六月初，随着台风蔷薇转向离去，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并涌入内陆，江南、华南闷热将再度发展突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开始显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包括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其中参与跨区作业的超过20万台。那么小麦夏收为何如此重要？小麦又为什么要抢收呢？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压舱石，而夏粮收购则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夏粮通常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约20%，夏粮收购的顺畅度直接影响全年粮食储备的底气。夏粮的夏收90%以上是小麦，小麦的黄金收获期是从腊熟末期到晚熟初期的九成熟时，通常只有3到5天，而且需要抢在晴好天气收割。连日来，多地遭遇连续降雨天气，对小麦收获与晾晒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各夏粮主产区正争分夺秒，全力抢收抢轰，大量农机在田间穿梭忙碌，助力小麦抢收。农业农村部及时发布农情，提供小麦成熟的时间、区域和农机分布情况，保持抢的姿态，毫不放松，抓好夏收、夏种、夏管，接茬做好全年粮食生产，才能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紧紧夯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大国底气。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后答记者问时重申，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即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谈及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时，并未谈及亚伯拉罕协议，引发媒体猜测他是否不再坚持把两个协议捆绑。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等国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特朗普此前曾敦促巴基斯坦等伊美谈判中间方加快接受该协议。巴西总统卢拉29号表示，他对美国宣布将巴西两大犯罪团伙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称可以进行干预，感到非常失望。卢拉表示，对巴西社会而言，这些犯罪团伙是恐怖分子，但巴西会自行打击有组织犯罪，无需美国干预。巴西不接受被当成孩子对待。当天，巴西总统府发表声明强调，国家主权不容谈判。巴西内政拒绝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2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冲突升级和流离失所加剧影响，南苏丹阿克伯地区数十万人正面临灾难性饥饿和营养不良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当地加紧开展紧急援助行动。联合国方面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急需2.66亿美元资金，以维持年底前在南苏丹的粮食、营养援助及后勤支持。德国联邦统计局29号公布的

初步数据显示，德国五月通胀率为 2.6%， 低于四月的 2.9%。 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涨幅回落与政府推出的临时燃油补贴措施有关。不过，德国交通部长施尼德日前表示，政府持续实施燃油补贴措施的财政空间有限，而相关成本上升最终将推高食品和日用品价

0: 援引日本石油化学工业协会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数据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严重影响日本石油及其重要衍生品石脑油进口。日本四月工厂开工率创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新低。数据显示，日本约 80% 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共同社近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超七成日本民众已经开始因石脑油供应不足感到不安。国内方面，截至5月29号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55亿元。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以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从6月1号开始，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目前已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在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长河当中，有一种金黄色的古物穿越8000年风雨沧桑，从远古先民的教学当中走来，走进古人的诗文、礼仪、信仰与烟火日常。它就是黍。去皮之后，它便是我们熟知的黄米。这种作物早熟、耐旱、耐贫瘠，是中国北方最早被驯化的粮食作物之一，更是华夏汉作农业的起源作物，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狩猎采集走向农耕定居的伟大跨越。它不仅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先民，更沉淀为礼仪制度、精神信仰、文学典故与生活记忆的重要载体，一直绵延传承到今天。那么，一粒小小的黍米为什么能成为华夏汉作农业的文明起点？甲骨文中的黍字藏着古人怎样的生活观察与智慧呢？黍离之悲，鸡黍之约，如何让一株作物升华为不朽的文化符号？古代农书又总结出了哪些流传千年的种黍秘法呢？黍米又是怎样从古代主食一步步演变为今天的风味小吃与健康食粮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黍香千年，华夏农耕的金色基因。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去皮之后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黄米。它天生具备耐旱、耐贫瘠、成熟期短的特点，特别适合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和半干旱地区生长。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适应性，让它成为远古先民最早尝试驯化、最为依赖的核心粮食。距今大约10000年前，华夏大地迎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生存变革。我们的祖先逐渐告别狩猎采集的漂泊生活，开始有意识地驯化农作物，定居耕种，农耕文明的大幕就此拉开。在这场伟大变革中，黍和粟的出现为远古先民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让原始村落得以形成，让文明得以扎根生长。在我国境内，考古学者已经发现的史前黍类遗存多达上百处，年代最早的可以直接追溯到7000-8000年以前。 其中最具标志性、最

最震撼业界的就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在这片古老的遗址中，考古工作人员一共发现了88个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窖穴，内部堆满了黍和粟的碳化遗存。这些粮食灰层的厚度普遍在0.2米到2米之间，其中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度更是超过2米。经过多家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和直硅体系统分析，最终确认这些储粮窖穴的年代距今至少有8000年，换算成新鲜粮食总量能达到10万斤以上。这样大规模的储粮遗迹在整个世界史前考古中都极为罕见，它直观而有力地证明，早在8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黍、粟种植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产量稳定，储备充足，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定居生活，为早期文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磁山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也同样出土了远古时期的黍类遗存。它进一步证实，黍是我国北方先民最早依赖的主食之一。放眼全国，黍的分布范围极为广阔，如今我国黍的播种面积达到150万公顷。从最北端寒冷的黑龙江，到最南端炎热的广东，从东部的台湾省，到西部的新疆与青藏高原，都能见到黍的种植踪迹。这种跨越多个气候带、适应多种地理环境的能力，让它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而不衰。放眼世界，黍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美洲和大洋洲，也有少量的栽培。俄罗斯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黍种植面积最大的两个。

影响。在日本，关于鼠的最早文字记载出自9世纪的百科全书《倭名类巨抄》。这本书的分类方式明显受到我国词书之祖尔雅的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鼠很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美国则是在18世纪才引入鼠，虽然栽培历史不长，但是凭借耐旱的特性，鼠在美国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成为很有潜力的作物，主要用于饲料生产和食品加工。可以说，鼠以中国为起点，一步步走向世界，成为影响人类农业发展历程的重要作物。文字是文明的活密码，而甲骨文中的鼠字更是直接而生动地记录下了3000多年前中国人对这种作物的细致观察与高度重视。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与农业相关的文字数量非常多，像农、畴、田、米、禾等，涵盖了田地规划、耕种劳作、收获储藏等各个环节。而鼠就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地位最为突出的农作物之一。在甲骨文中，鼠字是典型的象物字，有的字形重点突出禾穗成熟下垂的样子，惟妙惟肖，体现出古人对作物生长状态的精准把握。还有的字形带有水旁，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灌溉，也有说法认为寓意鼠可以酿酒。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说明鼠在当时已经有了多元用途，与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在商代，鼠的收成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物资供给、财富储备和社会稳定，因此商王和贵族对鼠的生长格外的重视。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寿鼠年的记载，意思就是祈求鼠能够获得丰收。当时的人们认为雨水由天地掌控，雨量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粮食收成，所以商王常常通过占卜祈求天地和祖先保佑风调雨顺，既希望雨水充足保障丰收，又担心雨水过多酿成灾害。类似鼠年祖雨这样的卜辞，专门针对鼠的生长问卜降雨，足以看出鼠在商代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进入周代，鼠的地位更加尊崇，深入渗透到国家礼制、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之中。我国现存最早的隶书《夏晓正》明确记载了种鼠的时节与相关事宜，《礼记·月令》记录了天子以雏鸡尝鼠的祭祀礼仪，《论语·微子》中“杀鸡为鼠而食之”更是把鼠作为招待贵客的上等食物。这些经典记载共同说明，在古代社会，鼠既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民生根本，又是国家礼仪祭祀中的重要器物，是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双重载体。更具历史分量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中度量衡的标准制定就直接以山西上党羊头山所产的雷鼠为重要依据，以一粒鼠的长度定为一分，十分为一寸，以此确定长度单位，用鼠的容量和重量作为参照，确定葛、升、斗等容积单位和铢、两斤等重量单位，甚至连音乐律管的长度都以鼠为标准。一株来自土地的农作物竟然成为国家制度的基准参照，

之首，未封硕鼠中，硕鼠硕鼠，无食我鼠，以鼠为寄托，唱出底层百姓，硕鼠硕鼠，无食我鼠，以鼠为寄托，唱出底层百姓对劳动果实的守护和对剥削者的不满。小雅楚辞、周颂丰年等篇章描绘鼠季丰收，仓廪充盈，人们以鼠酿酒献祭祖先，祈求福泽的盛大场景。而最广为流传、最具文化分量的莫过于王风鼠离。诗人面对西周故都废墟上肆意生长的鼠迹，触景生情，发出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的千古浩叹，由此形成流传千年的鼠离之悲，成为家国兴亡、历史沧桑的经典情感符号。与浓郁苍凉的鼠离之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暖厚重的鸡黍之约。东汉时期，范氏与张绍是同窗好友，分别时范氏约定两年后

的幼苗还没有长到与田垄齐平的时候，就要除第一遍草，间隔五天之后除第二遍，残老之后除第三遍，如果还有余力，秀穗之后还可以除第四遍。多次中耕除草，不仅能去除杂草，减少养分争夺，还能疏松土壤，保伤抗旱，促进根系生长。书中还根据人力多少灵活安排农事强度，人力不足则除三遍即可，人力充足可除四遍，体现出务实灵活的农耕理念。黍的另一项重大用途就是酿酒。说文解字念，黍的另一项重大用途就是酿酒。说文解字对黍的解释明确提到，黍可为酒，何入水也。孔子也对黍可酿酒有过形象的解读。自古以来，粘性较强的黍米就是酿造美酒的优质原料。《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以黍制曲酿酒的完整流程：夜半时分蒸饭，四更时分饭熟，把黍饭摊开晾凉，天未亮时下酿。工序严谨，讲究精细。古代祭祀、朝会、宴饮、礼仪活动中使用的酒，很多都是以黍米酿造而成。与此同时，黍还是古代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祭品。丰收时节，人们将颗粒饱满的黍稷作为贡品，献祭祖先与天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国平安。在《诗经》的诸多篇章当中，都清晰描绘了以黍祭祀的盛大与庄重。从田间耕种到酿酒制高，从日常食用到国家祭祀，黍贯穿了古人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方方面面，成为农耕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黍的食用方式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变，但始终带着温暖的烟火气息，承载着中国人的饮食记忆。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黍最主要的吃法就是直接蒸煮，简单便捷，饱腹充饥，满足先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与此同时，先民已经掌握了初步的发酵技术，用黍米糖化、酒化，酿造出各类酒类饮品，用于祭祀和庆典。秦汉至唐宋时期，黍的食用方式更加丰富多样，除了蒸煮食用，还被用来制作糕点、米粥，加入红枣、豆类等配料，口感更加软糯香甜，营养也更为均衡。元明清时期，黍进一步深入民间日常饮食，不仅作为主食，还广泛用于制作馅料、面食、小吃。我们今天熟悉的北京传统小吃驴打滚，北方逢年过节必备的黄米炸糕，都是以黍米为核心原料的经典美味。在我国北方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说的就是黄米糕饱腹感强，耐力持久，吃一顿能支撑人走四十里路，非常适合体力劳作。从食材特性来看，黍米性质温和，能够健脾胃，相比糯米更适合脾胃虚寒、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食用。现代营养学研究也进一步证实，黍米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富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糖类，能为人体提供充足能量。维生素 B1 含量更是大米的数倍，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如今，黍的食用方式更加多元化，锅巴、脆片、营养粉、油糕、粽子、黄酒等各类食品层出不穷。它从古代的主粮作物逐渐转变为今天的特色风味小吃和健康养生杂粮，它依然活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连接着传统与现代。
黍的数千年种植历史，也是中国北方汉族农业从起源到发展再到传承的完整历史。

内蒙古敖汉旗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的世界旱作农业发源地，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这里拥有长达8000年的粟黍种植历史，境内分布着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一系列史前遗址。

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从8000年慈山遗址的碳化鼠粒，到今天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从甲骨文中的古老四形，到诗词歌赋中的经典意象，从国家度量衡的制度基准，到寻常百姓家的风味小吃，黍以一粒微小却坚韧的谷物，承载起华夏农耕的起源、技术、制度、文学、信仰与生活。它早已不是一株简单的农作物，而是一种文明符号，一段活着的历史，一缕延续千年的文化根脉。黍香千年，弦歌不绝，这粒金色的种子深埋在华夏大地的

0: 为满足新一代全球高要求消费者的期望，中国供应商掌握了如何进行品牌建设、分销以及大规模销售。中国企业不再以低价取胜，而是积极创新，并且紧跟消费趋势。他们打造 brand 品牌，适应当地市场，并且与老牌全球企业展开竞争，有时候甚至后来居上。
1: 从大写意义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

0: 解锁林下经济的生态奇迹。在这里，闲置的林下空间被充分激活，竹荪、大球遗迹，在这里，闲置的林下空间被充分激活，竹荪、大球盖菇在林荫下孕育鲜香，仿野生种植的黄金成为山林软黄金，羊铜枝叶串联起跨国产业链，甚至铁皮石斛从悬崖峭壁迁徙到树干之上。更令人惊叹的是，竹林基的散养构建起生态循环，碳汇交易让空气变金钱，竹材深加工成为钢材、木材的环保替代品，而竹林咖啡、民宿等文旅业态更让绿水青山变身打卡圣地。安吉的实践不是个例，从贵州道真的林下养蜂，到全国65亿亩林地的规模化开发，林下经济正以林郡、林药、林禽、文旅融合等多元模式，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收的双赢。它不仅节约了宝贵的耕地资源，更催生出完整的绿色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就让我们循着竹林的清香，探寻这场生态与经济共舞的发展变革。
1: 中国用有限的耕地托举起了14亿人舌尖上的温度，这是人类农耕史上的伟大诗篇。当发展的车轮驶入新时代，面对耕地资源有限、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的多重需求，如何才能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中国将目光投向了42.6亿亩的林地。这片广袤的森林不仅是国土的绿色屏障，更是一座蕴藏无限生机的自然宝库。向森林要粮食，利用林下的多重空间发展林下经济，既不与粮征地，又能拓宽食物来源，既能

0: 汲取山林精华的黄金，将转化为药食同源的优质产品。
1: 林药产业呢，在宁夏经济当中应该是排在最前面的一个产业，大概现在我们达到了1300多亿元，利用森林的这种生态空间来开展这个林药的这种种植，药材的品质也很好，所以它这个产业呢就发展比较快。
0: 林药、林菌，这些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在竹林的荫蔽下找到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土地的价值被层层激活。茫茫竹海孕育万物，盛夏季节，林间另一种不起眼的植物迎来了采摘的旺季。杨桐这种外表看似普通，常见于中国山地林间的乔木，在一些国家却备受推崇。杨桐枝叶大量用于装饰和仪式，年需求量达到6亿束。正是由于这个巨大的市场，在安吉的竹林间，杨桐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在孝丰镇，一颗颗清脆的杨桐正在毛竹林的荫蔽下茁壮生长，全镇3000多亩竹林下，40万株杨桐蔚然成林，串联起一条充满活力的绿色产业链。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合经营模式，既为农户提供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和技术支持，也为企业保障了优质原料的稳定供应，实现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推动了杨桐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采摘下来的杨桐枝叶捆扎成醋，被送往加工厂。如今以龙头企业为引擎，带动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众多地区的共同路径。贵州省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自2022年以来，在茅台集团的资金、技术及市场渠道等多维度帮扶下，发展宁夏蜜蜂养殖产业，建成了年产量3000斤的生态蜜蜂养殖基地，实现了从原料生产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贯通，养蜂产业迈向了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新阶段。政府牵头，企业助力，一幅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和谐图景，正在黔北的青山翠谷间徐徐展开。竹林下种药材、菌菇，林间种杨桐，如今人们还将目标锁定了大树，绿林之下每一寸空间都被利用到了极致。天气炎热，王祖森非常担心自己种植的铁皮石斛熬不过酷暑。铁皮石斛，一味名贵的中草药，在民间有救命仙草的美誉。铁皮石斛绝境求生，常长于悬崖峭壁之间，然而崖壁没有土壤，缺少水分和营养，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并不容易，因此铁皮石斛进化出了强大的根系，依靠附着在岩石表面的根部吸收空气中的水，供给枝叶生长。王祖森巧妙地利用了铁皮石斛的这一特性，开始尝试将石斛种在树干上。被誉为九大仙草之首的石斛，正经历一场从悬崖峭壁到林下空间的生态迁徙。这种巧妙利用自然节律的培育方式，不仅确保了石斛药用成分的充分积累，更探索出了一条珍稀药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保护双赢的发展路径。更探索出了一条珍稀药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保护双赢的发展路径。从林下种植到树干培育的拓展，这种垂直空间的立体开发，创造了一地多用、一举多得的生态奇迹，也实现了向空间要效益、向立体要产量的创新发展。
2: 宁夏经济有个特点，它呢是农业和林业的一个复合经营，所以呢它是兼顾了农业和林业的效益，而且它也具有到农业和林业的优势。发展宁夏经济呢，确实能够大大的节约我们的这有限的耕地，解决我们的粮油 解决我们的这一系列的

0: 这珍贵的药材，本身需要耕地的这些产品。
1: 安吉县竹林鸡养殖基地内约8500只竹林鸡在这片苍翠的竹林间自由奔跑觅食。与传统的圈养不同，这种林间散养方式改变的不仅仅是家禽本身的肉质，同时也是一场生态智慧的空间巧用。只需巧妙地利用林木之下的空间，就能将单一的竹林生态升级为一个动植物和谐共生的复合生态。竹助鸡肥，鸡促竹长的生态循环，让竹海愈发茂密葱茏。在这片绿意盎然中，竹林鸡产业正展翅高飞，成为荣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优质特产。近年来，依托林药、林菌、林禽的复合种养模式，安吉成功发展林下经济29.1万亩，年产值达3.5亿元，实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但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最大化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共赢的探索还未止步。浙江农林大学周国模教授正在做的碳汇量监测，就是为当地推行的空气麦田提供数据支撑。利用地基雷达和背包雷达的测量，能够估算出竹林的碳汇量。森林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其牢牢地锁在植被土壤中，并释放出氧气。

竹林成为固碳高手，仅碳汇率1.5吨左右。番茄林业部门机器推动资源整合，累计整合毛竹林面积84万亩，有效促进碎片化竹林经营权向集中化、规模化转变。整合后的竹林由专业团队统一管护，拓展出资源变资产、绿叶变金叶的绿色发展之路。 竹林成为固碳高手，仅碳汇交易每年就能给全县竹农带来2800多万元收益，也让越来越多的百姓自觉参与到保护竹林的行动中来。然而要想保护这方竹林，还需要定期的新陈更替。这些被砍伐下来的毛竹，一部分被当成原材料售卖， 一部分则到了篾匠的手中。刀起刀落，一根青竹通过刮青、破节、剖丝、打光几道工序，被利落地劈成了薄如纸片的细篾。从林下种植、养殖到竹材加工，安吉的竹林经济完美诠释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辩证统一。当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在这片竹海中实现双赢，一场以竹产业为核心的绿色变革正悄然开启。竹产业研究院内几名科研人员正在对重组竹样本进行观察，他们希望通过改变竹子的性状，拓宽毛竹的应用领域。在这里，竹子不仅是编织生活的材料，更成为了木材、钢材的替代品。 科技的赋能让竹子焕发了新生，林木为伞，沃土为床，林下经济打造的立体循环生态发展已然实现了生态与效益的完美共舞，而这场绿色革命的价值

0: 的智慧，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新可能。仅2024年，安吉主产业的产值就达到了192亿元。放眼全国，安吉的这一模式并非孤立，越来越多的林农依托林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收获了金山银山。这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变革，正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绘就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截至2025年，中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总面积达到6.5亿亩，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10000亿元。林下可生金，绿富可双赢。林下经济已将不砍树能致富的绿色愿景转化为生动现实。森林滋养着万物，它的每一次呼吸都是在延续着生命的奇迹。人类作为森林生态网络中的一员，从这里获得的不仅有林下的产物，还有身临其境的体验与视觉上的葱郁盛宴。在这里，每一个生命都既是汲取者又是馈赠者，在呼吸间完成对彼此的滋养。森林从不言语，却教会万物如何共生。
1: 林下经济用生动实践诠释了绿富双赢的深刻内涵。这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变革，不仅破解了耕地有限与发展需求的矛盾，更重构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相处之道。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高空暖脊东移，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回升，炎热加剧，高温开始冒头。周末两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升级，炎值较高。大城市中，乌兰浩特周末两天炎热升级，31号将遭遇高温天气。不过这里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仅13度，早晚时段凉意明显。在南方，随着雨水减退，30度范围迅速扩展。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始终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六月初，随着台风蔷薇转向离去，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并涌入内陆，江南、华南闷热将再度发展突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开始显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包括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其中参与跨区作业的超过20万台。那么小麦夏收为何如此重要？小麦又为什么要抢收呢？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压舱石，而夏粮收购则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夏粮通常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约20%，夏粮收购的顺畅度直接影响全年粮食储备的底气。夏粮的夏收90%以上是小麦，小麦的黄金收获期是从腊熟末期到晚熟初期的90%，通常只有3到5天，而且需要抢在晴好天气收割。连日来多地遭遇连续降雨天气，对小麦收获与晾晒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各夏粮主产区正争分夺秒，全力抢收抢轰，大量农机在田间穿梭忙碌，助力小麦抢收。农业农村部及时发布农情，提供小麦成熟的时间、区域和农机分布情况，保持抢的姿态，毫不放松，抓好夏收、夏种、夏管，接茬做好全年粮食生产，才能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紧紧夯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大国底气。
5: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

0: 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鸥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法新社29号援引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的话报道，黎以冲突加剧，正将黎文化古迹推入严重危险境地。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是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南部奈百提耶的博福特城堡。按萨拉梅说法，黎以停火协议2024年11月生效之后，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包括提尔城遗址、博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起处文化古迹受损程度。罗马尼亚总统达恩29号发表声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罗国防部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一架无人机侵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一架无人机侵入罗马尼亚领空，并坠毁，造成两人受伤，数十人被疏散。罗方认为这起事件所有责任归于俄罗斯。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欧盟多国出现无人机相关事件后，各方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发表声明说，尽管目前该国尚无埃博拉确诊病例，但鉴于持续的区域传播，疫情影响地区人员往来频繁，埃博拉与尼日利亚流行的拉沙热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埃博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被评估为高。该机构还根据对尼日利亚各地的埃博拉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将全国划分为3个疫情应对风险等级区域，其中首都阿布贾以及拉各斯、卡诺、博尔诺等9个

0: 能源成本和服务消费领域的价格压力依然存在，未来通胀走势仍面临不确定性。委内瑞拉文化部副部长米凯亚斯·费格罗亚29号表示，希望继续发展同中国的友谊。费格罗亚当天在为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第二届目光交汇中拉委相签短视频大赛启动仪式上说，这正是伪中友好交流互鉴的体现，旨在长久维护双边关系。此次大赛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主办，从即日起至8月7号，委内瑞拉参赛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提交展现中委以及中拉友谊的短片。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4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0号，第22届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亚青2届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亚青赛迎来第3个比赛日。在女子撑杆跳高比赛中，中国选手李喜莹以4.05米的成绩夺冠，并创下她个人赛季最好成绩。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节目通过展现林下经济的发展成果，见证了森林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的中国故事，呈现了生

0: 不仅是北方生态屏障，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鲜活样本。林下采集的竹篓里装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智慧，深加工的车间中藏着用之有节的现代担当，仿野生的林地里长着反哺自然的生态密码，造林碳汇的林间测得出绿色发展的量化答卷。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松涛的指引走进这片广袤林海，看田贵福夫妇如何清摘毛尖蘑，用覆土护根的默契守护菌丝生机，看张西峰传授蓝莓采摘技巧，以手工劳作留住灌木层的生态平衡，看灵芝基地如何留株传粉，让仿野生种植实现保护与增收双赢，看科研人员丈量树木胸径，用碳汇交易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从鲜菌晾晒的朴素加工，到蓝莓酿酒的精深转化，从野生采集的季节节律，到造林碳汇的科技赋能，大兴安岭的每一寸林地都在诉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从来不是选择题。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一同聆听这片林海的共生故事，感受从向林索取到为林回馈的转型力量，见证绿水青山如何滋养寻常日子，书写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答卷。
1: 浩瀚的林海是自然与文明共生的见证，林下采集是在森林中可持续性的采收非木材产品的活动，主要包括野生菌、浆果类、药材和坚果等，是不破坏森林生态、靠山养山的传统智慧。从先祖们取之有度的古老智慧，到现代人用之有节的绿色担当，这里始终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守护绿水青山并不断创新方式，便是守护生生不息的未来。八月的山林，雷雨过后是采摘蘑菇的好时节，此刻田贵福夫妇已背着竹篓行进在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大兴安岭地处中国东北部，位于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地带，森林覆盖率高，拥有广袤的原始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维系北方生态平衡的关键区域。漠河市坐落于中国最北端，黑龙江上游南岸，地处大兴安岭北麓，这里林海广袤，资源富集，兼具独特地理与生态价值。此地不仅林下资源丰富，千百年来世代居住在森林周边的居民始终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方式依赖森林生存，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智慧。毛尖蘑是一种食用真菌，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大兴安岭等地的金矿植被恢复区，它依赖松树凋落物形成的腐殖质生存，既能分解木质纤维，促进森林物质循环，又因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成为珍贵食材。
2: 晒干了应该也是100多块钱一斤吧。
3: 哎呀，那就晒干了卖吧。
1: 夫妇俩用手贴着地面轻轻摘下菌柄，这样最大限度保护野生种群。这个季节正是大兴安岭蘑菇生产旺季，林间的各种菌类纷纷冒头。采集林间菌类时，不掘根采茎，让菌丝继续生长，并且会覆土掩埋菌根。人们循着季节的节律采收，同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资源的再生。
4: 毛尖蘑对生长条件要求较高，黑龙江大小兴安岭是它的野生产地， 由于生长在金矿。

0: 到了尾梢上，也叫毛尖上，因此得名毛尖磨。采集过程中，采集完毛尖磨后，将原土覆盖到菌坑，保护好野生菌群的生长环境，形成良性的循环。
1: 正午的林间，夫妻俩遇到了其他采摘者，原本寂静的森林里立刻热闹了起来。
2: 来吧，碰到一片啊！
3: 好，这边人多。
1: 在大兴安岭的林海边缘，像田贵福夫妇的采山人还有很多。祖辈传下的见者有份、采之有度的规矩，使得这里始终保持着与自然的平衡。尽管这种采摘是最原始的产业形态，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中，成为连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纽带，让绿水青山真正滋养着寻常日子。
0: 大兴安岭这片大森林可以说是一座宝库，满山遍野都是黑木耳、榛蘑、灵芝这些山珍，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更能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
1: 大兴安岭的菌菇大约

0: 通过晾晒成干、腌制成味这种朴素的方式，生态价值转化为了生计来源。这不仅是适应环境的生存智慧，更藏着对自然馈赠的敬畏。人类与林海你来我往，在索取与回馈的平衡里，延续着千年不变的共生默契。
1: 林下采集加工呢，首先从采集来讲哈，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可持续的采集。森林是一个绿色的宝库，它提供的是丰富多彩的这些采集的资源。我们采集这些产品的时候，是在不影响森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发挥了我们森林的田库、粮库、水库、碳库它的这种多种功能，做到科学化、绿色化的采集，让我们这个采集业是完全可以可持续的发展下去，而且具有很好的前景。
0: 2023年，大兴安岭地区全区菌类采集量达两。2023年，大兴安岭地区全区菌类采集量达2800吨，产值约4.5亿元。2024年产量猛增至8900余吨，产值跃升到约8亿元，产量产值正在翻倍增长。可以说，浅加工是连接山林与市场的重要环节，它让林间鲜货快速变成市场商品。而林下采集从初始的浅加工到规模化的深加工，加工方式的改变并可创造出远超初始形态的更大价值。50多岁的张西峰是河东林场的老职工，有着30多年采山经验。此刻他正教外甥小杨如何采集蓝莓。由于野生蓝莓多生长在林间地表，分布零散且地形复杂，机械采集容易破坏蓝莓果实以及枝叶。为了采

越橘属的低矮灌木，贴着地表生长的枝叶像一张绿色的网，能覆盖土壤，防止水土流失，是森林灌木层的关键物种。野生蓝莓采摘有严格的区

0: 采摘好的蓝莓都会被送到收集点进行交易，随后这些蓝莓将踏上深加工之旅。从采集到深加工，从果实变成醇香的酒，则是一场不平凡的历程。采摘的蓝莓鲜果需要清洗、发酵、皮渣分离、储藏、调配等一系列工序，最终才能酿成美味的蓝莓酒。发酵完成后，最终进入橡木桶陈酿。橡木桶不仅能赋予酒独特香气，其微孔还能让酒液缓慢氧化，而桶内的单宁与蓝莓的果酸形成平衡。这种纯野生蓝莓原料以及自然发酵的古法酿造技法，使得蓝莓酒屡次获国际大奖。一颗颗蓝莓经过一道道工序的淬炼，最终变成了一瓶瓶果香醇厚的蓝莓酒，而蓝莓酒比鲜果售价创造出了更多的经济效益。从野生采集到精深加工的蓝莓产业链，既依托森林生态培育出高品质原料，又通过科技提升附加值，实现了生态优势到产品价值到经济收益的转化，让森林资源在增值中得到更精心的保护。
1: 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就有非常丰富的野生浆果资源，比如野生蓝莓是全国的主产区，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还有红豆月菊、蓝靛果，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氨基酸和抗氧化物质。通过浆果的深加工技术，把林区的生态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的产品，像天然的色素、保健品、美容产品等等，还有一些终端的消费品，像蓝莓酒啊、蓝莓果汁啊，甚至还有咱们航天特供的食品。
0: 这里是位于大兴安岭北麓的奋斗林场，拥有471.4公顷的松山灵芝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基地，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松山灵芝是森林的分解者，自然状态下依附在枯死的树干上，分解木质素回归土壤。而人工仿野生种植时，特意保留林间枯木作为培养基，既提高灵芝品质，又延续其生态功能。
2: 啊，在我们基地啊，每年就是灵芝成熟之后，只采收80%，剩余20%呢，让它自然生长，喷洒孢子粉，传播种子，促进灵芝的再生长。这也是对自然资源的反哺，对大自然的回馈。
0: 仿野生灵芝是专业技术人员花费几年时间和心血培育的，不仅让他们逐渐恢复野生习性，也让他们成为老百姓用得起的日常养生产品。仿野生基地每次采摘时还会留20%的灵芝不采，为的是让孢子自然传播，以此慢慢恢复野生种群。而这种保护式种植成为了这里根深蒂固的种植发展理念。仅仅依靠发展仿野生灵芝基地，奋斗林场年产灵芝1500余斤，带动每个职工年均增收5000余元。在保护中延续自然馈赠，仿野生种植不仅仅是灵芝，还有猴头菇等多种仿野生菌类种植，既解决了珍稀物种资源稀缺问题，又通过人工干预反哺森林生态，实现了种植、保护、种群恢复的良性循环。这是一次特殊的体检，而被体检的是一片已生长5年的树林。
3: 往右稍微靠一点，再往前大概走10米。
0: 此刻，来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的朱建华和漠河林业局造林探会的技术员们一起动手，精心为这片林地做样地调查。
4: 2号阴山。
0: 这项工作的核心是通过科学种植树木，增强森林的碳中和能力，以高效方式回馈自然，而这种方式被称作造林探会。
1: 首先我们说造林探绘，就是通过我们人工的方式来营造或者恢复森林，来增加森林的这个吸收固定碳的这个能力。那么造林的主要作用，它就是一个方面是增加我们的森林面积，这就像

0: 相当于增加了储存碳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容纳更多的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人工造林，它能够调整森林的结构，改善森林的功能，来提高森林的固碳效率。总的来说呢，造林碳汇是我们目前全球公认的最为有效的一种碳清除措施。它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加强森林的碳汇功能，来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轻气候变化，缓解一系列的这些环境问题。我们的造林碳汇项目对造林土地是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的。首先是我们要求造林前至少要3年以上是属于无林地，也就是说造林前的土地至少3年没有森林植被的覆盖。在这样的土地上，我们采取人工的措施植苗、扦插或者播种，然后形成新的森林。这种造林活动它所产生的碳汇量或者减排量是属于质量比较高的，也是社会认可度或者说在碳市场上它的信用度是比较高的一种类型。那么其次呢，我们要求的是项目造林土地的权属必须清晰，尤其是林木的权属清晰。简单说，谁是造林项目的实施主体，谁就拥有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最终能够从碳交易中获得经济效益。
1: 有了适合的地块之后，选树种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朱建华他们从苗圃精选了800棵22年生的红松栽种作为碳汇造林地的树种。红皮云杉是大兴安岭的固碳明星，它耐寒性强，适应高海拔和干旱环境，每公顷年固碳量可达13吨，对缓解温室效应有重要作用。5年来，造林碳汇的监测工作一直在进行，如今这些树木已经生长5年，树龄达到27年。造林碳汇是用科技反哺自然的双向奔赴。国家大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自2011年起逐步建立并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要求高排放企业通过碳交易平台购买碳汇额度以抵消自身排放。随着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上线交易，这一举措得到进一步落实，促使企业积极寻求碳抵消途径，为造林碳汇等项目带来发展机遇。大兴安岭地区这片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的广袤土地，无疑是一座巨大的绿色碳库，更是一座强劲的碳吸收器，每年能固定存储巨量的碳排放，其碳汇能力更是显著，相当于大规模的碳排放被持续锁定，为区域乃至更大范围的碳平衡贡献着关键力量。从毛尖菇采集时对菌丝的呵护，到蓝莓酒酿造中对森林微气候的依赖，从零脂肪野生种植的生态反哺，到造林碳汇的量化交易，既守护生态安全，又推动可持续发展。大兴安岭的故事，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
0: 林下经济不仅仅是发展经济，从最初的向自然索取，到回馈自然，到和谐共生，这样良性、有序、稳定的发展，林下经济会越来越好。
1: 在我国，林下采集活动分布广泛，并且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东北西南地区资源尤为丰富，生产松茸、药材等名贵产品。华北、华中及华南等地则依据本土物产发展山野菜、竹笋等特色采集。近年来，林下采集正朝着规范化、产业化的方向转型，成为联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当每一次采集都带着对生态的敬畏，当每一项产业都融入对自然的回馈，林海成为了永不枯竭的生态银行，为人类永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书写出更长远的绿色未来。
2: 从毛

0: 从灵芝种植流珠传粉的生态反哺，到造林碳汇量化固碳的科技赋能，大兴安岭用实践证明，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如今东北的松茸，西南的药材，华南的山野菜，都在规范化发展中联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当每一次采集都留有余地，每一项加工都守住底线，每一片林地都得到珍视，林海便成为永不枯竭的滋养之源。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ol 凉爽酷。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讨论了什么才叫酷。文章写道，长久以来，很多学者或者渴望变酷的人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变得更酷。现在美国心理学会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亚利桑那大学和乔治亚大学等机构收集了来自澳大利亚、南非等12个国家6000名参与者的意见。研究发现，想要变得酷的人需要具备6个特质：外向，真爱自己，内心强大，富有冒险精神，开放和自主。据了解，酷这个形容词源自于20世纪40年代的爵士乐文化。当时美国非洲裔音乐家莱斯特为了表明自己对种族歧视的反对，拒绝在表演时微笑。日后莱斯特的粉丝们就一直用很酷来形容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7: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俄罗斯外交部30号发布消息称，因亚美尼亚领导层加速与欧盟靠拢，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返回莫斯科进行磋商。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而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作为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欧亚经济联盟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28号至29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该国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的优惠待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联黎部队的行动区内继续展开密集的空中和地面活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报告称，目前黎巴嫩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准入和应急响应能力严重受限。美联社近日援引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一座隔离设施，将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送到这里，而不是接回美国。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叫停了这项计划，并决定于6月2号开庭审理反对修建设施的诉状。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而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的时间，墨西哥3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本届世界杯预计将吸引数百万名球迷和游客。美国和加拿大近日已分别出台。本届世界杯预计将吸引数百万名球迷和游客。美国和加拿大近日已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在其境内传播的风险。

0: 进医院接受治疗，其中多人伤势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司机失去对卡车的控制，卡车冲出道路并发生侧翻，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喀麦隆赛区决赛29号在喀麦隆雅温德第二大学孔子学院举行，共有13名学生参加了此次角逐。比赛分为中文演讲、知识问答和才艺表演三个部分，现场气氛热烈。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北约双线演习聚焦跨域协同，强化对俄威慑和封锁。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军队外逼驱离侵闯西沙领空的荷兰直升机。环球防务动态分析，韩国核潜艇规划出炉，配备自制反应堆。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中国国防部5月28日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近日中国军队外逼驱离侵闯西沙领空的荷兰直升机，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蒋斌说，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蒋斌指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日前，中国第二批与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反应分队在联安安全部队营区内举行轮换交接仪式，两批分队就指挥权限、武器装备、营防营具、物资器材等内容进行了交接。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基号风帆训练舰5月25日抵达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毕马苏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毕马苏基号风帆训练舰随舰乐队赴外滩进行了军乐表演。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北约。五月下旬，北约在北欧和北大西洋方向同步展开两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两场演习透露出北约的什么样的战略，针对的又是谁？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2: 五月下旬，北约在北欧和北大西洋方向同步展开两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分别为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以及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反潜演习。两场演习均属北约年度例行训练活动，此次同期联动凸显跨域协同的演练导向。北极星26是军刀打击26演习框架下的第二阶段陆上演练，5月18日在芬兰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的沃桑卡训练场启动，持续至5月30日。此次演习集结芬兰、英国、美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重点科目包括多国部队在边境地区联合机动部署与战术协同演练等。芬兰作为东道主，负责地面演练的多国协调，表明欧洲成员国在北约防务安排中承担更多前沿防务责任。同期，北约年度反潜演习“动态猫鼬2026”于5月18日在北大西洋展开，持续至。

5月29日。演习区位于北大西洋，是北约传统反潜要域，也是美国水下声纳监听系统的部署带。演习由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统筹，北约常设海上力量、挪威海军以及美英潜艇和巡逻机构成反潜主力，英国威尔士7万号航母打击群部分舰机协同支援。除演练传统反潜搜索与拦截科目外，还引入无人潜航器、人工智能辅助识别系统，重点提升关键航道监视、水下基础设施防护与快速反应能力。两场演习虽分属陆上与海上领域，但在整体设计上形成互补。北欧方向强调陆上防御与边境机动，北大西洋方向侧重水下安全与新技术运用。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联动展现出跨域协同意味。值得关注的是，两场演习的作战理念发生变化。过去北约同类演习多强调防御性反击或危机应对，而北极星26中的机动防御与反击、动态猫鼬2026对潜艇目标的早期侦测与快速拦截，凸显前置防御与威慑导向。尽管演习仍以北约名义实施，但欧洲成员国在组织实施中的重要性上升。动态猫鼬2026的海上调度由欧洲成员国主导，美国提供空中与水下平台支援，北极星26地面演练则由芬兰协调多国陆军力量。

0: 针对俄罗斯的联合作战能力肯定是强化的啊，因为芬兰的作战体系融入了北约的作战体系，而且呢有和俄罗斯相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集结阵地和这个作战阵地，那么对此呢俄方肯定也会形成啊一定程度的反制，或者说呢也会有更多的兵力在北部边界附近要和这些新的北约成员国啊进行啊这个对峙，或者是进行这个军事制衡。
1: 我们再来看另一场北约年度反潜演习动态猫鼬2026，主要展示哪些作战能力呢？
0: 北约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演习呢，它是专业性的演习，主要是展示北约针对北大西洋方向的这种联合的反潜作战能力。因为在这个联合反潜方面啊，北大西洋是北约一个主要关注的任务区，其实呢所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北方舰队它整体的实力是最强的。这个北方舰队啊会优先装备先进的潜艇啊，尤其是亚森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和北风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包括呢还有特种核潜艇。那么这些核潜艇像亚森 M， 它主要呢是执行这种水下的反潜任务，也具备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因为亚森 M 啊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它不仅可以发射鱼雷打击对方的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战略核潜艇，同样呢也可以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或者是锆石啊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去打击陆地纵深目标和航母，包括其他的大型水面战舰，北约对此是比较忌惮的。而这个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呢，是俄罗斯海基核打击体系的主力，性能很先进，配备有十几枚的布拉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北约的这个动态猫鼬2026主要是检验北约的水下作战力量、水面作战力量和航空作战力量，针对俄罗斯的核潜艇进行联手围剿的这种能力。那么像美国海军它的 P8A 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会在英国包括在挪威以及其他周边的一些北约成员国啊，比如说甚至在冰岛进行部署，然后呢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海上的这种搜索啊，当然了它主要是找潜艇，但是呢会向海面投掷声呐浮标，也会使用这个对海搜索雷达去探测露出水面的这个潜望镜。那么这是反应速度最快、巡航范围最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反潜的兵力。与此同时呢你像美国和英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也会在相关的区域活动。那么攻击型核潜艇的主要目标就是对方的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与此同时呢其他的一些北约成员国，你比如说挪威甚至包括英国甚至其他的这个国家，他们也会出动护卫舰配合空中的兵力和水下的兵力，针对俄罗斯的潜艇进行探测，进行这个跟踪。当然了有一些北约成员国还会出动常规潜艇去进行配合。这里面呢还要提一下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这个威尔士亲王号

加强。第一点呢，我们注意到就是巩固新的阵地啊，和瑞典以及芬兰的防务合作是越来越多。那么就是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啊，要检验和演练针对瑞典和芬兰的这种快速的兵力投送能力。那尤其是这个北欧国家全都加入北约之后，像瑞典、芬兰还有挪威，这些国家呢也开始构建在北约框架内的联合作战体系，比如说联合的防空体系，联合的这种空中作战的这个体系。那北欧的这些北约成员国，它的空军力量可能要整合到一起，包括呢防空反导系统要进行最大程度的联网，这显然都是针对俄罗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强化在波罗的海的联合作战能力。那么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会进行海空兵力的联合啊，甚至呢要把更多的港口作为啊这个海上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运用的支撑点，那么也啊这个海上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运用的支撑点，那么要在任何区域内都要有港口设施的保障和支撑，这样的话呢，无论是反潜作战还是海上封锁啊，那么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长，而且呢可以得到更多兵力的掩护。最近呢，俄罗斯对外公布了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啊，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的啊这个港口的内部啊，探测到了一艘非常特殊的船只，这个船只在水线以下的这个结构上贴着很多磁性水雷或者说磁性爆炸物。那俄罗斯认为在这个列宁格勒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内部出现了这样的一艘商船，而且呢这个磁性水雷啊有可能是和北约成员国有关，这说明在波罗的海的相关区域，北约可能也会针对俄罗斯进行暗战啊，采用这种渗透啊、伪装的方式，然后呢要破坏俄罗斯针对波罗的海方向的这种运输能力啊，一些具有战略属性的港口可能也会被北约列入到破坏名单当中。而且呢在波罗的海区域内，这个北约成员国一直在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啊，在进行限制，甚至是在进行这个打击。所谓的影子舰队或者是影子船队，指的就是俄罗斯为了打破西方啊，尤其是美欧国家的海上封锁啊，构建起的这个运输力量。那现在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的这些商船或者说隐藏身份的商船，那么采取的还是军事手段。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在防空方面，还是在反导层面，还是在反无人机层面，北约它都在不断的强化自身的兵力的联合运用能力。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在北约的框架内要强化

0: 基本研发规划最近出炉，那么韩国发展核潜艇会采用什么样的设计理念，主要执行哪些任务，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1: 韩联社5月26日报道称，韩国政府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出炉。根据规划，韩国将力争到2030年中期实现首艘核潜艇下水，并在21世纪30年代后半期投入部署。韩国首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5月26日在庆尚南道镇海举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奎博在会上汇报了韩国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总统李在明也与会。基本规划是韩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核潜艇研发方向的文件，包含获取、运作核潜艇的五大原则。安奎博表示，将推进争取一号核潜艇在21世纪30年代中期下水的项目，以此为基础，争取21世纪30年代后半期将其部署海军。核潜艇反应堆的燃料将使用浓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为尽可能降低核燃料更换，将研发出可进行长周期运行的潜艇。核潜艇将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并将利用韩国自主反应堆制造和造船技术。在核潜艇平台和推进系统方面，韩国政府将利用民间核能及造船领域积累的世界级技术，保障潜艇高可靠性和安全性，同时将在设计、建造、运用、维护、核燃料管理及退役等整个过程中，按照全寿命周期的角度进行开发与管理。作为集结韩国国家力量的战略项目，核潜艇建造项目被命名为张宝高恩项目。报道称，韩国政府在引进核潜艇的过程中，将坚定并透明地履行防核扩散义务，不以任何方式拥核，不开发核武，与美国紧密沟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携手构建安全措施系统，切实落实不扩散义务。2025年10月，在韩美领导人会谈中，韩国总统李在明请求美国向韩国提供核动力潜艇所需的核燃料，以提高韩国潜艇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并表示将向韩国分享核动力推进技术。环球防务动态分析，韩国核潜艇规划出炉，配备自制反应堆。
0: 东旭，韩国发展核潜艇会采用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呢？
2: 韩国发展核潜艇啊，主要是参考其他国家，大概呢会有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呢，就是参考美国啊，也就是美国海军现在的核潜艇的设计理念和它的这种主要的功能。美国海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呢，那么它的基本型大概是7000多吨，接近8000吨的这样的一个排水量，在攻击型核潜艇当中啊，它已经算个头比较大的了。那么就是采用了全新的推进系统，有这种先进的压水反应堆，然后呢，无论是这个艇载武器还是自动化的控制系统啊，包括光电桅杆以及这样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作战体系啊，那么都是要达到最先进的水平。那么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啊，既考虑到在深海大洋的这种

执行作战任务，而且这个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它一直在改进，通过安装垂直发射模块可以发射更多数量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它一直在改进，通过安装垂直发射模块可以发射更多数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后续呢，美国还要打造出排水量接近10000吨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它会加装大型的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潜射版本啊，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对3000多公里之外的地面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如果是学习美国的模式，要搞类似于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水下的核动力作战平台，这说明韩国对于核潜艇它的定位是比较高的啊，要追求世界一流水平，但是呢，在设计层面、在研发层面、在制造层面，可能会面临非常巨大的技术困难，甚至呢，这个成本啊，韩国能不能承受得了也不好说。第二种模式就是法国模式，法国海军这个核潜艇啊比较特殊啊，那么它此前装备的这个核潜艇啊，排水量都很小，跟常规潜艇差不多，那么主要是在地中海区域进行活动。

0: 模仿红宝石级，可能是要模仿法国现在最新一代的梭鱼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梭鱼级它的排水量也不大，满载排水量，就是水下的这个排水量，也就是5000吨，那么韩国海军完全是够用的。即使呢在它的上面加装一些垂发系统，把它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啊和巡航导弹都放到攻击型核潜艇上，其实5000多吨的这个排水量也是够用的。另外一个呢，小一点的啊，这个核反应堆可能技术难度没那么大。另外一个呢，总体上来也可以控制成本。还有呢，就是韩国自己的模式啊，强调更多的这种功能和这个通用性。那就是说呢，不仅仅要进行水下的这个作战，那么它的这种对地的攻击能力可能要变得更强化啊，就变成一个水下的核动力的这个武库舰，水下移动的导弹基地啊，那像射程达到上千公里的对地攻击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可能要装的更多一些。
1: 嗯，那么韩国的核潜艇将来主要用于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呢？在哪里执行任务？
0: 韩国海军发展远洋作战能力啊，那么它原来是有两个主要方向，最后呢进行了一个二选一。韩国呢原本是要优先打造航母，韩国的一些船舶设计单位和造船厂，在这个防务展上啊，在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展会上，其实展出过航母的模型。有的呢排水量都比较大，可能会达到6-7万吨，采用这种滑跃甲板的设计理念，而且呢还有双舰岛的结构，非常像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这个发展模式。但是呢在舰载机方面，韩国还是试图进行国产化，像它的 KF-21 现在不是已经定型了吗？然后呢韩国认为可以衍生出舰载机的版本，针对它的机体进行加强，再加上着舰钩啊，在航母上有这个滑跃的甲板，它就可以短距起飞，然后这个阻拦降落。但是后来呢韩国海军还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暂时放弃了发展航母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重点去攻关这个核潜艇。首先呢是形成了朝野的共识，韩国政府和韩国军方达成了一致，要发展攻击型核潜艇，也和美国进行了立场的协调啊，获得了美国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呢最终韩国海军下一阶段重点的项目不是航母了，就是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啊，相信韩国海军它并不是出于反潜的作战需求啊，因为呢在半岛的这个范围内，韩国它的潜艇部队已经是比较先进了啊，最早的是张堡高级，那么它是引进德国的209级的小型的常规潜艇进行了国产化，这个技术基本上已经吃透了，所以张堡高级已经建设完毕，后续呢又开始打造孙元一级，孙元一级已经开始使用 AIP 系统了啊，那么排水量进一步的放大，那么应该是德国的212型的先进常规潜艇的这个技术理念，韩国是引进了一部分，然后进行了国产化，然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后续又开始打造岛山安昌号级。岛山安昌号级它的水下排水量已经接近4000吨左右了啊，那么3000多吨，配备有更为先进的燃料电池，而且呢也开始在锂离子电池方面这个发力。其实呢如果是进行水下的作战，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水域进行水下作战，岛山安昌号是足够用的，因为它这个排水量很大，也可以加装垂直系统，发射玄武这个弹道弹，发射玄武的这个巡航弹。那为什么说还要搞这个核潜艇呢？就是要进一步把它的艇体放大，那么要强化深海的作战能力。那么深海的作战能力指的就不是朝鲜半岛周边了，可能是瞄准日本海。也就是说呢，在未来韩国拥有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在日本海方向，那么他可能就会针对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那这显然不是他自己的一个主张，获得了美国的允许，或者说后续获得了美国的技术支持，或者是在研发艇载核反应堆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美国的技术啊，你像核潜艇的指挥控制系统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的敏感的设备，韩国是不可能100%国产化的，肯定是要向美国求助。那美国求助帮助韩国发展攻击性核潜艇，它是有些换条件的。

0: 韩国也是引进了德国和美国的技术，拥有了国产的这个重型鱼雷啊、潜射的反舰导弹，包括潜射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所以呢，火力配置方面它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但是呢，此前韩国研发先进的大型的常规潜艇，它的这种作战指挥或者说潜艇的控制系统，可能还是德国的技术底色。那核潜艇和常规潜艇还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核潜艇的武器装备的指挥控制系统，甚至包括它的这个核潜艇系统的这个自动化系统，可能还是要引进，可能要向欧洲求助，或者说寻求美国的帮助，大概率呢也是可以解决啊。这就是一个钱的问题，花钱进行这个技术转让啊，那么拿到生产的许可证其实就可以了，或者说拿到一些核心的系统，然后它进行这个国产化。比较难的应该是核反应堆。韩国的核反应堆技术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呢，我们所说的这个核反应堆指的是民用的商用的核反应堆，就是它搞这个核电站没有问题。那么搞这种小型的高功率的核潜艇所使用的反应堆，韩国应该是有一些技术底子，但是呢，毕竟它是要在核潜艇内部比较狭窄的位置进行安装，而且呢要考虑到它的可靠性、稳定性，包括呢一旦有突发情况还要有特殊的设计，要对它进行这种处置，还要对它的险情进行排除，这方面韩国没什么经验，那肯定还是要向美国求助。那么要么就是美国把一些核潜艇反应堆的技术给韩国，要么呢就是韩国有一些技术难题突破不了的时候，然后呢再由美国进行技术支持或者是这个技术指导。所以呢，在核反应堆方面，韩国也可以克服这样的一个难关，因为美国既然允许了，那后续，美国的通用，原子公司，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司，针对韩国进行技术支持，这个问题不太大。有了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啊，韩国海军啊，可能还要进行战术战法的完善，那么水面战舰啊，包括呢空中的反潜力量，如何和攻击型核潜艇进行搭配、进行组合？那么这个有了核潜艇之后啊，还要进行演习，还要进行训练，要把这个攻击型核潜艇要融入到韩国海军现在和未来的作战体系当中，那最终才能够形成联合的作战能力。
1: 韩国发展核潜艇会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呢？
0: 韩国发展核潜艇，首先呢，可能会打破区域内的这种军力平衡，那么可能会引发周边的其他国家也会跟进的发展此类装备，或者说呢，针对韩国发展核潜艇的这个方式，进行制衡，或者说进行这个防范。当然呢，有一些国家可能也会跟进啊，这里面呢，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日本，因为现在日本它已经开始针对研发核潜艇和制造核潜艇，进行这种前期的这个论证啊。当然了，这个论证并不是说要开始研制这个核潜艇了，而是呢要论证需不需要。那既然已经开了这个口子，那最终的结果有可能就是需要啊。但是呢，在防卫白皮书当中啊，它只是提到了要发展未来的新一代的潜艇的动力系统啊。当然了，这是一种非常隐晦的说法，但是呢，对于日本这种渐进式强化作战能力、强化进攻能力这种模式非常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就是要发展攻击性核潜艇。现在呢，澳大利亚会拥有核潜艇，韩国会拥有核潜艇，那接下来呢就可能是日本。那日本呢也会认为，在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当中，在美国主导的这个盟友圈当中，那既然澳大利亚都可以拥有核潜艇，韩国都可以发展核潜艇，那日本也应该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啊。那么后续呢，不排除他会采用渐进式的方式去针对核潜艇的技术进行储备，比如说先不发展核潜艇，先去探讨潜艇的下一代的动力技术，那么先把这个潜艇所使用的小型反应堆给它研制出来，在陆地上进行测试，或者说呢在船只上去进行测试，或者说搞一个测试的这个潜艇，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一旦日本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啊，那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因为日本拥有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呢，它可以针对西太的广阔区域可以进行水下的威慑，也可以用于封锁海峡

0: 海通道，也可以在西太平洋的啊这种区域，也就是第一岛链以东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针对其他国家的大型舰队啊，甚至包括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进行水下的威慑，进行水下的威胁。而且呢，现在日本这个导弹呢越打越远，你像它25式的反舰导弹都可以打900公里了，以后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啊。后续搞出一个潜射的版本，和它未来有可能会拥有的攻击性核潜艇进行结合，那这个海上自卫队呀，它的水下的作战能力那就会变得越来越危险，而且呢越来越有指向性和攻击性。所以呢，一旦韩国拥有了核潜艇，日本可能也会突破这种核动力作战平台方面的限制。那么会导致在亚太的范围内，在这个东亚方向啊，这个核潜艇技术会出现快速扩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也提到了，韩国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啊，可能会在日本海方向进行重点的部署和应用。那这可能，主要是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那么是要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那未来呢，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海域，是尤其是这个日本海，韩国和俄罗斯的潜艇啊，包括核潜艇，可能也要进行非常危险的猫鼠游戏。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啊，用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后续呢还要配备啊很多先进的水下作战平台，那和韩国的这个核潜艇进行较量。那双方在水下进行博弈的时候，有的时候可就是啊距离很近啊，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那水下的这种擦枪走火，或者说水下的这种摩擦和冲突，这个风险也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说呢，现在美国呢在不断的放松针对盟友军事能力的限制。那么现在来看呢，在核潜艇方面，它不仅要卖，要提供技术，甚至还要这个推动盟友去研制和生产以及装备核潜艇，和它进行更多的水下的利用核动力平台的这种联合作战。
1: 好，那么关于韩国的军事动向，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0: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and Brand 品牌。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火锅奶茶和运动服饰，中国新出口风靡全球。文章写道，走进新加坡任何一家购物中心，你很可能看到中国品牌的店外排起了长队。中国 Brand 品牌吸引了大批顾客，不仅在亚洲，而且从悉尼到伦敦再到洛杉矶也是越来越受到欢迎。如今中国的产品能够满足新一代全球高要求消费者的期望，中国供应商掌握了如何进行品牌建设、分销以及大规模销售，中国企业不再以低价取胜，而是积极创新并且紧跟消费趋势。他们打造 Brand 品牌，适应当地市场，并且与老牌全球企业展开竞争，有时候甚至后来居上。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

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人常在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
1: 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 和谐对话。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真的，你好吗？你我。 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5: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在30号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外交部30号发布消息称，因亚美尼亚领导层加速与欧盟靠拢， 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欧亚经济联盟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28号至29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4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该国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

0: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参议院通过一份新的国会选区版图法案，拆分了一个目前由民主党控制、非洲裔选民占多数的选区。随后，该州共和党籍州长杰夫·兰德里将法案签署生效。 分析称，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围绕重划选区的争斗也将愈演愈烈。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 而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的时间， 墨西哥3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 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此前，美国和加拿大已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在其境内传播的风险。 加拿大统计局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 该国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0.1%， 连续两季度萎缩。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 自2026年6月5号起 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 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 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 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 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记者30号从水利部获悉， 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 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

敖因势利导，筑塘蓄水以来，却悲屡兴屡废，屡废屡兴，既见证了王朝兴衰更迭，烽烟兵戈交错，也承载着历代先贤治水安民、利民富国的智慧与担当。那么，一座水塘为何能穿越2600多年而不衰？孙叔敖如何仅凭自然地势造就领先时代的水利工程？东汉王景、三国邓艾、北宋王安石又为阙碑留下了哪些影响千年的治水智慧？历代围绕阙碑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争夺与守护？千年古塘又是如何在当代重获新生，最终

叔敖所起《雀碑稻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不仅沿用这一说法，还亲自实地考察雀碑，记载当时碑堂北岸已经修建了孙叔敖祠。

多名劳力全力培修加固堤坝、整治闸门、疏通辟垣河道，将旧有的28座斗门合并优化为24座，古老碑塘初步恢复生机。但真正让碑塘实现历史性跨越，彻底告别兴衰轮回的，是新中国规模宏大的辟史行灌溉工程。1958年，辟史行灌区正式开工建设，安丰塘

0: 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高空暖脊东移，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回升，炎热加剧，高温开始冒头。周末两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升级，炎值较高。大城市中，乌兰浩特周末两天炎热升级，31号将遭遇高温天气。不过这里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仅13度，早晚时段凉意明显。

0: 晋商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30号，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纳巴提耶地区多个地点发动空袭。据黎巴嫩方面30号凌晨的消息，黎以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同时，以军代表团还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根据黎巴嫩总统府29号发布的消息，黎总统奥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强调了停火的必要性，并呼吁各方尽最大努力达成停火。他指出，停火是开展下一步行动的必要前提，也是为解决各项悬而未决问题创造条件的必要步骤。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9号在出席里根国家经济论坛时表示，作为美国对伊朗战争的经济组成部分，美国已没收了价值10亿美元的伊朗加密货币资产。贝森特还称，即便美国解除对伊朗的金融和经济封锁，进程也将会十分缓慢。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声明同时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速度下降。如果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在北半球夏季需求峰值到来前将继续快速下降，这将给燃油安全、市场状况和经济韧性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挪威已经同意加入其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有媒体分析认为，继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之后，挪威成为第9个加入该计划的欧洲国家，标志着这些国家正转向在欧洲内部进行更紧密的防务合作。德国联邦警察发言人30号证实，因发现疑似无人机活动，出于安全考虑，慕尼黑机场2条跑道已暂时关闭。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现场情况，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后续的措施。据机组人员向乘客通报的信息，受无人机目击事件的影响，机场预计至少关闭30分钟。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检方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克里斯蒂·卡斯特罗当天在德克萨斯州被逮捕。据悉，克里斯蒂·卡斯特罗在今年1月的联邦移民执法行动中开枪打伤了一名委内瑞拉籍男子。亨内平县检方本月早些时候指控其犯有4项二级袭击罪和1项虚假报案罪。阿富汗一辆载有返乡难民的卡车当地时间30号凌晨在连接首都喀布尔与拉格曼省的公路上发生侧翻事故。最新数据显示，事故已造成22人死亡、36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6: Hello，
7: Bonjour，
8: Hola，
9: Konnichiwa，
10: Comment ça va？
11: Comment estás？
1: 你好。 这么多老外，

0: 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3: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1: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前段时间有一段网络视频受到广泛的关注，青海啊有一个地方叫茶卡盐湖，它的风景呢本来是那种纯白的湖面，像镜子一样倒映着天空，特别的安静。然后在这个视频里面呢，游客乘坐景区里的观光火车经过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体验区的时候，视频里面看到平静的湖面中央突兀地出现了一座大爱心雕塑，它的颜色是粉的、蓝的、绿的等等，五颜六色的积木峰搭起来的那种感觉哈。这个颜色跟周边的自然景观呢非常的格格不入，然后这个视频就迅速引发了大家对于景区审美的广泛讨论。有网友说这就像是在国画上面贴了一张廉价的贴纸一样，然后还有更多的网友就列举了很多类似的景区用力过猛的例子。所以当景区越来越用力的时候，游客到底是在想什么呢？一个地方的美究竟是做出来的还是本来就在那儿的？要是做的话，做到什么程度不让人烦？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先问一下二位，你们经常四处去旅行，对于这个现象有什么样的观察？有人去过茶卡盐湖吗？
3: 我去过，我去年去了，然后这个景点挺好看的，是挺好看的。然后我觉得，和这个新闻说的，和这个游客的反馈，我是不太一样，我觉得还是还可以。

0: 我觉得啊，
1: 明白了，就是说你觉得拍一张照片，然后我来了以后任务就算完成了，感觉有点不太够是吧？如果能够多完成了，感觉有点不太够是吧？如果能够多拍几张看起来不一样的照片，那我这一趟来的就更值一些。哎，我跟你说，瑞龙的想法肯定代表了很多的游客的，因为这个景区当时回应视频引发的这个讨论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说的，就是游客反映景观单一，缺少打卡点，所以他们就请了专业团队来设计了这么一颗爱心。瑞龙，你觉得这个爱心还挺好的是吗？
0: 是的，因为你说你把这个爱心或者说别的东西也好，你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也来展示这个景点的一些美丽或者说你提高自己的想象力，把这个景点看得特别更好看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在安全的情况下不影响这个地方的保护，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的。
1: 那如果这个东西设计的，如果说它不影响当地的环境的保护，但是可能会影响它的美观，当然了，美观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哈，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非常塑料感。

0: 西，反正这个地方可以说你我的心就很聪明的，什么
1: 也还行是吧？啊、哦，是吧？啊、哦，
0: 对吧？我觉得你说的也对，也不能乱放东西，因为可能也会觉得一个不好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放的东西有一定的意义，或者你有一定的表达的意思，
1: 嗯，
0: 好，这个今天喝得来的话，
1: 明白。
0: 对，
1: 嗯，所以瑞龙的观点是不反对这些人造的景观，但是前提是这个人造的景观跟这个环境不要太格格不入，是要有一定的关联，是吧？
0: 对，我觉得是。
1: 嗯，杰凯你怎么看？杰凯也去过很多地方，还给我发过一些当地的景区的一些丑照，应该是比较反对这种做法的吧？是不是？
2: 我也不能完全说反对，因为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放。但是像我们说的，我觉得它必须要保留，就是原来这个

0: 且整体的风景也算大一下。那我觉得你拓展一下这个景区，就是大家想看的东西，或者大家想、那我觉得你拓展一下这个景区，就是大家想看的东西，或者大家可以看的东西，也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要看你是怎么做的，也有很多比较合理的拓展的办法，就是说你要看就是你是怎么能找一种平衡，就是可以不要让游客觉得烦恼，但是同时可以让更多的游客一起拍照，然后也让更多的游客上过来看看。
1: 嗯嗯，我刚刚在想，像茶卡盐湖这样的完全纯大自然的风景，它确实就是一个很单调的自然风景，但是它给你的震撼是足够强大的，是吧？那如果我就被这个风景给震撼了，我在这儿静静的感受一会儿，那我不拍照片有没有关系呢？好像不重要。但是如果你的旅游心态是我来这儿啦，我要留下很多纪念照，然后我有很多回忆，是照片来代表你的回忆的话，那你的需求就是我要尽可能多的照片能够出来。
0: 是，我觉得都要看你的心态吧。

0: 影响相当大，是不是？这种打卡文化是不是已经席卷全球啊？
1: 嗯，我觉得如果是说到吃饭或者咖啡店那样的地方，我觉得确实大家会比较在意这个环境，就你要是能拍出来一张环境很好看的照片，可能也会让更多人觉得哦，这里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比较愿意去。但我觉得像我们说进去的话，即使你用这个是 Instagramable， 我觉得并不代表他们有做了一些可以让你打卡，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那标志，就是我在什么什么地方想你
0: 啊。其实
1: 对，这种概念在海外其实是几乎是没有的。就我觉得在进去不会去特意放一些我是在哪哪个景区，或者我是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我觉得最多可能就是有各个城市就会放那个什么我爱，然后就把那些城市名字仿一下。
0: 就是在英国吗？也有一些城市会这样弄一个雕塑。
1: 欧洲，我去了欧洲的比较多。就是可能就在火车站或者一个很有名的广场，或者就人流很大的地方，可能就会摆一个
0: 爱，然后一个爱心，
1: 对，
0: 然后后面国内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些做法，我爱，
1: 国内的挺多，
2: 挺多的，挺多的，我现在想着，我们那边都会仿一些，把地名做一个特别好看的 logo， 一个雕塑，然后仿一个有代表性的地方，然后大家都可以摆一个照就可以了。
0: 这个也是用来供游客们拍照，到此一游打卡
2: 的，
0: 是吧？
2: 因为你开这个景点，如果你不做宣传，
0: 对，
2: 没本来后面怎么开了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社交媒体，我觉得肯定是提供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也需要好好的研发怎么用这个社交媒体来帮助这个景点。所以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0: 对，这种做法其实我觉得非常好理解，但是就是做的聪明不聪明，然后会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就得看它具体是怎么设计怎么做的了，是吧？刚才那个杰凯提到我在哪里哪里很想你那个路牌，哎呀，我真的是记得好几年前我第一次在云南一个城市看到这个路牌的时候，我觉得好新鲜啊，好有意思啊，然后我就拍照跟朋友分享了一下。后来没想到短短的几年，就全国各地好多城市街道上都竖起了那个牌子，什么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哪哪哪。这个路牌只要200多块钱，但是呢宣传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可是几年以后我再看到这个路牌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觉得哎呀真有意思，我只会觉得好恶俗好烦啊。我想起曾经据说是黑格尔说的，说第一个把美女比作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这么做的是庸才，如果第三个人还模仿这么做，那他就是蠢才。就是一个创新的做法，如果人人都这么做的话，那他就会让人很讨厌很反感。

0: 做出来的效果都一样，这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所以就是说这个供应商管理很重要。
0: 对，
1: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需求外包给他，但是你一定要说清楚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你希望他能做到什么样的设计。如果给他太多的空间，他并不一定能做到，就是真的能有很好的效果。
0: 嗯，你们有见过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例子吗？就是你觉得虽然增加了一些人工的痕迹，但是依然让人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
1: 我们最近大父母旅游有一个地方在苏州，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1: 就是那是苏州的一个院子，然后那个院子它晚上会有表演，它这个表演呢也是非常有，怎么说呢，就非常有品味的。就是它会有一些本地的剧或者一些音乐，然后都是比较古代的，就比较适合这个院子的这个风格去按照的去做的。
0: 明白。
1: 我觉得他们这个很好找，
0: 像苏州园林里面演一场昆剧是吧，那种风格。
1: 对对对，就是这样。他招招什么来着，对，招那个
0: 网师
1: 园
0: 是吧，
1: 网师园。对对，这网师园的夜游我觉得他设置的挺好。
0: 对，
1: 因为你想晚上可能本来就没有很多人会想到我要去公园逛，就可能大部分的人会觉得白天去最合适。
0: 对，
1: 但是他就是，对，他就是通过这种的表演，第一就是他就是拓展了他自己能开的时间嘛。
0: 对对，
1: 他其实晚上也可以开，而且他还可以把票卖得更贵一些。其实夜游的票都已经比白天的票更贵一点
0: 啊，
1: 因为他里面有这些表演。
0: 对，
1: 我觉得这种设计就是他又可以给这个景区带来更多的游客，但是又会让游客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一种设计，
0: 相得益彰的一种设计。
1: 对，对。
0: 你说如果他在这儿安排一场摇滚乐的演出，那大家都会觉得不合适是吧。
1: 对，
0: 可是对于很多景区来说，他可能这个判断能力还没有那么强。比如说一个非常自然的风景区弄了一个人工的看起来非常粗糙的雕塑，这种例子在国内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呢是需要一定的审美的能力才能够判断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的。对吧。那最好的做法我觉得可能就是如其所示，让它成为它本来的样子。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浙江绍兴

0: 别人吧，往往收不到一个好的效果。
1: 对的，我也觉得，比如说先说这个卤排，我觉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也给主动来拍照，但是后来我去了别的地方好几个地方以后，我看到每个地方都有，然后唯一的不一样是它的地名，
0: 地名不一样，对，
1: 前后都一样，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没有意思，无聊，
0: 嗯，
1: 但是这个卤排挺好的，它的传译，
0: 嗯，
1: 但是可能需要去更新一下，
0: 更新一下，嗯。我上次去广交会采访的时候，在广交会上面看到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的是我在广交会很忙，没空想你。
1: 这个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这很有代表性的。
0: 反套路。
1: 很有代表性，如果你想打卡，我这一次我来这里出差工作，然后忙着什么呢，我觉得和那个卢牌一起拍照，我觉得很不错。
0: 嗯，不过如果有第二个景区也这么模仿一下，那他又
1: 哎，又不行了，
0: 又变成很烂的一句梗了，是吧？
1: 对呀。
2: 我本来也是，现在翻套了，已经还一样，还是看了太多，所以我也是看到非翻套，觉得
0: 反套路也变成一种套路了。
2: 对，
0: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现象呢，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景区一是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都在想尽各种办法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但是呢现在社会的审美水平总体来说都是在提升，人们厌恶的不仅仅是某一类具体的设计，而是人们厌恶一种对空间文化自然缺乏敬畏的一种开发方式。真正的美可能不是元素的简单堆砌，而是你对这个地方的理解和你对这里的风景也好，文化也好，如何具有特色的把它表达出来，这才是你最强大的竞争力啊。好，那今天关于这个景区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ol 凉爽酷。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讨论了什么才叫酷，文章写道，长久以来很多学者或者渴望变酷的人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变得更酷。现在美国心理学会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亚利桑那大学和乔治亚大学等机构收集了来自澳大利亚、南非等12个国家6000名参与者的意见，研究发现想要变得酷的人需要具备6个特质：外向、真爱自己、内心强大、富有冒险精神、开放和自主。据了解，酷这个形容词源自于20世纪40年代的爵士乐文化。当时，美国非洲裔音乐家莱斯特为了表明自己对种族歧视的反对，拒绝在表演时微笑。日后，莱斯特的粉丝们就一直用“很酷”来形容他。
3: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哦， 后来我发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时嘛，希望
2: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美伊协议持续难产，谈判进程反反复复，专家认为当前迹象显示双方都想体面退出战争，近期仍有可能达成共识。
1: 李以军事谈判无果，以军主力越过利塔，
3: 仍有可能达成共识。
1: 李以军事谈判无果，以军主力越过利塔尼河。黎巴嫩文化部长谴责以色列空袭破坏文化古迹。
3: 欧盟将解冻匈牙利164亿欧元欧盟资金。专家表示，匈牙利亲欧但谨慎援乌的立场，或将催生欧盟新的内部矛盾。
1: 欧亚经济联盟四国表示，亚美尼亚应通过公投决定是走是留。俄总统普京警告，亚美尼亚若加入欧盟，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崔天凯回应美防长相会演讲，强调对华合作重在落实。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中国外交部称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广泛担忧。
3: 刚果金和乌干达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尼日利亚将首都和9个州列为应对

0: 076，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当地时间29号，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透露，美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与他的助手们举行了大约2个小时的会议，但并未像他在会前所说的那样，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0: 美国推迟就与伊朗协议做出决定的原因是什么？是否还有更高的要价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解析。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推迟就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做出决定，凸显了美国对这场开始于今年2月28日的战争下一步发展如何选择的困境。实际上啊，正像我之前讲的，特朗普有三种选择。首先呢，是达成一份体面退出这场战争的协议。事实上，美国与伊朗就谅解备忘录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问题在于，由于伊朗方面的坚持，要达成这个协议，恐怕其中有一些让特朗普不体面的地方。比如说，伊朗坚持要求解冻资金，要求承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等等。那么第二种选择呢，就是重返战争。用特朗普的话讲啊，就是把活干完。但问题是，重返战争，美国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不可能使伊朗屈服。那么第三种选择呢，当然就是维持双封锁的现状。但是维持现状的问题啊，是旷日持久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哪方面都受不了。我们要知道啊，在开战之初，美国提出的条件是伊朗无条件投降。那么现在啊，落差实在是太大了。显然，无论特朗普做哪一种选择，对美国来讲，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不过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首选还是想通过进一步施压，使伊朗能在未来协议中让步，让他能尽可能看起来体面一些，退出这场战争。
2: 29号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对外表态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这是否意味着伊朗对于目前的协议内容也存在异议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李少先的解读。
3: 伊朗方面当然对于美国酝酿中的谅解备忘录

0: 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性较大。伊朗之间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性较大。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美国彭博社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坠落的碎片导致基地内的数名美国人受轻伤，同时造成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严重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暂未对上述信息予以回应。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声明同时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

0: 中，以色列就曾控制过利塔尼河以南地区。2025年以来，以军更是多次违反离以停火协议，越境展开行动，并长期驻留。有专家分析认为，除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军袭击黎巴嫩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抢夺利塔尼河水资源的控制权。
1: 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29号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来听详细报道。
2: 萨拉梅表示，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

0: 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员国因此蒙受经济损失。声明还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的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理事会代表将在今年12月该联盟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例行会议上就终止亚美尼亚适用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可能引发的后果提交专项报告。欧亚经济联盟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28号至29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四国领导人与会期间发表上述联合声明，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今年5月，首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在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和欧盟致力于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包容性增长，增强连通性。欧盟重申支持亚美尼亚的和平十字路口计划。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如亚美尼亚退出欧亚经济联盟，将在市场准入、劳动力流动、标准认证、关税税率、物流费率和能源价格等方面失去所有优待，并将在涉俄服务贸易和资本投资等方面蒙受损失。普京说，根据专家测算，这可能导致亚美尼亚损失超过14%的国内生产总值。普京表示，最近3年经济增速数据显示，欧亚经济联盟经济增速更快，发展势头。

0: 5月29号在同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会谈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欧盟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包括下一代欧盟计划的100亿欧元与凝聚基金条件相关的42亿欧元，以及因匈牙利在高校自主权方面取得进展而释放的22亿欧元。
1: 毛焦尔政府短期内促成大额欧盟资金解冻，与此前欧尔班政府长期僵持形成反差。结合欧洲当下安全与防务形势，这笔资金是否成为欧盟拉拢匈牙利的政治筹码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韩萌的分析。
2: 毛焦尔政府上台后迅速承诺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强化反腐和这个公共采购监管，确实为欧盟委员会释放资金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理由。因为此前欧盟冻结匈牙利资金的核心依据也正是法治、反腐、欧盟预算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但在资金方面的快速突破，

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四十年，我们在中国深耕近四十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2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1: 环球资讯。
22: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3: 嘉宾你好。
2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
23: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实况的情况哈。今天的北方大部都是晴热天气为主，像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的，体感炎热。像石家庄、北京也都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另外呢，截止到下午的2点呢，像沈阳的气温达到了33.7度，郑州的这个气温达到了34.7度，也都创出了当地今年的一个气温新高。那郑州在接下来的6月1号到3号的这3天时间里呢，将会连续的出现高温天气。沈阳呢，明天也将会再次的刷出气温的新高，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或者是更高。而更加偏北的哈尔滨，明天的最高气温也将会飙升到34度左右啊，将会可以说东北地区呢将会经历同期不多见的一个热度，而华北呢在未来3天炎热天气也。

0: 将会持续，不过北方的炎热天气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啊。那么在未来的七天时间里呢，实际上冷空气仍然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北方的气温还将会是有一个波动的，尤其是东北地区上空有这个冷涡活动，所以在下周一到周五的这段时间呢，气温将会出现一个下降，将会降到比常年同期要偏低的一个水平，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25度。而对于北京、天津这个河北一带来说呢，在6月3号到4号的这个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30度以下，气温可以说又次回落到一个体感相对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那么降水方面呢，受到西风槽系统的一个影响，在5月3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二的这段时间，在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东北的这一带地区呢，还有包括像是华北北部等地呢，将会有小到中雨。那么在这一带地区普遍呢会是一个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的一个天气，另外呢还需要防范可能局地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在这些地方的朋友呢还是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工作。佳娟，
1: 那在南方气温和降水方面今后几天会有哪些变化需要提醒注意呢？
0: 事实上今天的南方的降雨还呈现一个缩减的一个态势，主要是在云南南部出现了一些比较强的降雨。那明天也就是周日到下周二的这段时间呢，南方的降雨总体仍然是比较的弱的，大多也有降雨，也就是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在局地会有一些中到大雨。虽然南方的降雨呈现一个减弱态势，但是地质灾害呢往往会有这个滞后发生的一个

0: 像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淮的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方，先后会经历大到暴雨，绝对会有大暴雨。我们也将会一直保持关注，及时的更新最新的降水的预报信息。那么在气温方面呢，今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华南一带的高温明显缩减了，像江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降到了30度以下。但是明天起呢，南方30度以上的范围又会再度的扩大，那么像江南、华南多地的这个高温呢也将会增多起来，而且呢，华南地区这个湿度是比较的大，所以这种闷热感很突出啊，在这一带更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夏君，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雪。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1: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伊协议持续难产，谈判进程反反复复，专家认为当前迹象显示双方都想体面退出战争，近期仍有可能达成共识。
1: 离以军事谈判无果，以军主力越过利塔尼河。黎巴嫩文化部长谴责以色列空袭破坏文化古迹。
3: 欧盟将解冻匈牙利164亿欧元欧盟资金，专家表示匈牙利亲欧但谨慎援乌的立场或将催生欧盟新的内部矛盾。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崔天凯回应美防长相会演讲，强调对华合作重在落实。
3: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中国外交部称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广泛的担忧。
1: 刚果金和乌干达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

0: 接下来需努力推动予以落实。他同时表示，要实现地区安全，需要贯彻中方所提出的综合合作落实。他同时表示，要实现地区安全，需要贯彻中方所提出的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1: 他谈到了特朗普总统前不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谈到了两国领导人达成那个重要共识，就是中美之间要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这样一种关系。我觉得下一步就要看双方能不能真正相向而行，共同来把这个新的定位落到实处。现在关键不管是军事领域还是其他领域，怎么把这个新的定位落到实处，让它变成现实，这是双方需要做的最要紧的事情。大家对地区安全问题很关注，很重视，也都想发挥作用，这是好的。但是关键在于我们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安全。我们认为要共同追求的安全应该是共同的、综合的、合作的、可持续的安全，不能

0: 现。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
2: 日本不应该推进军国主义，而应该更多的开展。

0: 不安だなと思います。
1: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
2: やっぱり憲法改正には反対です。
3: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抹去各种历史，我认为现在的做法是在破坏迄今为止所建立起来的对日本的信任。我反对修宪。
4: 宪法第九条的两项内容我们都应当守护，然而现在高市主张把自卫队写入宪法，还有那些对华政策相当难以接受。我们明明不能拥有军队，一直说专守防卫，但那些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吧？对此我有很强的危机感。
5: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了将近6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
6: 日本政府通过多种手段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可以说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成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这在日本国内也引发学界人士的持续担忧与警惕。来听详细报道。
7: 今年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对此，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响当时就指出，日本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和平原则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孙奇响还提到他对日本军工产业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担忧。
8: 我认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和平战略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旦日本可以出口武器，日本国内的军工产业就会发展起来。军工产业发展起来之后，他们就会逐渐拥有政治发言权。因此，未来可能会出现与经济利益结合、阻止和平路线的政治。

0: どこ打つつもりかっていうね。
1: 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米村明美表示，
2: 我认为日本政界背后有军工产业之类的人在推动，所以说就是所谓的幕后社会，也就是想通过战争来牟利的那些集团。如果不去改变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这种模式恐怕是不会改变的。我希望不要把钱投向武器生意，而是投资到其他领域，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战争。
3: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称，截至当天，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确诊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确诊125例，死亡17例，乌干达确诊9例，死亡1例。此外，刚果金还有906例疑似病例，包括223例疑似。

0: 能阻碍疫情防控的推进。他还说，目前世卫组织申请的援助资金仅有三分之一到位，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援助力度。
1: 目前存在诸多挑战，尤其在疫情防控方面，形势非常复杂。首先是战乱和安全问题，再就是战乱导致民众流离失所。过去几个月里，新增的流离失所者约有10万人，这使得疫情防控变得非常困难。当然，还有粮食短缺问题。然后。

0: 五月下旬，印度多地遭遇持续极端高温，连续多日气温逼近50摄氏度。自28号起，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步回落，印度首都新德里29号还迎来局部阵雨。
1: 然而，当地气象专家指出，受厄尔尼诺等现象的影响呢，印度不仅极端高温天气呈阶段性增多趋势，今年季风雨季的降水量也可能低于常年平均水平，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和能源供应带来了严峻挑战。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季风雨季通常在每年6月开始影响南亚地区，而降雨前的5月则是热浪来袭。 印度气象专家帕拉瓦特表示，随着太阳直射点北移，原本有助于印度降温的西风扰动逐渐减弱，来自巴基斯坦和塔尔沙漠方向，温度接近50摄氏度的干热气流持续吹向印度北部平原。在缺乏降雨和云层降温的条件下，这些干热气团极易引发高温热浪。过去2周，印度全国已有超过45个气象站记录到极端高温。 与往年断断续续的热浪不同，今年印度的酷热天气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已打破多项同期历史气象记录。印度气象专家帕拉瓦特介绍说，
3: 我们今年已经历持续10天的长时间热浪，这在往年并不常见。
2: 通常情况下，热浪仅持续3到4天，随后会出现一些季风前活动，气温会下降，之后热浪会再次来袭。但今年出现了持续时间明显更长的热浪天气。除了高温热浪，即将到来的季风雨季同样引发印度气象部门担忧。据印度地球科学部预测，
3: 2026年印度季风降雨量可能低于常年平均水平，这也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此类预测。帕拉瓦特说，今年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周期，历史上包括印度在内的东南亚地区，有60%的厄尔尼诺周期季风降雨量都低于正常水平，这将严重影响农产品生产。 印度60%以上的人口依赖农业，如果季风降雨量低于正常水平，将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和产量，进而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农业。如果季风降雨量低于正常水平，将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和产量，进而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2: 作为一种全球性气候变异，厄尔尼诺现象所引发的极端气候危机不仅对印度造成严重影响，在整个南亚次大陆，极端高温与干旱正产生广泛的连锁反应，使周边邻国在粮食安全及

0: 2009年至2018年，波尔多葡萄园访问量涨幅达50%。从改种经济作物丰富、营收结构，到深耕葡萄酒旅游，激活产区活力，法国众多葡萄酒从业者正以探索多元经营模式应对行业寒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1号零时，2025至2026赛季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打响，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将与英超冠军阿森纳争夺欧洲足球俱乐部的最高荣誉。那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翟乐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决战有哪些看点。
4: 好的，说到即将打响的这场欧冠决赛，如果用传统的话术来形容的话，那就是一场矛盾之争。那毫无疑问，大巴黎就是矛，阿森纳就是盾。我们也可以通过数据来看一看两支球队到底有哪些特点。那说到了这一届的欧冠，那毫无疑问，大巴黎的火力啊是最强的。到目前为止，他们在欧冠里已经是打入了44粒进球，而在整个球队当中啊，大家也都知道，包括克鲁吉亚的这个飞翼科瓦拉斯赫里亚，那么在欧冠赛场上，本赛季已经是打入了10粒进球，那么这场比赛他的表现也是备受关注。而另外一边，作为金球先生登贝莱也有可能是决定战局的关键球员。当然，具体说到了大巴黎的战术，大家也能够想到。他们依旧是期待能够在比赛当中与对手能够形成大开大合之势，而抓住攻守转换的机会完成致命一击，将会是大巴黎追求的比赛特点。而另外一方面，说到阿森纳，他们的防守有多好呢？欧冠打到了决赛，他们一共只丢了6粒球。那么当然说到了在这场比赛当中，大家也会看一看英格兰中场赖斯，可能他的跑动距离也可能是两队球员当中最多的。而阿森纳这边最后一道防线就要依靠他们的西班牙门神大维拉亚了。当然，阿森纳在这场比赛里一定会想方设法去压缩大巴黎的进攻的空间。对于阿森纳而言，他们要追求的比赛就是不断的去切割比赛的时间，让比赛变得更慢一些，进入到他们的节奏。当然，说到了两支球队在心理层面的碰撞，毫无疑问大巴黎会更占据优势，因为就在上赛季的欧冠半决赛，两支球队就狭路相逢。当时大巴黎主客场是双杀了对手，并且最终是夺得了欧冠的冠军。当然说到了即将打响的这一场的欧冠的决赛，对大巴黎而言，他们也有机会去创造一个历史成功卫冕。而对于阿森纳而言，这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一次夺冠的机会。毕竟球队刚刚是时隔22年刚刚拿到了本赛季的英超冠军，如今时隔20年再次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舞台，他们也期待球队能够收获首个欧冠冠军。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翟乐。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嘉军、海清，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王全文，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and， Brand 品牌。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火锅奶茶和运动服饰，中国新出口风靡全球。文章写道，走进新加坡任何一家购物中心，你很可能看到中国品牌的店外排起了长队。中国 Brand品牌吸引了大批顾客，不仅在亚洲，而且从悉尼到伦敦再到洛杉矶也是越来越受到欢迎。如今中国的产品能够满足新一代全球高要求消费者的期望，中国供应商掌握了如何进行品牌建设、分销以及大规模销售，中国企业不再以低价取胜，而是积极创新并且紧跟消费趋势。他们打造 Brand 品牌，适应当地市场，并且与老牌全球企业展开竞争，有时候甚至后来居上。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

0: 东西。
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5月3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响起防空警报。有消息称，以色列北部遭到多枚来自黎巴嫩的发射物袭击，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美国方面30号的消息，一匿名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这名消息人士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是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致多人受轻伤，同时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严重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暂未对上述信息予以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30号，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纳巴提耶地区多个地点发动空袭。据黎巴嫩方面30号凌晨的消息，黎以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根据黎巴嫩总统府29号发布的消息，黎总统奥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强调了停火的必要性，并呼吁各方尽最大努力达成停火。他指出，停火是开展下一步行动的必要前提，也是为解决各项悬而未决问题创造条件的必要步骤。当地时间30号，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泽连斯基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施行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同步欧盟制裁的相关举措。本轮制裁共计涉及120名个人及相关组织。据了解，本次制裁依托欧盟第20轮制裁方案，重点针对俄罗斯关键经济领域。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德国联邦警察发言人30号证实，因发现疑似无人机活动，出于安全考虑，慕尼黑机场2条跑道已暂时关闭。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现场的情况，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后续措施。据机组人员向乘客通报的信息，受无人机目击事件影响，机场预计至少关闭30分钟。当地时间30号，阿富汗一辆载有返乡难民的卡车凌晨发生侧翻事故。事故发生在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拉格曼省的公路上。阿富汗南格哈尔省卫生部门负责人谢里夫表示，最新数据显示，事故已造成22人死亡，36人受伤。德国警方当地时间5月30号证实，多特蒙德市中心29号晚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人受伤。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今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一会儿也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哈。那今天呢是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要致敬科技工作者们。今天呢，我们节目也准备了5道科技成果问答题，等待大家的参与啊。我们先在提要的时候，先跟大家来分享第一题啊，就是2008年9月的时候，中国航天员完成首次太空行走。那您知道执行这次出舱任务的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吗？我提醒一下，感觉良好这四个字啊，大家可以一块去来猜一下。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来说一说平安顺遂。哎呀，这个平啊是苹果的平，神21航天员太空归来，赠苹果来致敬科技工作者。那很多网友在问啊，说昨晚的这个苹果是经过了7个月的太空之旅吗？待会儿我们的记者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同时有很多朋友关注啊，就是说这一次返回的这个返回舱直立落地非常罕见啊，那为什么不每次都直立落地呢？这原因，一次返回的这个返回舱直立落地非常罕见啊，那为什么不每次都直立落地呢？这原因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落地的火光究竟是什么呢？待会儿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一套东方编钟如何锤定全球音律的底层代码呢？为何曾侯乙编钟可以弹奏出现代音乐？中国古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音乐与数学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同时呢，我们还会关注世界杯，燃情世界杯，本届南美黑马厄瓜多尔到底如何能在世预赛排名在巴西之前呢？
0: 是，确实啊，南美黑马，这是高加给他的名号是吧？他会不会成为一匹黑马？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关注。那么首先呢，要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
2: 非常声音非常道，

力工作者呀，就是指实际从事或有潜力从事系统性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活动的人员，涉及到比方说像自然科学、工程和

0: 科技工作者的数量。
1: 当我们仰望夜空，离地球6亿千米的地方有一颗中华星，那是一颗直径26千米的小行星。很多年以前，正是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天文学家张玉哲发现了它，并将其命名为中华星。这是第一颗由中国人发现的小行星。此后近100年的时间当中，不断有中国科学家名字给小行星来命名，彰显着对中国以及人类科学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那么我们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会通过短片以行星为线索来了解其中几位的故事。
2: 1928年，中国天文学家张玉哲在异国他乡捕捉到一抹微光，浩瀚星海暗夜初登，遥寄相起微光，浩瀚星海暗夜初登，遥寄相请。这颗小星

0: 激光的奠基人，编号为19282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张存浩星。
1: 说自己说好听点，是有点东照西的这个想法，此时不干更待何时。我始终认为科学无止境，不是说得一个奖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相反的，我们这肩上的担子更重。
2: 当众生抱恙，是谁人心妙手萃取天光？
0: 屠呦呦以中医药学为药成功发现并提取出拯救苍生的青蒿素，星河浩瀚悠悠回响，编号为31230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屠呦呦星。
3: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
4: 青蒿素的获奖呢，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荣誉，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2: 当饥饿退潮，是谁留

0: 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功耀寰宇，星垂平野。编号为148081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孙家洞星。
1: 爱国就我们航天人就表现在爱航天，爱航天就是要把航天的事业办成，把你自己事情做好，为国家争天立地。
2: 和汉无极，丹心为法。那些最亮的星，在光年之外，照亮下一个仰望者的深眸。
3: 群山之巅，总有人将家国情怀化作阶梯；浩渺星河，有人用科技脊梁撑起国之苍穹。如今攀登的接力棒交到青年科技工作者手中，这是对科学真理的世代追寻，更是在攀登科学未知的险峰之上，续写属于中国科技的新篇章。好，那接下来呢，续写属于中国科技的新篇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几道科技答题啊，来看看大家伙儿对于咱们的科技科学知识了解有多少。其实呢，很多的一些内容都是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过的。那接下来我们请听第一题。2008年9月27号，中国航天员是完成首次太空行走，执行这次出舱任务的是哪位航天员呢？ A. 费俊龙， B. 聂海胜， C. 翟志刚， D. 刘伯明。哎，大家伙儿可以来猜一下。那第二题呢，就是2020年6月23号，中国完成一项重大的航天工程，最后一颗卫星发射标志着这个工程全球组网圆满完成。那么这项工程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简单啊。A. 风云气象卫星工程， B. 北斗卫星导航工程， C. 天通卫星通信工程， D. 资源对地观测工程。还有第三题啊，就是2024年6月，中国嫦娥六号探测器完成一项人类探月史上的首创，具体到底是指什么呢？ A. 首次在月球南极着陆， B. 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并返回地球， C. 首次在月球表面种植植物， D. 首次探测月球内部结构。还有第四题啊，2025年10月，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迎来了一个里程碑，那这是第几次发射在海南文昌告捷呢？ A. 500次， B. 550次， C. 第600次， D. 就是650次啊。当然这个数字啊是在不断的递增，那有什么样的意义？稍后回来我们等会儿要跟大家一起来说。那第五题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题，2025年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引发了全球关注，当时呢与 OpenAI 等竞品相比， DeepSeek 的核心差异化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A. 拥有全球最大的参数规模， B. 通过算法优化与工程创新，在有限的算力下达到顶尖的性能， C. 实现了完全的开源，公开全部训练数据， D. 率先通过图灵测试达到人类智能水平。当然先让大家伙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话题依然继续啊，我们争取是在上半段的时候告诉大家这个答题的结果。
4: 今天呢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昨天刚刚太空出差落地的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出舱之后，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着，这是他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那么有怎样的祝福呢？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5: 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3: 咱们要平安哈！张璐带回的这枚带有平安的字样，标注着是2026年5月29号这个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哈。那待会儿呢，我们要让记者来说一说这个苹果是不是经过了7个月的航天之旅哈。但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返程的一个过程。北京时间5月29号8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

0: 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回顾一下申二十一乘组返回的全记录。
1: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2: 返回舱着陆。
1: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3: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返回。昨天呢，有几个细节大家都特别的关心。我们刚才提到了说苹果啊，还有朋友问说，昨天返回舱是直立落地，这个直立落地为什么非常罕见？落地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火光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霞的解读。
5: 天上有大事，我是航天霞姐。现在霞姐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返回北京的途中啊。昨天神舟21号乘组的3位航天员也是顺利的回家了。在我的后台有很多人给我提了一些问题，今天霞姐一条视频给大家集中的讲一讲。第一件事，直立落地为什么这么罕见呢？咱们神舟飞船啊，以载人的状态返回了已经有10几次了，真正直立的也就是神舟6号、神舟13号以及这一次的神舟21号乘组返回。那为什么力气的这么少呢？直立落地啊，它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天时就是当天的风速要小，这个是关键。返回舱头上那点大伞如果被风一兜，瞬间就能把舱拽翻了。地力就是地面平不平，着陆点稍有点斜坡，舱体就会顺坡滑滚。人和就是航天员切伞的时机，飞船一落地，航天员要在一瞬间手动砍断伞绳，早一秒晚一秒都不行，全靠判断和手感。第二件事，返回舱底下那团火光是故障吗？放心，那是返回舱在正常的踩刹车，不是出了故障，而是为了保护航天员的 颈椎和脊椎。那团火花是固体燃料燃烧的正常的火焰，是返回舱的最后一脚重刹车。没这脚刹车，航天员落地就得闪着腰了。第三件事，回来前绕地球好几圈是迷路了吗？不是，那是轨道力学的硬性要求。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想象一下，您在湖边跑，湖里一艘快艇定时的经过，您要精准的跳上去，就得跑几圈找时机吧。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用多快的速度踩刹车，全要在这几圈里算明白。以前算得慢，得绕11圈，将近18个小时，甚至更久。现在我们有北斗导航，将天链中继卫星算力上来了，只要绕3到5圈，4个半小时，就能找准窗口刹一脚，进入返回轨道。这就是快速返回方案。第四件事，张璐泰的苹果真的是放了7个月吗？我帮大家确认了啊，不是。这个苹果是张璐在离开中国空间站的时候，自己特意从站上的新鲜水果储备里挑出来的。空间站里啊，虽然出门在外啊，但日子可是一点不含糊。这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前往中国空间站的时候，在发射前就带了新鲜的苹果。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收到了航天员训练中心送的苹果，所以啊，这个苹果不是什么7个月的古董，它就是在中国空间站里正常保鲜的苹果。
3: 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5: 张璐挑选它是因为5月30号正好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苹果代表平安，神舟21号乘组特意带了下来，献给所有在幕后默默付出的航天科研工作者们，这是一份仪式感满满的礼物啊。
0: 专属中国航天员的浪漫哈。那此次呢，跟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的还有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那今天呢，部分实验样品已经运抵了北京，并且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
6: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7: 生命类的实验在轨强度非常的高，因为细胞的发育非常的快，我们要不断的进行调焦拍照，跟踪这个生命类样品的状态变化。我们发现巴马鱼胚胎已经孵化成了小鱼，在小鱼游动的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目前小鱼胚胎已经被冻存带回了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人工胚胎项目在轨实验已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胚胎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6: 据介绍，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后，科学家将对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持钰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科学家还将对燃烧器、碳烟采集板等燃烧类实验样品开展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

0: 说一说咱们答题的答案。中国航天员2008年完成了首次太空行走，执行这次出舱任务的是，很多朋友答对了，就是翟志刚。安然自若说不知道我就都选 C， 哎，选 C 就对了，他的口头禅是感觉良好，是不是？另外一个呢，就是2020年6月23号，我国完成一项重大的航天工程，最后一颗卫星发射，标志着这个工程全球组网圆满完成。这个工程就是北斗卫星导航工程啊，那也是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系统现在已经服务全球200多个国家跟地区的用户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说嫦娥六号探测器完成一项人类探月史上的首创啊，具体是指什么呢？那就是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并返回地球。同时呢，我们也在说中国长征系列火箭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啊，2025年10月份，这是第几次发射在海南文创告捷呢？这个答案呢就是第600次，当然这个数字是非常具有意义的。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更多的话题，千万不要走开啊。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高空暖脊东移，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回升，炎热加剧，高温开始冒头。周末两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升级，炎值较高。大城市中，乌兰浩特周末两天炎热升级，31号将遭遇高温天气。不过这里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仅13度，早晚时段凉意明显。在南方，随着雨水减退，30度范围迅速扩展。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始终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六月初，随着台风蔷薇转向离去，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并涌入内陆，江南、华南闷热将再度发展突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开始显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包括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其中参与跨区作业的超过20万台。那么小麦夏收为何如此重要？小麦又为什么要抢收呢？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压舱石，而夏粮收购则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夏粮通常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约20%，夏粮收购的顺畅度直接影响全年粮食储备的底气。夏粮的夏收90%以上是小麦，小麦的黄金收获期是从腊熟末期到晚熟初期的90%，通常只有3到5天，而且需要抢在晴好天气收割。连日来多地遭遇连续降雨天气，对小麦收获与晾晒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各夏粮主产区正争分夺秒，全力抢收抢轰，大量农机在田间穿梭忙碌，助力小麦抢收。农业农村部及时发布农情，提供小麦成熟的时间、区域和农机分布情况，保持抢的姿态，毫不放松，抓好夏收、夏种、夏管，接茬做好全年粮食生产，才能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紧紧夯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大国底气。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
10: 听。

0: 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欧盟委员会29号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30号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本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为为课题，旨在不断深化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这是中盟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在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同伊朗达成的任何交易都将是划算的，并称特朗普对达成此事很有耐心。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正如预料的那样，美国总统正在第三次背叛外交。雷扎伊称，通过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并提出过分要求，美国总统证明了他并非想要与伊朗谈判，而是在追求其他目标。总台记者30号获悉，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发动的袭击已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总台记者30号从消息人士处获悉，针对俄罗斯莫斯科仲裁法院裁定立即执行对俄罗斯央行的赔偿，欧洲清算银行已经向该院提出了上诉。该案一审判决于5月15号出炉，法院裁定欧洲清算银行向俄罗斯央行支付约2000亿欧元以补偿资产冻结损失，并于5月26号同意俄方申请，将判决转为立即执行。德国联邦警察发言人30号证实，因发现疑似无人机活动，出于安全考虑，慕尼黑机场2条跑道已经暂时关闭，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现场的情况，并将根据调查的结果决定后续措施。据机组人员向乘客通报的信息，受无人机目击事件影响，机场预计至少关闭30分钟。当地时间29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铁1号线列车进行首次正线测试。波哥大市市长卡洛斯·费尔南多·加兰出席活动并表示，目前波哥大地铁1号线整体进度已经接近了78%，投用之后将给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便利，改变他们的生活。波哥大地铁1号线是波哥大首条地铁线路，设计全长为23.96公里，预计于2028年投入使用。其线路将辐射波哥大市中心、南部和北部等重要地区，直接惠及全市约290万民众。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3: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4: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5: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6: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7: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0: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哈，那我们呢也是为了迎接这个日子啊，就是给大家准备了几道科技问答题啊。刚才我们说到了第四题，就是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2025年10月，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迎来了一个里程碑，第几次发射在海南文昌告捷？那是第600次。为什么说这个数字这么重要呢？就是从1970年长征一号发射东方红一号算起，中国是用55年实现了从0到600次的跨越，而且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发射密度是持续提升啊。去年2025年全年共执行92次航天发射任务，较2024年提升了35%。第五道题跟人工智能有关哈，就说咱们这个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哎，它与其他的这些国家的竞品相比啊，它的核心差异化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啊，应该选择通过算法的优化与工程创新，在有限算力下达到顶尖的性能。很多朋友说它实现了这个开源，也确实是其中之一哈。但是它的核心突破呢，就在于打破了堆算力、拼资金跟数据的传统路径，通过算法的优化与工程的创新，在有限算力条件下达到与 OpenAI 当时那个模型相当的一个顶尖性能，推理成本仅为竞品的数十分之一。那这一低成本高效能的中国路径是震动了全球 AI 产业。为中国科技工作者来点赞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更多的一些科学话题，我们得说一说音乐是不是。
1: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之际呢，当人形机器人以精密算法叩响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编钟，一场跨越时空的科技与艺术对话由此展开了。
0: 曾侯乙编钟啊，它的原件极少

0: 年前的乐器怎么能够谱写出现代的这些音乐，怎么能演奏啊？就是因为它呢是十二半音齐全，就把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半音，叫做十二平均律啊。待会儿我们要通过总台记者的介绍来了解一下。那这套出土于湖北随州的战国礼乐重器，不仅被誉为东方乐器之王，更被现代科学家视为一部青铜时代的声乐计算机。到底音乐跟数学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啊？
1: 对，它是一套声学计算机啊，非常的有讲究。它究竟凭借何种硬核科技在

0: 其完备程度比欧洲早了约2000年。其实浪漫音乐的背后是极其严谨的数学计算和精密的铸造。那么这个青铜时代的声学计算机背后究竟藏着哪些硬核科技？如何让一口钟学会唱歌？普通的圆形钟呢，敲击时会余音绵长，用它来演奏乐曲，悠长的余音混在一起，完全听不出清晰的旋律。而曾侯乙编钟外形就像是两片弧形的瓦片，面对面扣合，形成独有的合瓦形结构。这种造型收声快，余音短，适合连贯的演奏。更厉害的是，扁平钟体分割出两套独立振动的区域，敲击正面、敲击侧面会发出两个完全独立的音，也就是一钟双音。再加上工匠对于钟体尺寸壁厚的精密把控，一套浓缩的上古交响乐团就此诞生了。而在音准上，它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仍能和现代乐器同台对标，关键核心就在于用数学推演而得到的精密音律计算法则。这首《沧海一声笑》道尽江湖潇洒豪迈，整首旋律只有五个音构成，宫、商、角、徵、羽，对应现代的哆、来、咪、嗦、拉。从古风民歌《茉莉花》到国风流行《青花瓷》，这五个音的排列组合都可以演奏出东方独有的韵味。但很多人不知道，浪漫的中式五声其实诞生于一套极度严密的数学计算。这是一根琴弦，弦越短音越高，弦越长呢音就越低。著名的三分损益就是将弦长减小或者是增加三分之一。古人先定下一个基准音宫，也就是哆，弦长为 L。接着把弦长去掉三分之一，弹出来的新音呢就是徵，也就是嗦，这恰好是人耳听起来最为和谐的纯五度。随后又将徵的弦长增加三分之一，又生出了商，也就是 re 的音。如此损益交替，通过固定比例的数学推演，宫、徵、商、羽、角五个音便依次诞生了。不过啊，三分损益法有个天生的数学缺陷，从多开始连续推算12次，本该回到多的高八度，实际呢却差了这么一点点，回不去。这个误差呢，遇到转调合奏就会暴露出来。这一系统性误差可以说是横亘在2000年乐律学路上的卡脖子难题。直到明代律家数学家朱载堉彻底重构了底层算法，创立12平均律，将一个八度平均分成12个音，本质上呢是要解决一个数学问题，求解2的12次方根。朱载堉用大算盘完成的这个史无前例的精密计算，打通了所有调性，比欧洲同类成果要早约半个世纪。曾侯乙编钟不只是冰冷的青铜重器，更是华夏音律智慧跨越2000多年的硬核见证。从风范合著的一钟双音，到今天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追求的微米级精度铸控，精准可控能复现，始终是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内心的信条。今天的中国科技正在更广的频谱上敲响属于新时代的强音。
1: 确实实在是太神奇了哈，所以我们说中国智慧是在不断的传承啊，也在不断的延续当中。那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到环球资讯广播联合云听客户端推出的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今天啊，我们要来说一说厄瓜多尔。哎，有没有朋友关注过这支球队？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啊，厄瓜多尔是交出了迄今为止南美足球史上最为稳固的防守答卷啊。高加说呀，说他被称为本届世界杯第一黑马啊，不知道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啊？位列南美区第二，在巴西跟哥伦比亚之前啊。所以高加接下来为您带来厄瓜多尔高原藏利剑，黑马谁能敌？
2: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欢迎来到加叙加意燃情世界杯，各位好，我是高加，继续为您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说到本届世界杯争冠的球队呢，最大热门毫无疑问法国队，其次西班牙队，再其次英格兰队。再其次是巴西队，这是四支争冠的热门球队。如果说本届世界杯的黑马呢，可能没有那么意见统一，但是基本上公认几支球队，来自北欧的挪威队，当时三大球星之一的哈兰德领衔，另外一支非洲冠军塞内加尔，还有一支来自南美的哥伦比亚，那最后一支也是四支黑马球队当中最黑的那一匹，就是同样来自南美的厄瓜多尔，人送绰号高原雄鹰，江湖人称安第斯铁臂，燃情世界杯第18回。

所以我们来说说厄瓜多尔高原藏利剑，黑马横空出世，谁能敌？说到厄瓜多尔呢，他们在世界杯上呢踢的没那么多，一共是参加过四届世界杯，那算上这一届呢是五届。之前呢首次亮相，跟咱们中国一样，都是2002年首次亮相世界杯。接下来他们06年、2014年和2022年也都打进了世界杯，中间是差了。

都意识到厄瓜多尔的黄金一代已经出现了。首先呢，就是有人都意识到厄瓜多尔的黄金一代已经出现了。首先呢，就是世界杯预选赛南美赛区，这南美区一共18场预选赛啊，厄瓜多尔只丢5个球，有13场比赛零封对手。什么概念？巴西见了都得挠头，阿根廷见了都得犯嘀咕，整个南美赛区防守效率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说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是谁呢？现任的主帅是阿根廷人贝卡塞切，1980年出生，今年45岁，也是一位少帅。当年呢是在阿根廷名帅桑保利手底下当助理教练，跟着桑保利是南征北战啊。2014年随智利队拿到美洲杯的冠军，后来自己出来单干执教阿根廷独立呀、西甲的埃尔切呀，都是有模有样。2024年美洲杯之后呢，接过了厄瓜多尔的帅印，上任不到2年就把这支球队带进世界杯。那他的战术8个字：高位逼抢，快速转换。上任不

喂，他什么来头？2024年夏天，4000万欧元从法兰克福转会到巴黎圣日耳曼，成为大巴黎的主力中卫。2024到25赛季，跟随巴黎拿到法甲冠军、法国杯冠军和欧冠冠军的三冠王，在欧冠决赛5-0横扫国际米兰，帕乔首发打满全场。2025年入选国际足联年度最佳阵容，身价7000万欧元，全队第一。在当时中后卫当中，在当时所有的中后卫当中，可能只有法国队的萨利巴和于帕梅卡诺能和威廉帕乔掰掰手腕，其他人都得往后站。他是厄瓜多尔后防线上的天花板，滞空无敌，卡位精准，出球稳当。世界杯预选赛当时他们主场1-0击败阿根廷，靠的可就是威廉帕乔的防守，他可以说是厄瓜多尔后防线上的擎天博玉。

他是既能打右边后卫又能打中后卫，这是厄瓜多尔的防线。那一支球队如果说防守好，他肯定得是体系好，不能光靠后卫，他的后腰位置上也得有核心球员。那厄瓜多尔就有当时的顶级后腰之一莫伊塞斯·凯塞多，这个名字您要不熟悉肯定是没看过英超，当今效力于切尔西队，身价 1.1 欧元，是世界最强的五个后腰球员之一，世界最强的五个后腰球员之一啊，是球队的中场大脑，他的跑动是覆盖全场啊，就跟手机信号一样，哪儿都有他，传球非常的精准，断下球来一脚直塞能够发动反击，世界杯预选赛攻防两端都是统治级的表现，就是他往中场一站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前场是发动机，后场是拦路虎，攻防一体，全队的精神支柱，这就是这支球队的真正核心。球队能走多远要决定在凯塞多究竟能有几成的发挥。前场的创造力谁负责呢？是他们不可释出的小将肯德里派斯。大家要记住这名球员啊，和亚马尔同岁，都是2007年出生，也是在这届世界杯上最有可能闪耀的新星之一。早在17岁就被切尔西以不菲的身价引进了，就是怕买晚了之后要涨价。那现在看起来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坎德里派斯的创造力非常强，而且踢的是前腰十后卫，为整支球队提供进攻火力和创造力，是厄瓜多尔如果想赢球可就确实得靠这位小将啊。当然在前锋线上也有一位知名球星压阵，恩纳瓦伦西亚，那这可是厄瓜多尔的功勋老

0: 今年鸟岛陆潮已达2800个，繁殖总量预计约1.5万只，创近年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晓辉、商丘台记者刘月、丁亚敏的报道。
1: 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林间鹭鸟栖息地一派生机盎然，错落的枝桠间，稚嫩的幼鸟蜷缩在窝里，偎依在一起，时不时探头张望，等候父母衔来食物。放眼林间，鸟巢星罗棋布，鸟鸣声此起彼伏，为整个湿地平添无限生机。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湿地保护股股长耿思玉：
2: 目前我们的鹭鸟繁殖正处于高峰期，我们监测发现鹭鸟繁殖正处于高峰期。我们监测发现，我们每个鹭鸟的巢内，它的卵的数量大概是在4到6枚左右。同时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发现，是苍鹭和雌鹭的这两种鸟的繁殖的巢的数量，也较往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
1: 据了解，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是河南省目前唯一的重要国际湿地，总面积超2303.5。

0: 北京的一路繁花不光统称月季，更有属于自己的浪漫名字。你每天路过的可能是北京红，颜色就像老城。你每天路过的可能是北京红，颜色就像老城墙的砖红，沉稳热烈，也可能是飞扇，朱红与粉红交织，像天边出战的朝霞。还有国贸桥上那一抹亮粉色，它叫约定，它的花语是一年四季不变的承诺。
1: 约定是一个风花月季，单枝呢就可以开这个15到20枝花，一波接一波的开，永无休止的这种感觉。
2: 北京是首善之区嘛，这个品种呢也是就是在咱北京本地来培育的，把它命名为就是这个首善之花。明年啊，咱们那个就是自育新品种这方面，大概就持续有20多个品种能跟大家再见面哈，包括就是公园呀、道路啊、桥体。
0: 在北京，每一种盛开的月季都有可能是专家用5年甚至更久才培育出来的孩子，他们甚至还要像新车一样去寒冷和湿热的地方进行冬测和夏测。
2: 寒冷的地方就测试它耐寒度，南方是测试它的一个耐高温耐湿热，不同的场景都要去测试。差不多一个品种的话5年时间我们就开始对外推。
0: 俗话说三分种七分养，要想在风吹日晒的绿化带爆花，还得靠第三个彩蛋，那就是藏在花海背后的科技力量。
3: 全县的都使用的这种智能喷灌，它是有终端控制，通过传感器呢，它能感应几个数据，一个是土壤的湿度，另外一个水的压力，还有一个雨量情况，我们通过终端得到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

0: 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100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

0: 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4: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

0: 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2: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3: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4: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

0: 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1: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0: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伯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2: 可能上海都穿了衣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他上海都穿了衣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0: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3: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尽往一处使。
0: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

0: 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 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 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 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2: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3: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 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

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一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五国。亚美尼亚总统，成员国包括上述五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

0: 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收尾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

0: 向我们思考的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用更都在影响我们思考的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用更广的视角看更远的未来。
1: 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上海多云转晴，19到30摄氏度；重庆多云，20到32摄氏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摄氏度；深圳晴转中雨，25到32摄氏度；香港晴转中雨，25到32摄氏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摄氏度。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

0: 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当地时间29号晚，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具体的报道。
3: 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
4: 日本不应该推进军国主义，而应该更多地开展和平关系，也就是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眼前自己的利益朝那个方向狂奔，这一点让人非常害怕。
5: 我老家在静冈县，等到我反应过来，我才发现日本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了武器和导弹，这真的无法接受。与其搞武器，不如去关注人们生活所需的粮食、吃饭问题、医院和医疗体系问题。想到电费、燃气费全部都会上涨，就会对今后的生活感到不安。
3: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
6: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抹去各种历史，我认为现在的做法是在破坏迄今为止所建立起来的对日本的信任。我反对修宪。
7: 宪法第九条的两项内容我们都应当守护，然而现在高市主张把自卫队写入宪法，还有那些对华政策相当难以接受。我们明明不能拥有军队，一直说专守防卫，但那些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吧？对此我有很强的危机感。
8: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
0: 日本政府通过多种手段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可以说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成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那么这在日本国内也是引发了学界人士的持续担忧与警惕。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9: 今年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

0: 其中15名儿童死亡。这意味着过去一周平均每天就有11名儿童受害。该机构呼吁各方恪守停火协议与国际法，保护儿童及民用设施。
1: 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29号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来听详细报道。
2: 萨拉梅表示，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伯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据萨拉梅表示，2024年11月，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包括提尔城遗址、伯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处文化古迹与历史地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5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3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并且将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我们一起来听相关报道。
0: 在江苏省无锡市，《给阿嬷的情书》展现出了极强的票房号召力，
6: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0: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
7: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她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是吧？我就是要来切身感受一下。
8: 给阿嬷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2刷、3刷。
0: 在山东省济南市的某家影院里，《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
9: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10: 侨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0: 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给阿嬷的情书》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
1: 从6月1号开始，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目前已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作为6一儿童节合家欢观影的选择之一，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乒乓男孩讲述了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搭档，共同怀揣奥运梦想，却因转学离别从挚友变为赛场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中直面友情与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作为暑期档备受关注的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路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四渡赤水》，向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取材自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此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进口片《玩具总动员五》等中外影片也

0: 陆续定档，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1: 今年夏天，相关单位呢还推出了更多形式的电影加新玩法，以业态创新激活电影消费。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5月30号，电影《只此青绿》2026大银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正式启幕。电影以全球联映搭建文化传播桥梁，让海内外观众通过大银幕感受中华美学魅力。中影集团、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宣传部、荣宝斋联合主办的光影墨韵中华文脉，跟着电影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启动。活动以影院为载体，打造特色文化市集，将优质影片展映、文化市集体验、非遗文创展示、书画艺术交流、惠民消费互动融为一体，构建观影加逛集加体验加消费加传承全链条沉浸式场景，推动电影院从单一观影空间升级为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公共文化服务新阵地、传统文化传播新课堂。此外，由中影进口发行打造的银幕碰头计划也打破单一观影模式，以更鲜活、更具 IP 文化表达的方式融入生活，逐步完成破单一观影模式，以更鲜活、更具 IP 文化表达的方式融入生活，逐步完成从看电影到玩电影的体验升级。首场活动电影《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谷的 Day》观影派对分为户外与观影两部分，通过户外巡礼、互动观影与快闪集章等丰富活动，将电影 IP 从银幕延伸至文旅与社交场景。这种将电影细节嵌入线下真实环境的玩法，不仅精准击中了粉丝群体的情怀，更实现了电影加文旅的创意性融合。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数字时代算法算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特别设立 AI 大模型专区，40余款 AI 大模型、10余款 AI 智能体集中亮相。来听报道。
5: 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 AI 大模型对话、生成式 AI 演示、 AI 智能体应用是本届展会上的关注热点。博览会上还展示了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基础科学大模型等40余款大模型，广泛应用在搜索引擎、智能体以及基础科学等领域。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智博会大模型从以前的能力展示真正迈向了产业应用。在 AI 大模型专区，一款汽车发动机维修的大数据模型，基于大数据与 AI 的发动机维修预测与诊断模型体系，可以实现不拆解发动机，提前诊断故障，提高维修效率。
6: 有了我们大模型之后，

0: 参数大模型、科学智能等复杂任务场景打造的大规模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方案成为关注的焦点。该方案可覆盖大模型训练、金融风控、地质能源勘探及科学智能等多元场景。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2: 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近日呢，学术期刊《纳米能源》杂志刊文称，英国多个机构的科学家共同研发出了一款高稳定性可生物降解的湿气发电机。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湿气发电构想的由来，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众所周知，空气中蕴含着巨大的能源开发潜力，对其加以利用的方式也有很多，比如利用空气流动所产生的风能，以及捕捉空气中快速运行的光子，也就是太阳能来发电等等。在这些方面，人类在过去几十年里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而湿度发电的构想大概产生于十几年前，其早期的核心原理是以静电感应或电荷捕获的方式，用金属装置捕获潮湿空气中已存在的带电粒子来实现发电。

0: 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一套东方编钟究竟是如何锤定全球音律的底层代码呢？浪漫音乐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精密计算法则呢？在今天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华百工智慧。
3: 在中华考工记里，人形机器人叩响了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编钟。通过精密算法控制敲击力度和位置，机器人精准还原了它的一中双音的特质。这套由65件青铜钟体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内已经具备完整的12泛音体系，其完备程度比欧洲早了约2000年。其实，浪漫音乐的背后是极其严谨的数学计算和精密的铸造。那么，这个青铜时代的声学计算机背后究竟藏着哪些硬核科技？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如何让一口钟学会唱歌？曾侯乙编钟外形就像是两片弧形的瓦片，面对面扣合，形成独有的合瓦形结构。这种造型收声快，余音短，适合连贯的演奏。更厉害的是，扁平钟体分割出两套独立振动的区域，敲击正面，敲击侧面，会发出两个完全独立的音，也就是一中双音。再加上工匠对于钟体尺寸壁厚的精密把控，一套浓缩的上古交响乐团就此诞生了。而在音准上，它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仍能和现代乐器同台对标，关键核心就在于用数和现代乐器同台对标，关键核心就在于用数学推演而得到的精密音律计算法则。这首《沧海一声笑》道尽江湖潇洒豪迈，整首旋律只有5个音构成，宫、商、角、徵、羽，对应现代的哆、来、咪、嗦、拉。从古风民歌《茉莉花》到国风流行《青花瓷》，这5个音的排列组合都可以演奏出东方独有的韵味。但很多人不知道，浪漫的中式武声其实诞生于一套极度严密的数学计算。这是一根琴弦，弦越短音越高，弦越长呢音就越低。著名的三分损益就是将弦长减小或者是增加1/3。古人先定下一个基准音宫，也就是哆，弦长为 L。接着把弦长去掉1/3，弹出来的新音呢就是徵，也就是嗦，这恰好是人耳听起来最为和谐的纯五度。随后又将徵的弦长增加1/3，又生出了商，也就是 Re 的音。如此损益交替，通过

0: 从风范合著的一中双音到今天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追求的微米级精度注控，精准可控能复现，始终是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内心的信条。今天的中国科技正在更广的频谱上敲响属于新时代的强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Brand 品牌。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火锅奶茶和运动服饰，中国新出口风靡全球。文章写道，走进新加坡任何一家购物中心，你很可能看到中国品牌的店外排起了长队。中国 Brand 品牌吸引了大批顾客，不仅在亚洲，而且从悉尼到伦敦再到洛杉矶也是越来越受到欢迎。如今中国的产品能够满足新一代全球高要求消费者的期望，中国供应商掌握了如何进行品牌建设、分销以及大规模销售，中国企业不再以低价取胜，而是积极创新并且紧跟消费趋势。他们打造 Brand 品牌，适应当地市场，并且与老牌全球企业展开竞争，有时候甚至后来居上。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好啦，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在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且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有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有意义的。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第35批中国援桑基巴尔医疗队30号在坦桑尼亚的桑基巴尔开展儿童节主题百队千村行义诊活动，为当地社区儿童以及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以及公共卫生科普服务。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然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以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以及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30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声称将控制加沙地带70%范围的言论，呼吁相关国际机构采取行动，强制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条款。以色列国防军30号针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被迫对其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30号获悉，一辆载有5人的旅游吉普车在印度尼西亚著名旅游景区布罗莫火山地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马来西亚彭亨州云顶地区30号发生交通事故，涉及多辆巴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情况报告。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每一

0: 而船行海峡的船只开火，并逼退这些船只。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争执的两个焦点。即使美国和伊朗未来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在开放后的海峡同行中的作用也仍然会是美国伊朗政治的一个重点。
1: 还会继续博弈。然后说到这个博弈过程当中，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美国的财政部29号的消息说，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到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您觉得这个举动它的影响会有多大？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是说会有反作用？
0: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财政部啊频繁地把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的个人和实体纳入新的制裁名单。这个举动对伊朗的影响如何呢？实际上，这一系列的举措的目的啊，都是要加大目前伊朗国家经济面临的困境。但这样一些举措呢，在两个方面的实质意义是极为有限。一个是对伊朗国内来言，我们知道自从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以来，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力度已经可以说无以复加。美国在不断的追加新的制裁，对伊朗国内来讲实质意义并不大。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对第三国的实体和个人的制裁，在法律上来讲都是不合法的，是把美国国内法延伸到国际社会，这对有实力的大国来讲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买你的账。
1: 那现在我们观察关于谈判的问题，就美伊这个谈判进程是

0: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观察一下日美的一些动向哈。根据报道呢，美军将从今年的夏天开始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呢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到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那我们首先想去观察一下，就是这款无人侦察机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把它部署到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想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36个小时，最大的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在日本进行部署，全球鹰可以针对俄罗斯方向、中国方向和朝鲜半岛方向进行侦察，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针对沿海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情报的获取，可以支持美国空军的这种威慑行动或者是作战行动。全球鹰获取的目标拍摄到的信息可用于美国空军进行这种亚太地区核心军事目标的这种掌握。那美国空军可以利用全球鹰获取到的数据和信息，那么制定它的这种打击的这种作战方案。与此同时呢，全球鹰也可以服务其他的驻日美军作战部队，比如说对于美国陆军而言，它的多域特遣部队

0: 我是否担得起这份殊荣，我做了哪些工作，我能否为深化两国友谊再多尽一份力。这件事在我的国家也引发了强烈反响，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赛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前行之路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但在习近平主席的大力支持下，我坚信双方达成的各项安排、协议与共识一定能够落到实处。
1: 武契奇此前将此访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在采访中，他就此表示：
0: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知道可以信赖中国的外交政策，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既能提升本国国民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1: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表示，看好塞中两国在人才交流、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前景。
0: 我们十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

0: 时段凉意明显。在南方，随着雨水减退，30度范围迅速扩展。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始终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六月初，随着台风蔷薇转向离去，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并涌入内陆，江南华南闷热将再度发展突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开始显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在不断刷新，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表现尤为亮眼，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并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同样备受期待，从6月1号起，电影市场将正式进入暑期档，目前已锁定50多部影片，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喜剧等多种类型。国产片方面，四渡、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影片陆续定档。进口大片同样阵容丰富，包括加菲猫家族重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合家欢动画，以及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等历史与科幻题材新片。此外，钟馗、乒乓男孩等影片也将丰富观众的选择。今年暑期档不仅供给充足，业态创新也同步推进。只此青绿开启全球联映光影墨韵主题活动，将观影与文化市集非遗体验相结合。荧幕碰头计划则尝试将电影 IP 延伸到文旅与社交场景。这个暑假，让我们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观影时光吧。

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第35批中国援桑基巴尔医疗队30号在坦桑尼亚桑基巴尔开展儿童节主题百对千村型义诊活动，为当地社区儿童以及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与公共卫生科普服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真主旅安全官员发言人阿布穆贾希德阿萨夫30号发表声明称，真主旅将不会解除武装，并将接收其他计划解除武装并纳入伊拉克国防体系的民兵组织武装装备，如无人机、巡航导弹以及火箭弹等。声明强调，真主旅鼓励伊拉克各民兵组织为了国家利益而放下武器，前提是他们不再参与伊斯兰抵抗运动，前提是他们不再参与伊斯兰抵抗组织。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30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声称将控制加沙地带 70% 范围。

0: 匈牙利的经济困境，
1: 164亿欧元对于匈牙利的财政以及提振市场信心意义是很大的，但实际的效率也取决于资金的落地速度以及宏观政策的配合。根据欧委会之前的预测显示呢，匈牙利2026年GDP 增长预计是 1.8%， 通胀呢预计是 3.2%， 一般政府赤字将从2025年的 4.7% 扩大到26年的 6.2%， 公共债务呢也将升到 75.1%。 因此呢，资金短期内主要作用还是缓解财政压力、稳预期、补公共投资缺口，不是立刻带来经济增长。而将资金投向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等，投向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等领域呢，长期确实将有助于改善匈牙利的供给侧能力。但如果财政纪律、产业投资效率和通胀治理这些政策跟不上，它的效果可能还是会被高赤字、高债务和汇率压力这些问题部分的抵消。特别是在整体外部需求偏弱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笔资金更像是强心剂，它能否真正的转化为匈牙利经济的造血能力，仍然取决于新政府的财政整顿的能力、资金配置的效率以及结构性改革的成效。
2: 日本大力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先进的最上级驱逐舰。此前，日本与澳大利亚已达成共同开发新型舰艇计划，日方积极推销其完整军舰作战平台，意图何在？日本等相关方行为是否在恶化海上安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观察一下日本方面的一些动向哈，就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这两天是跟这个新西兰的国防部长和澳大利亚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举行了首次的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日媒报道说呢，小泉在会谈当中多次提及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那就为他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那相关合作一会儿我们还会分析。然后呢，日本还说首次三面会议可能为未来几年在军演、作战协调等方面进行更有组织的接触铺平了道路。那如果综合一些信息反映出来，日本他们这个日本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孟晓旭怎么说。

0: 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它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它明确提出来要推进呢常态化的军演、作战协调。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这个搭建随时啊可以投入到这个实战的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呢这个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稳步的完成呢国家军事战略的全面转型。
1: 那我们看到日本跟澳大利亚呢此前是达成了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的一个联合开发合作，现在呢又是大力的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方他积极的推销其完整的军舰作战平台，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0: 日本积极推销啊完整的军舰作战平台，它的意图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呢，从军工经济来看的话，日本呢它的目的是想彻底盘活长期受限的高端军工产业链。长期以来呢，日本军工体系啊它的技术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受到战后和平体制的约束，它的内部的市场啊其实比较狭小，产能的闲置也比较严重，成本居高不下。那么通过对外出口先进的主力战舰呢，日本可以规模化的摊薄研发和建造的成本啊，实现军工产业的商业化常态化的盈利，形成了军工工业的良性循环。那么第二个呢，从军事战略的维度来看呢，日本呢它的意图呢是以同款的主战装备打造标准化的军事朋友圈，成功的呢将军事朋友圈呢延伸到广阔的亚太区域，目的是这个摆脱战后的军事的这个约束，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呢铺路。
1: 日本应该真的像切香肠那样一步一步的在往前突，走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日澳新防务官员在会谈的时候表示说，他们这个合作目标呢为所谓的维护海上安全和保护关键海上通道，但相关方面特别是日本的做法，您觉得到底是在维护海上安全还是在恶化海上安全？
0: 很显然呢，从这个实际行动和真实的效果来看呢，日本的一系列操作呀，它不仅没有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反而呢正在持续的撕裂地区的这个安全互信，激化呢地区的军备竞赛，恶化呢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地区的这个安全互信，激化呢地区的军备竞赛，恶化呢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首先呢，真正的海上安全它是建立在多边包容、平等互利以及呢非阵营化的合作基础之上的。那么日本主导的这个军舰输出三方防务合作，实际上呢它是服务小圈子的一个军事抱团，有鲜明的对抗属性，本质上呢是在制造对立，划分阵营。那么第二个呢，日本大肆对外输出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啊，它直接推高了亚太地区的军备水平和呢这个对抗的风险，彻底呢破坏长期以来稳定的这个地区安全生态。那第三个呢，日本他这种以这个装备捆绑和军事勾连呢来构建小同盟的方式啊，严重冲击了亚太地区的这个成熟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而且呢，日本他不断制造

0: 型的一个投机性的军事化扩张。那么这种小圈子小联盟的扩散带来的危害呢是比较这个长期的也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呢，它彻底破坏亚太地区的这个多边安全共识，把原本的开放包容的区域安全格局啊撕裂成这个相互对立相互制衡的一个阵营化的一个小的板块。第二个呢，它会持续推高地区的对抗风险，让这个军事竞争啊来取代对话合作成为呢区域安全的一种负面的主导逻辑。第三个呢，很显然它严重干扰地区的经济发展呢和这个和平大局。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建立在这个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基础之上地区的所有国家呢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啊地区的所有国家也应该对此呢保持清醒的认知共同呢维护呢来之不易的亚太和平发展格局。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一下美国的通胀问题，看一下媒体以及经济学家的观点。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称，最新数据显示，持续高企的油价不仅推升美国通胀水平，更令民众财务压力倍增。目前，美国家庭储蓄率已跌至近4年最低点。美国商务部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美以伊冲突影响，美联储关键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4月同比上涨3.8%，高于3月的3.5%。该指数环比上涨0.4%，涨幅较3月的0.7%有所收窄。文章援引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话说，美国人财务持续承压，通胀达3年峰值，个人储蓄率跌至20年最低水平之一，许多美国人的支出超过了他们的收入，这是不可持续的，对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如此。经济学家伊丽莎白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多年来中国的研发实力在研究产出、专利、人才培养及关键技术领域均展现出显著优势，中国的腾飞是长期规划与治国方略的必然结果，科技实力源于基础研究与健全的制度。文章表示，中国已有五所大学跻身全球前40强，35所进入全球前500强，中国高校几乎必然会与牛津、麻省理工、哈佛、剑桥等名校分庭抗礼，进入全球前10只是时间问题。文章认为，多年来中国在研发投入、科研产出、专利数量、博士培养和关键技术上的实力早已显现，深度求索 DeepSeek 时刻就是典型的例证。当中国推出能力可与美国顶尖实验室相媲美的大语言模型时，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国人工智能生态多年科研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文章指出，科技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战场，能源领域尤为突出。作为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技术的全球领导者，中国正用清洁能源为未来高度数字化、数据中心密集型的经济提供动力。仅在2025年，中国新增电力装机容量就超过5亿千瓦，其中80%来自太阳能和风能。2021年至今，中国新增的电力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美国全国的电力总装机容量。文章同时注意到，当中国将能源战略锚定在科技前沿时，美国却在倒退，扶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无端扼杀清洁能源项目。这些做法不仅威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还会加速全球变暖，削弱美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文章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很可能会推动自身取得更多的科学成就。中国一直在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电信、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稳步建设产业和发展研究能力。文章称，中国的“十五五”规划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5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并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宣扬错误二战史观，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已经做出实际行动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在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有意义的。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第35批中国原桑基巴尔医疗队30号在坦桑尼亚桑基巴尔开展儿童节主题百对千村型义诊活动，为当地社区儿童以及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与公共卫生科普服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召开了专项工作会议，明确了未来数周外交与防务领域的核心优先工作事项。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

伯特下课了。而在法网这边，男单赛场继续爆出冷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德约科维奇苦战午盘无缘晋级。而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今天传来好消息，国羽提前包揽了女双的冠亚军。而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中超联赛第15轮，也就是半程收官轮的比赛，也是有多场激战。那么其中重庆铜梁龙与北京国安、成都蓉城与山东泰山的两场焦点战正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将同步关注。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心一下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呀，国羽也是在各个单项继续出击啊，去冲击这个决赛席位。但是比较遗憾的，在今天的两场女单半决赛当中，王芷怡是1-2不敌日本选手山口茜，无缘决赛。那么随后一场女单半决赛呢，陈雨菲又是1-2遭到了韩国选手安喜盈的逆转，这样也是无缘决赛。不过今天女双半决赛，我们的两对中国组合还是表现相当 出色，一边是盛坛组合，这是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以2-0击败了老对手，来自于韩国的白荷娜和李少熙组合，成功晋级女双决赛。 而在稍后的另外一场女双半决赛当中，贾一凡和张淑娴又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一对日本组合，这样一来，我们的两对国羽女双组合成功会师决赛，提前包揽了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双项目的冠亚军。 而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不知道各位球迷有没有在昨天晚间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再持续的关注德约科维奇的表现，确实非常的遗憾。那么最终德约科维奇和巴西小将丰塞卡是打满5盘，德约科维奇在大比分2-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3盘，惨遭逆转，这样一来也是无缘 本届法网的男单16强。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本届法网男单剩余的选手当中还没有一人曾经夺得过法网的冠军，也就意味着本届法网在男单赛上将会诞生一位全新的 大满贯冠军。那么目前在所有的选手当中啊，球迷们也认为有一位球员最被看好，那就是兹维列夫。 当然，本届法网到目前为止男单的冷门是如此的多，也不知道兹维列夫能不能够杀入最后的决赛呢？我们也会在此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持续关注。当然，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重点关注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15轮，也是本赛季半程收官轮的比赛全面打响，其中有两场比赛刚刚结束。那么青岛西海岸最终在主场与上海申花是以2-2 握手言和。本场比赛申花这边无锡在客场首开纪录，上半场补时阶段阿奇兹为青岛西海岸是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戴维森一度帮助青岛西海岸取得2-1的领先，而最终朱晨杰又打入一球，那么最终两队就是2-2握手言和。对于上海申花而言， 他们已经在联赛里遭遇了7轮不胜了，而同样有一场比赛也是 刚刚结束，那么最终浙江队反客为主， 他们在客场是2-0战胜了河南队。 这场比赛当中米特里策是为浙江队率先攻入一球， 那么随后在全场比赛的补时阶段， 陶强龙锦上添花。 那么浙江队在以2-0战胜河南队之后， 也终结了对手在联赛里取得的3连胜。 当然今天晚间呢还有 几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来看看目前的一个即时比分。目前深圳新鹏程凭借着上半场维斯利的进球，在主场1-0领先着青岛海牛，而另外一边成都蓉城凭借着上半场如萨的进球，在主场是1-0领先着山东泰山，而另外一边也

0: 他的补防都需要做及时的调整。
1: 对，这国安这个拉莫斯现在是这个国安的这个主力中卫，外援中卫。
2: 第53分钟，迪马塔为佟良龙打入扳平比分的一球。
1: 位置能不能站得住？
0: 没错啊，站得住，包括对于自己。
2: 现在全场比赛已经来到了55分钟，
0: 去考虑。
1: 全场比赛的53分钟，这场比分呢变成了1-1。
0: 刘建业的换人包括战术的改变马上收到了效果，那这时候又把压力交给到了国安的蒙哥马利这边，那北京国安有没有应对的办法？现在重庆佟良龙就是主要攻出来了，
1: 两人
0: 包夹尔吉尼奥，
1: 哎，
0: 出来，哎呦，有队员受伤了，
1: 踩了一下啊！
0: 达万是示意我准备要停下了，但是重庆佟良龙队员还是把球抢走了。达万是示意我准备要停下了，但是重庆佟良龙队员还是把球抢走了。
1: 哦，被踩了一下，27号吴永强，被张雨宁踩了一下。
0: 对，吴永强是替换陈春新啊，对位的换人。
2: 这边佟良龙扳平比分，而与此同时正在进行的另外两场比赛的比分还没有变化，成都荣城依旧是1-0领先山东泰山，而另外一边深圳新鹏城也是1-0领先青岛海牛。
1: 大风丁一下就踩脚踝上了啊，确实会非常疼。
0: 伊万塔。这也曾经是比利时国青队的球员，所以他的这种水平啊也是在
1: 的。这就看你这个主教练你跟战术打法是什么样的，对吧？下半场比赛这三个换人立马你有进攻了，上半场比赛零射门零射正。
0: 还看到了重庆佟良龙队的守门员教练张思鹏，
1: 这都是以前这个北京国安的这个球员啊，
0: 是
1: 北京国安的。所以呢，这两队实际上球员到管理层都非常熟悉，对吧？
0: 看看局部有没有2-1，带走一名队员传中，
1: 李新龙先顶出来。
0: 达万。
2: 国安队前场左边路寻求进攻机会，
0: 这个穿透没有过去，
2: 佟良龙成功的防守解围出来进行反击，
1: 出来远端给出来了，
0: 吴锦南在快速的回防，
1: 这是张稀哲在回防啊，张稀哲，
2: 球权还在佟良龙队的脚下，
0: 转移
2: 到了前场的左边路，寻求1-1突破的时候，裁判吹了国安队防守犯规，佟良龙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
1: 这个张稀哲染着头发和朱子楠
0: 俩人
1: 的颜色差不多，武志哥在
0: 俩人还站一块儿去了，
1: 肯定是从位置上判断的，
0: 对，也看发型。
1: 你看那彭大努，他这点他是要球权的，对吧？他要球权，他来控，他来组织，
0: 而且他也曾经
2: 现场龙兴足球场球迷的热情又被点燃了。佟良龙会不会
0: 很快脚下速度
2: 利用这个机会反超比分？任意球开出，
1: 传进来，
2: 地点被解围，
1: 来的二点球。
2: 直在

0: 陈奥斯，嗯，
1: 塞的漂亮。
2: 这次想打身后没有成功，
1: 而这次拉姆斯就跟得紧了，嗯，对吧？
2: 同时，另外一场比赛，青岛海牛雪上加霜，零比一落后的情况下，叶博亚被红牌罚下。目前他们在客场是零比一落后深圳新鹏城。
3: 可是今天中场，国安这中场就看这孔特了。
1: 是，
3: 达万你实际上没太见到啊。
1: 达万站的呢比较稳，他要吃位置，对吧？孔特就是一个
3: 他
1: 中场自由人，对啊，中场自由人。
3: 所以这个达万这铁板呢，他实际上更像冯冷云后腰，
1: 没错，
3: 他得把这个位置站住。
1: 对，孔特是穿针引线，
3: 拦截。这两队今天你看都是一踢法，利加。

0: 方面，四渡、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张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影片陆续定档。进口大片同样阵容丰富，包括《加菲猫家族》重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合家欢动画，以及《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等历史与科幻题材新片。此外，《钟馗》、《乒乓男孩》等影片也将丰富观众的选择。今年暑期档不仅供给充足，业态创新也同步推进。《只此青绿》开启全球联映，《光影墨韵》主题活动将观影与文化市集、非遗体验相结合。荧幕碰头计划则尝试将电影 IP 延伸到文旅与社交场景。这个暑假，让我们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观影时光吧。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8: 我觉得服了。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9: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节目的上半时段和大家一同在关注正在进行的中超第15轮，也是本赛季半程收官轮的较量。那么重庆铜梁龙和北京国安的比赛就在刚刚，铜梁龙这边外援卢康打入一粒进球，现在他们在主场是反超了比分，2-1领先着北京国安。而与此同时，现在成都荣城与山东泰山的比赛也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的最后读秒时刻了，成都荣城依旧是1-0领先着泰山。而另外一边，维斯利又锦上添花，打入了本场比赛个人第二粒进球，目前他们在主场是2-0领先着青岛海牛。那么有关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十五轮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您好，赵宇老师。
10: 翟乐你好。
9: 我们先来说说正在进行的这场铜梁龙和国安的比赛。那么其实国安在上半场是凭借发飙的进球1-0领先，那么随后在下半场也和各位球迷朋友们一同关注到了迪马塔是扳平了比分。而就在刚刚我也提到卢康啊是帮助铜梁龙反超了比分，也想听听赵宇老师对于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两队表现的一个点评。
10: 首先来说北京国安队

对，是有机会进球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点球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外援射门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停顿，我觉得这个是太不应该了。就是纳萨里奥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他居然在打这个点球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低级的失误，那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从个人来找找原因吧。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点球打进了， 说不定河南还有扳平的可能性，那这个点球没打进，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这个犯规自己罚球犯规的这样的方式，这个犯规自己罚球犯规的方式没有打进，那可能对于球队的这个打击也是比较大的吧。我觉得这个裁判员判罚没有任何问题，纳萨里奥这个如果他不停顿这一下，那这个直接射打进就没有问题了，他停这一下恰恰就犯规了，那就没办法了，就很遗憾吧。 我觉得这个河南队不光是总结这个点球。

0: 一场呢？
1: 首先申花，我觉得这个整个五月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黑色的，非常的不理想。申花队现在可能受到这个外援受伤的影响，前场的进攻显得非常的疲软。你即便是面对青岛西海岸这样的球队，可能球队在这个进攻方面也没有太多办法。率先进球，无锡那个进球来得很早，但你会发现接下来的中路防守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朱晨杰给了对方点球啊，包括这个中路两次漏人等等吧。最后时刻朱晨杰的这个头球也算是将功补过，如果说这个头球不打进，那申花队在客场输给青岛西海岸，无论是脸面上还是这个整个球队的这个表现上都是要受到批评的。可即便如此，我觉得2-2这个比分对于申花队来说也是不太能接受的吧。好在这个间歇期来了，看看这个间歇期之后球队在阵容方面能不能有改变，是不是在这个第二次转会窗口的时候有是不是有所作为。那我觉得申花队现在说实话想要拿冠军比较难了，就看看球队接下来的这个排名能不能跃升至第一集团，这应该是申花队努力的目标吧。我觉得就看他在第二次转会窗口有什么样的动作，这个挺重要的。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宇老师啊，在今天晚间给我们带来的中超联赛第15轮，也是本赛季半程收官轮多场比赛的一个及时的点评。那么今天晚间重庆铜梁龙和北京国安的这场较量已经是进行了80分钟了，场上的比分还是铜梁龙在主场2-1领先。

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来进行，对阵的双方。 是卫冕冠军本赛季的欧冠决赛，那么最终的这场决赛呢，将会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来进行，对阵的双方是卫冕冠军本赛季的法甲联赛冠军巴黎圣日耳曼。而另外一边是刚刚时隔22年重新夺得英超联赛冠军的阿森纳，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阿森纳时隔20年重返欧冠的决赛舞台。所以这场比赛呢，大家已经是期待很久很久了，到底这场比赛您更看好哪一方呢？而与此同时，就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啊，有一条重磅消息来自于英超的利物浦足球俱乐部，他们也正式的确认荷兰人斯洛特下课了。 那么继任者是谁？现在还不得而知。当然，回顾斯洛特带队的整个执教的履历，其实一开始还是相当不错的。在利物浦的首个赛季，他就率领利物浦拿到了英超联赛冠军。但是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利物浦在转会窗口投入重金的情况下，毫无疑问表现是相当的糟糕，最终是名列联赛的第五名。虽然还是拿到了下赛季欧冠的参赛资格，但显然 这样的成绩，无论是俱乐部还是球迷都是无法接受的。当然，与此同时，在欧冠决赛打响之前，我们也看到了西甲球队巴塞罗那啊，也是有一个大的引援动作，那就是他们宣布英格兰前锋戈登成为了球队在今年夏天的首名引援。 这个引援也是瞬间引发了球迷的热议啊，而且接下来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我们应当也能够看到戈登的表现。那么接下来有关国际足坛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于超。

一定会非常的成功，他们认为是一个超值的转会，非常看好戈登。我想问问于超老师怎么看呢？觉得戈登能不能够在巴萨站稳脚跟？我倒没有说是说超级看好那个态度啊，我觉得有待观察啊，因为就是说从对今年巴萨这个莱万在这个转会窗，因为毕竟是自由身离队了嘛，我们都知道今年。 包括其实去年弗里克带着两年巴萨能够夺冠，其实更多还是靠着自己在进攻端的表现啊。他的丢球数不一定是联赛最少的，但是他的进球数一定是联赛最多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其实巴萨高层的引援目标首选就是签这个中锋，然后第二选择呢就是签一个合格的边锋啊，这是他转会这个优先级的两个选项。 那从这个戈登的情况来看呢，因为他是一个这个主角为右脚的一个左边锋的这么一个类型的球员，而且呢，就是说，他一来其实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说，拉菲尼亚会不会在这个夏窗有离队的可能啊？因为我觉得如果说这两个人是在同一个位置上的话，巴萨不可能说去花七八千万欧元买一个替补，啊，这个我觉得不太现实。 而且呢，联想到就是说巴萨在这个赛季中期和拉菲尼亚续约时签下了一个什么条款呢？就是说，拉菲尼亚这个球员呢，他只要有沙特俱乐部球队报价1亿欧元，巴萨是必须要接受拉菲尼亚跳出合同的这样一个条款。啊，也就是说呢，其实潜在的有可能今年夏天就是拉菲尼亚会有这个离队的可能。啊，所以呢，我觉得戈登的加盟一方面呢，会不会说？ 是以这个顶替拉菲尼亚的身份入队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大家看纽卡斯尔联的比赛应该很清楚，这个安东尼戈登呢，他也是能够踢中锋的这么一个球员，能中可边啊。那如果说巴萨在后续的这个转会过程当中你没有签下一个这个中锋的人选，那安东尼戈登这个

0: 在弗里克手下可以说代开发的这样的一名球员啊。那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签下，因为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戈登毕竟是入选了这个英格兰国家队的大名单啊，世界杯的大名单，是吧？你如果说啊，假设万一戈登在世界杯上打出了名堂，是吧，打出了名堂，然后进了更多的这个进球，那可能他的这个转会的身价相比于现在可能还要更高啊。所以说我觉得巴萨在
1: 世界杯开始之前啊，努力的签下这样一名这个前场多面手，对于球队下赛季的进攻端，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有益的这样一个帮助。所以我觉得这笔转会最起码从现在的这个交易来看，可能对于巴萨球迷来讲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心急的。
2: 嗯，听完于超老师的分析，如果拉菲尼亚真的要离开巴萨，我相信巴萨球迷的心真的是咯噔一下。当然说到了这个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插播一下啊，这个重庆铜联龙的球迷就在刚刚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心理应当已经是咯噔了两下了。我们看到非常顽强的北京国安，是由塞尔吉尼奥扳平了比分，而随后仅仅过了三分钟，法比奥打入了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二粒。

现在巴黎在今年欧冠已经打进了44个进球， 现在是仅次于1999到2000赛季巴萨了45球。 也就是说，99到2000赛季巴萨了45球，也就是说明天凌晨决赛，大巴黎如果再进球将追平或者有机会打破欧冠的这个单赛季的进球记录。那可是我们说这场决赛可能最大的一个看点还是说英超能否说史无前例的实现这个包揽欧洲三大杯的这样一个荣耀，毕竟在此前这个阿斯顿维拉包括

0: 欣赏度也好，说服力也好要更强一些。阿森纳在淘汰赛你面对葡萄牙局，面对勒沃库森，甚至都不是说两回合双杀对手这样的成绩晋级，包括甚至在比赛当中还有哈弗茨绝杀赢球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说在比赛的这个统治力上来讲，巴黎圣日耳曼我觉得要更胜阿森纳一筹。那最后一点就是说在决赛的经验上， 巴黎呢是今年在这个超级杯上，不管是欧洲超级杯、法国超级杯，包括去年欧冠决赛、今年的世俱杯决赛，就是大巴黎这两年有太多的这个决赛的这个比赛经验，而阿森纳呢是时隔20年之后打入到了欧冠决赛当中。那我觉得在决赛当中，这个不管说是场上的球员还是说场下的教练，即使说是教练的对比，恩里克在临场的指挥上，
1: 相比于阿尔特塔，我觉得也要给我个人预判的信心要更足一些。所以呢，基于以上这四点原因，我略微的在这场欧冠决赛当中更加支持巴黎圣日耳曼一些。嗯，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给我们就这个欧冠决赛赛前带来了自己的点评和分析。那么说到这里，也看到了很多球迷毫无疑问， 大家是自然分成了两派啊，有支持大巴黎卫冕的，有看好这个枪手阿森纳啊夺得队史第一个大耳朵杯，也就是欧冠冠军奖杯的球迷。当然结合刚刚于老师的分析啊，我自己也在看这场比赛到底有哪些看点。毫无疑问，回顾目前大巴黎的整个的一个技战术的打法，他们寻求的是比赛当中的大开大合啊，能够找到 攻守转换的这样一击致命的机会，而反观阿森纳，他们寻求的是更加稳定的一种比赛的节奏。而面对大巴黎，或许啊，我们也是提到了他们会安排的策略就是不断的去 切碎切割比赛，不让比赛变得过于的流畅。而且在赛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去验证啊，阿森纳的防守到底有多厉害，他们是整个

0: 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1: 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0: 调查结果决定后续措施。据机组人员向乘客通报的信息，受无人机目击事件影响，机场预计至少关闭。30分钟。当地时间29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铁一号线列车进行首次正线测试。波哥大市长卡洛斯·费尔南多·加兰出席活动并表示，目前波哥大地铁一号线整体进度已经接近78%，投用之后将给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便利，改变他们的生活。波哥大地铁一号线是波哥大首条地铁线路，设计全长为23.96公里，预计于2028年投入使用。其线路将辐射波哥大市中心、南部和北部等重要地区，直接汇集全市约290万民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代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翻开京味十足这本书，仿佛是推开了一扇老北京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知识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元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

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儿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远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烤羊肉串的焦香，还能听到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胡同里邻里的问候声。京味十足，不仅是一本美食书，更是一部老北京的生活史。它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读懂了一座城市的性格与底蕴，也读懂了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温情。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乾隆遗风江南韵。松鼠桂鱼是苏菜的代表作，原本是苏州名店松鹤楼的看家菜，它的来历据说也和乾隆皇帝下江南有关。苏州评弹里还专门有一段乾隆大闹松鹤楼。有一种传说是乾隆第四次下江南的时候，曾化名高天赐来到了苏州观前街的松鹤楼，看见神台上欢蹦乱跳的大鲤鱼，就想捉出来烧着吃，无奈这鱼属敬神祭品，按风俗是不能用来做了吃的，这可怎么办呢？店里有个高明的厨子急中生智，把鱼取出来，运用精湛的刀工把鱼头雕刻成了松鼠头的模样，剔出鱼骨，再将鱼肉翻过来，割化的错落有致，宛如松鼠毛皮，之后过油炸得色泽金黄油亮，做得的鱼装在盘里，鱼口微张，鱼身微微翘起，条条鱼肉扎煞开来，活脱一只束缚在盘里翘首缓步的大松鼠。这么一来，既避免了宰杀神鱼的罪过，又博得了乾隆的欢心，而且还暗合了松鹤楼字号里的松字。菜端上来了，趁热浇盖上调制好的糖醋芡汁儿，那吱吱的响声就像是松鼠欢叫。乾隆

贵淡水鱼，有的地方呢叫花季鱼，外国人也称它为中华鱼。桂鱼在水里是吃小鱼小虾米的，所以肉质特别鲜嫩，而且肉厚刺儿少。吃桂鱼的最佳时节最好是在桃花盛开的三四月间，因为春天的桂鱼最肥美。那句著名的唐诗，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说的就是这回事了。中国的各大菜系中几乎都有桂鱼，比如鲁菜的醋椒桂鱼、徽菜的臭桂鱼、粤菜的碧绿桂鱼卷等等。可是若论知名度，还得说是苏菜里这道刀工精湛、炫目夺人、形态生动活泼的松鼠桂鱼更胜一筹了。现在北京人想要品尝松鹤楼的松鼠桂鱼，也不必特意千里迢迢跑到苏州去了，因为北京有好几家号称松鹤楼的餐馆，其中离王府井不远的台机场小街深处那家青瓦白墙、飞檐翘角的松鹤楼菜馆算是开业最早的了。在柳芽泛绿的早春，您可以来这儿品尝着爽滑的碧螺虾仁，体会潇潇春雨。闷热的三伏天，这里鲜嫩肥美、吱吱作响的响油鳝糊正脍炙人口，秋高气爽、蟹脚痒，

区别的。似乎苏州的更甜腻肥浓，颜色也更红润鲜艳。摆盘子的时候，边上还特意配上了一串碧绿水灵的葡萄，不仅品相上更加亮丽夺目，吃的时候呢，就上几颗葡萄，嘴里也透着酸爽利落。

过山东菜的爆鸡丁用的是面酱。进了四川，丁大人入乡随俗，让厨师改成了当地刚刚流行开来的豆瓣辣酱，而且放进了辣椒、花椒，还点缀了四川特产的小花生米儿。不想鲜辣的辣椒和香脆的花生米儿夹杂在鲜嫩的鸡丁里，不断地轰炸着食客的味蕾，更加勾起了食者的食欲，让这道菜大受欢迎，渐渐地成为了丁公堡宴请宾朋席面上的看家菜了。一来二去啊，人们把这种改良过的放了辣椒、花生米的酱爆鸡丁就叫成了宫保鸡丁了。至于有些餐厅里写成宫爆鸡丁，则是以讹传讹了。后来啊，这道菜随着川菜在全国的流行传到了各地，自然也就传进了北京。

佐以趣闻典故，而美味更在菜品之外。峨眉酒家的宫保鸡丁不仅具有川菜的特征，而且兼具了江南菜的口味，还体现了北京菜的讲究，真可谓是集各家所长于一身。首先从原料上就讲究，用的不是通常的鸡胸脯肉，一定是带皮儿的小公鸡腿肉，因为只有这块肉才既滑爽又鲜嫩，而且有股韧劲儿，咀嚼起来给牙齿一种富于弹性的齿感。所谓齿感，吃的就是个组织纹理。这鸡腿肉切成了丁儿，也不是一般的小方丁儿，而是菱形的梭子丁儿，为的就是受热匀，入味足，又让鸡丁儿和花生米儿的形状协调一致。

0: 里的国际风云。
1: 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在不断刷新，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表现尤为亮眼，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并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同样备受期待，从6月1号起，电影市场将正式进入暑期档，目前已锁定50多部影片，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喜剧等多种类型。国产片方面，四渡、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影片陆续定档。进口大片同样阵容丰富，包括加菲猫家族重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合家欢动画，以及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等历史与科幻题材新片。此外，钟馗、乒乓男孩等影片也将丰富观众的选择。今年暑期档不仅供给充足，业态创新也

0: 新增支持。德国联邦警察发言人30号证实，因发现疑似无人机活动，出于安全考虑，慕尼黑机场两条跑道已暂时关闭。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现场情况，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后续措施。据机组人员向乘客通报的信息，受无人机目击事件影响，机场预计至少关闭30分钟。当地时间29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铁1号线列车进行首次正线测试。波哥大市长卡洛斯·费尔南多·加兰出席活动并表示，目前波哥大地铁1号线整体进度已经接近78%，投用之后将给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便利，改变他们的生活。波哥大地铁1号线是波哥大首条地铁线路，设计全长为23.96公里，预计于2028年投入使用，其线路将辐射波哥大市中心、南部和北部等重要地区，直接惠及全市约290万民众。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和北部等重要地区，直接惠及全市约290万民众。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5月30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世界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第8名。明天，德比斯将在正赛第二场当中继续冲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殿堂。

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儿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儿十足》。

川菜未必麻辣烫，各个地方的菜都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就比如现在的川菜里的主要调料辣椒吧，提起川菜，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被麻的吐舌头，辣的流眼泪。然而辣椒是明代才从海外传进中国的，四川人开始暴食辣椒的历史就更晚了，直到嘉庆时期的四川通志里都没有关于辣椒的记载。同治年间吃辣椒的风俗才在巴蜀盛行开来，而辣椒成为了川菜离不开的主要调料，则是光绪时代的事情了。古典的川菜里怎么可能有辣椒呢？也许有朋友们要问了，都没麻辣味了，还能叫川菜吗？其实啊，

但这道开水白菜却足以鲜过山珍海味，真个是香醇淡雅，清鲜浓郁，而且入口沉稳，不飘不窜，细品起来会让人感觉层次无穷。这其中的奥秘全在这开水一样的清汤里，不仅不见一星油花，而且没有半点悬浊。现在许多厨师做菜离不开味精、鸡精、鸡汁一类的提鲜调味品，结果呢是做出来的菜肴百菜一味。其实啊，这些东西的鲜味没有层次，缺少回味，细品起来单薄得很。而真正的鲜汤却能融合百味，似淡实浓，鲜得有灵性，鲜得悠远而深邃。开水白菜的汤瞧上去清澈透明，淡若清水，却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是用母鸡、母鸭、火腿、干贝、肘子等等上好材料，经过制汤、扫汤、稳汤等等一系列繁琐的工艺，吊制七八个钟头加工出来的，自然是鲜美的，让人的味蕾应接不暇了。那汤中的白菜必要选最嫩的嫩黄色白菜心儿，用滚烫的清汤从顶上慢慢的浇淋，菜心儿经热汤这么一淋，渐渐的像花瓣一样散开了，再继续浇，直到菜心儿完全熟软，最后把白菜放入汤碗，缓缓加进新的清汤，娇嫩的白菜飘在透亮的汤里，如一朵绽放的花朵，蕴含了诗意般的韵味。整个制作过程中，烹调者的心境必须平和舒缓，才会做出令人惊艳的效果，而这种心境也能融化在菜里，并传递给食客。一位有水平的吃主是能够从菜品中体会出烹调者的情绪的。开水白菜，多么朴实的名号啊，朴实的近乎自然。白菜本是俗物，若真叫个高汤白菜，反而显得不协调了。这道川菜在北京的声誉甚至大大超过了当地。烹饪是艺术，也自然就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即阳气发展新生。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说四川饭店。这家店原本在西单附近的西荣县胡同里一个很气派的四合院里，那里曾经是晚清时的勋贝子府。四川饭店的院子共有四进，带一后花园，一般客人呢可以在一进院和门口的小吃店就餐。现在据说西荣县胡同的四川饭店已经不对外营业了，好在开了几家分店，在恭王府附近的四川饭店

个不识货的把它当成是熬娃娃菜了，也实在是有些可惜。我上中学的时候在北京三十一中，学校紧挨着四川饭店，中午的午餐经常是去四川饭店附属的小吃店吃担担面，还依稀记得那里的担担面不算很辣，上面浇上一层浓香的猪肉臊子，大约是由于放了一种青灰色切成细末的川东菜的缘故吧，使得那份特有的鲜美难以形容。前些日子去了两家当下颇有名气的川菜馆子，也都特意点了碗担担面，可吃起来除了死辣就再没什么感觉了。问及服务员，这面里怎么没放川东菜呢？服务员朝我白瞪白瞪眼，冬菜？担担面里放的是榨菜呀，我没听说过放冬菜的。也许是因为我至今怀念中午放学去四川饭店吃的担担面，以至于除却巫山不是云，无论再吃到哪里的担担面都认为不能算是担担面了吧。口味的记忆属于触觉记忆，大凡对触觉的记忆都相当持久，相当顽固。有时候我心里琢磨，如果川菜简单到只放几根辣椒，加把花椒，外带一勺榨菜这么简单，恐怕也就进不了四大菜系了。其实现在北京许多的川菜馆子的菜都没有川味了，还有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原因，就是地道的川菜用的盐应该是自贡产的井盐，而不是超市里买来的海盐。盐才是一切味道的基础，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却未必每个食客都懂。

老北京的小吃。老北京并没有同时卖各种小吃的综合性小吃店，小吃店的出现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公司合营以后重新整合出来的，比如护国寺庙会前的小吃摊位经过整合成了护国寺小吃店，龙福寺庙会前的摊位整合成了龙福寺小吃店等等。 老北京经营小吃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挑着担子或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吆喝着卖的。一大清早，城市还沉浸在睡意里，胡同里充满了寂静，几只麻雀啾啾地叫着，勤快的清洁工已经开始打扫起夜里飘落的槐树叶。大米粥嘞， 油炸滚儿的吆喝声伴就着晨曦荡漾在胡同的深处，提醒着人们该起床忙活了。入夜时分，馄饨味开锅喽的声音最让胡同里喜欢熬夜的人兴奋，必会披上衣服冲出四合院，等待着那卖馄饨的小贩放下挑子，支起小案板， 当面现包了薄皮大馅扎刷着两片小叶尾巴似的馄饨，之后把一只只雪白的小叶推到挑子一头那锅永远浸着一只鸡的汤锅里煮熟，连汤带水的盛到碗里，再一个个拉开挑子另一头那串小抽屉，取出虾米皮、紫菜和各种调料撒在热腾腾的馄饨上。 另一种卖小吃的是撂地摆摊的，通常是在天桥、东安市场这种热闹的地方，或者各大庙会上。老北京的庙会几乎是月月有，天天有，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到春节才搞一个，像正月初一是冬月庙、大钟寺庙会，三月初三是盘头。

每天吃那么两三样，吃上一年肯定是不会重样的。您既可以尝尝一块一块的蛤蟆土蜜、芝麻烧饼，也可以喝上一碗豆腐脑、老豆腐或者爬糕，既可以品味素雅的杏仁豆腐、豌豆黄，也可以狼吞虎咽地吃上几个丰腴的门钉肉饼，搭炼火烧。小吃里不仅有贩夫走卒常吃的市井粗食，如炸灌肠、炒肝、羊杂碎，也有达官贵人休闲解闷的精细美味，如肉末烧饼、奶卷、奶皮花糕、烙肝等等。这些小吃可以说是食材丰富，形态纷繁，那口味或绵软或酥脆，或咸鲜或香甜，可以说是味不分南北，食不论东西，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千姿百味的朴实美味各展风姿，引诱着每一位碰上它的过客，不管饿不饿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尝上一尝。过去王公贵胄没有下馆子吃正餐的，却也要想法尝尝街面上的小吃。在他们看来，品尝这些可以用来消磨时光的零食也是一种乐呵。由于是小本生意，制作小吃的原料大多比较便宜，可制作工艺却绝不含糊。那些做小吃的手艺人不但要精工细作，而且各家有各家的绝活，即使是市井粗食也都烹饪得法，引得食客们垂涎三尺。对于手艺人来讲，这么做还不单单是为了谋生，更是一种自尊和自重。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尊重自己的手艺，也就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凭着这种自信和自重，他们自得其乐，内心也觉得高贵。在这种境界支撑下形成的凝聚了几辈子人心思的手艺，也就真的能留住了几辈子的回头客。庙会上的小吃摊位相对固定，生意好的甚至可以租上间小门脸儿。不过不管是摊位还是门脸，都是一家一户只制作一两个品种，而且往往一干就是几代人。那些小吃摊位的称谓简洁而直白，一般来说也没有牌匾，只是在摊位前扯起块蓝布上绣上白色的字号。他们从不去做广告，他们觉得食客的口碑比广告来得更实在，而自己只要用实诚的心智做出实诚的美味就够了。顺便说一句，老北京小吃字号的叫法都是所经营的吃食在前，而自己的姓氏在后。比如卖馄饨的叫馄饨侯，沏茶汤的叫茶汤底，烙馅饼的叫馅饼粥，做豆腐脑的叫豆腐脑白等等。在老北京的手艺人心目中，自尊是建立在行业尊严基础上的。北京是一座四季分明的古城，品尝小吃特别讲究时令节气，让身心的节律和四季寒暑相协调，所以什么季节吃什么品种要有一定之规，要随着春夏秋冬的变换而不断轮转。比方说阳春三月的清晨吃的是温润细腻的豌豆黄，秋阳斜照的午后品上盘脆嫩爽利的爆肚仁，冬日的暖阳里一碗滚烫的面茶下肚，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会暖融融的。北京还是一座五方杂处的都市，多民族多文化的融合渗透到方方面面，这种特色无处不在。即使是一份随性的小吃，也汇聚下了汉族、回族、蒙族、满族的各色美味。提起当年东安市场北门的奶油炸糕，现在40岁往上的北京人个个都是记忆犹新的。可许多人或许不知道，这种口感松软适度、用精白面和黄油为主要原料的奶油炸糕是典型的蒙古族小吃，是从元大都的时候就传下来的美味。
记得小的时候逛完了东安市场都要去北门口的那家小吃店排

大队，为的就是能够趁着热乎劲儿吃上一盘刚出锅的新鲜奶油炸糕。好这一口的人实在太多，往往是找不到座位，人们只能一太多，往往是找不到座位，人们只能一手托着盘子，一手举着双筷子，站在那儿赶紧吃。盘子里那十来个丰满圆润绵软酥嫩的金黄色小圆球，散发着含蓄的奶油香，弥散在不大的殿堂里，让人闻着心里暖融融的。用筷子夹起一个小金球，蘸上一点白糖，咬上一口，那甜润的奶香能从齿颊香进肺腑，连丹田都感受到了温热，这可是莫大的享受啊。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

0: 今日关键 cool 凉爽酷。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讨论了什么才叫酷。文章写道，长久以来，很多学者或者渴望变酷的人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变得更酷。现在美国心理学会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亚利桑那大学和乔治亚大学等机构收集了来自澳大利亚、南非等12个国家6000名参与者的意见。研究发现，想要变得酷的人需要具备6个特质：外向、真爱自己、内心强大、富有冒险精神、开放和自主。据了解，酷这个形容词源自于20世纪40年代的爵士乐文化。当时美国非洲裔音乐家莱斯特为了表明自己对种族歧视的反对，拒绝在表演时微笑。日后莱斯特的粉丝们就一直用很酷来形容他。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

他表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宣扬错误二战史观，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已经做出实际行动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在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有意义的。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第35批中国原桑基巴尔医疗队30号在坦桑尼亚桑基巴尔开展儿童节主题摆队。

0: 最终决定。伊朗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美国财政部表示将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短期内能否有可预期的成果出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关于美伊局势呢，首先我们看跟协议有关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看一下美方的反应。当地时间5月29号，有一名他们这个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说，特朗普当天呢是在白宫战情室同他的助手们的会议持续了大概2个小时，但没有像他在会前说的那样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一会儿我们再说伊朗方面的反应。我们首先先说美国推迟就伊朗协议做出决定是为什么？是不是还有更高的要价？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怎么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推迟就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做出决定，凸显了美国对这场开始于今年2月28日的战争下一步发展如何选择的困境。实际上啊，正像我之前讲的，特朗普有三种选择。首先呢，

0: 制定这种袭击的方案。所以呢，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不仅仅是要提升和强化自身的侦察能力，也要为啊陆海空三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去指引目标。
1: 嗯，那我们看到日本方面的态度，就是日本防卫省说呢，这次转移属于不得已，说虽然该机型的噪音较小，但将继续要求美方尽量减少对周边。

0: 吴钊南在接受独家专访的时候说呢，愿以深厚互信为纽带，不断的拓展赛中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高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高的水平。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在访问中，武契奇总统首先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他表示这份荣誉意义非凡，将激励他为推进赛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多努力。Then
2: I realized how big that was.
3: 我意识到这份荣誉背后的分量，当时我也在问自己，我是否担得起这份殊荣，我做了哪些工作，我能否为深化两国友谊再多尽一份力。 这件事在我的国家也引发了强烈反响，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赛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前行之路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但在习近平主席的大力支持下， 我坚信双方达成的各项安排协议与共识一定能够落到实处。武契奇此前将此访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在采访中他就此表示。Why
2: was saying this? Because of timeline.
3: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知道可以信赖中国的外交政策，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中国

轮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31号到6月2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降雨明显减弱，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6月3号到5号，中东部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欧盟委员会29号开展对华关系讨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5月30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世界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第八名。明天德比斯将在正赛第二场当中继续冲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盟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匈牙利毛焦尔政府上台仅20余天就达成了资金的解冻协议，如何看待这一快速突破？欧盟此举能否换取匈牙利在防务自主、对钨利厂等关键议题上的配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谢谢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啊，我们说一下欧盟内部的一些情况。首先我们看到欧盟有个态度啊，说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这有一个背景，就是毛焦尔领导的这个地萨党，他在4月份的匈牙利国会选举当中呢是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然后他在4月13号的时候曾经说新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解冻大概20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然后我们看，其实他们这个政府上台也就20多天就已经达成了160多亿欧元资金的解冻协议，而此前我们看到欧尔班政府和欧盟僵持了多年，所以这是一个快速的突破。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哈，其中的原因还有背景。我们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韩蒙怎么说。
6: 我认为毛焦尔政府上台后迅速承诺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强化反腐和这个公共采购监管，确实为欧盟委员会释放资金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理由。因为此前欧盟冻结匈牙利资金的核心依据也正是法治、反腐、欧盟预算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但在资金方面的快速突破，我们也不能完全的脱离当前欧盟的安全压力来理解。当前欧盟正在推进重新

0: 亲欧，但谨慎援乌可能成为欧盟内部新的摩擦点。它比欧尔班时期的否决政治要温和，但仍然会在能源安全、财政负担、对乌军事支持等问题上保留匈牙利的特色。
1: 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的分歧存在哈，还有不确定性。然后呢，关于刚才说到那笔钱，毛杰尔说呢，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大概13%，然后会用在哪儿呢？用来支持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发展等领域。那如果考虑到就匈牙利当前这个财政赤字接近了 GDP 的5%，然后又有这个通胀高企、福利承压的局面，这笔钱在提振经济方面实际效力您觉得有多大？
0: 我认为这笔资金能够起到明显的稳预期不投资的作用，但是难以单独的扭转匈牙利的经济困境。164亿欧元对于匈牙利的财政以及提振市场信心意义是很大的，但实际的效率也取决于资金的落地速度以及宏观政策的配合。根据欧委会之前的预测显示呢，匈牙利2026年GDP 增长预计是 1.8%， 通胀呢预计是 3.2%， 一般政府赤字将从2025年的 4.7% 扩大到26年的 6.2%， 公共债务呢也将升到 75.1%。 因此呢，资金短期内主要作用还是缓解财政压力、稳预期、补公共投资缺口，不是立刻带来经济增长。而将资金投向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等领域呢，长期确

0: 为匈牙利经济的造血能力仍然取决于新政府的财政整顿的能力、资金配置的效率以及结构性改革的成效。
1: 日本大力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先进的最上级驱逐舰。此前，日本与澳大利亚已达成共同开发新型舰艇计划，日方积极推销其完整军舰作战平台，意图何在？日本等相关方行为是否在恶化海上安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观察一下日本方面的一些动向哈，就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这两天是跟这个新西兰的国防部长和澳大利亚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举行了首次的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日媒报道说呢，小泉在会谈当中多次提及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那就为他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那相关合作一会儿我们还会分析。然后呢，日本还说首次三面会议可能为未来几年在军演、作战协调等方面进行更有组织的接触铺平了道路。那如果综合一些信息反映出来，日本他们这个日本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孟晓旭怎么说。
3: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日本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上的制度突破、能力外溢、机制固化的三步走的这么一个战略布局。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他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他明确提出来要推进呢常态化的军演、作战协调，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这个搭建随时可以投入到这个实战的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呢这个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稳步的完成呢国家军事战略的全面转型。
2: 那我们看到日本跟澳大利亚呢，此前是达成了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的一个联合开发合作，现在呢又是大力的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方它护卫舰为基础的一个联合开发合作，现在呢又是大力的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方它积极的推销其完整的军舰作战平台，它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3: 日本积极推销啊完整的军舰作战平台，它的意图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呢，从军工经济来看的话，日本呢它的目的是想彻底盘活长期受限的高端军工产业链。长期以来呢，日本军工体系啊它的技术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受到战后和平体制的约束，它的内部的市场啊其实比较狭小，产能的闲置也比较严重，成本居高不下。那么通过对外出口先进的主力战舰呢，日本可以规模化的摊薄研发和建造的成本，实现军工产业的商业化、常态化的盈利，形成了军工工业的良性循环。那么第二个呢，从军事战略的维度来看呢，日本呢它的意图呢是以同款的主战装备打造标准化的军事朋友圈，成功的呢将军事朋友圈呢延伸到广阔的亚太区域，目的是这个摆脱战后的

0: 谈的时候表示说，他们这个合作目标呢为所谓的维护海上安全和保护关键海上通道，但相关方面，特别是日本的做法，您觉得到底是在维护海上安全，还是在恶化海上安全？很显然呢，从这个实际行动和真实的效果来看呢，日本的一系列操作呀，它不仅没有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反而呢正在持续的撕裂地区的这个安全互信，
1: 激化呢地区的军备竞赛，恶化呢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首先呢，真正的海上安全，它是建立在多边包容、平等互利以及呢非阵营化的合作基础之上的。那么日本主导的这个军舰输出，三方防务合作，实际上呢它是服务于小圈子的一个军事抱团，有鲜明的对抗属性，本质上呢是在制造对立，划分阵营。那么第二个呢， 日本大肆对外输出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啊，它直接推高了亚太地区的军备水平和呢这个对抗的风险，彻底呢破坏长期以来稳定的这个地区安全生态。那第三个呢，日本啊，它这种以这个装备捆绑和军事勾连呢来构建小同盟的方式啊，严重冲击了亚太地区的这个成熟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 而且呢，日本它不断制造这个小范围的这么一个军事小圈子，用军事绑定呢来替代安全对话，用阵营对抗呢来替代合作共赢，它呢正是在颠覆地区的安全秩序。
2: 对，会给地区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冲击。日本呢，加大跟亚太其他国家的军事勾连，背后有美国的有意鼓励地区小范围联盟的原因，意在去减轻美国的压力。那您怎么看待当前在亚太地区，日本等国建立这种小范围的联盟，甚至是军事联盟方面的这种动向？
1: 当前亚太地区 频繁出现的各类的双边啊、三边呢这样的一个小范围的军事联盟，它实际上是冷战的这个思潮的回流，是阵营对抗的复辟，它是呢地缘博弈加剧的一个体现。它的背后啊，就是域外的这个战略施压和呢地区之内的国家的这个战略投机的一个双重互动的结果，它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构成消极影响。那么从外部格局来看，

军事的职能，拓展呢在地区的军事存在，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借外部的这个啊博弈啊，来实现自身的军事松绑和呢这个战后体制摆脱，本质上呢就典型的一个投机性的军事化扩张。那么这种小圈子小联盟的扩散带来的危害呢是比较这个长期的，也比较深刻的啊。第一个呢，它彻底破坏亚太地区的这个多边安全共识，把原本的开放包容的区域安全格局啊撕裂成这个相互对立相互制衡的一个阵营化的一个小的板块。第二个呢，它会持续推高地区的对抗风险，让这个军事竞争啊来取代对话合作啊，成为呢区域安全的一种负面的主导逻辑。第三个呢，很显然它严重干扰地区的经济发展呢和这个和平大局。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建立在这个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基础之上，地区的所有国家呢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啊，地区的所有国家也应该

支出 PCE 价格指数四月同比上涨3.8%，高于三月的3.5%。该指数环比上涨0.4%，涨幅较三月的0.7%有所收窄。文章援引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话说：“美国人财务持续承压，通胀达3年峰值，个人储蓄率跌至20年最低水平之一。许多美国人的支出超过了他们的收入，这是不可持续的，对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如此。”经济学家伊丽莎白·伦特指出，物价上涨、收入停滞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消费收缩。通胀加速，既因油价冲击及其

0: 飞是长期规划与治国方略的必然结果。科技实力源于基础研究与健全的制度。文章表示，中国已有五所大学跻身全球前40强，35所进入全球前500强。中国高校几乎必然会与牛津、麻省理工、哈佛、剑桥等名校分庭抗礼，进入全球前10只是时间问题。文章认为，多年来中国在研发投入、科研产出、专利数量、博士培养和关键技术上的实力早已显现。深度求索 DeepSeek 时刻就是典型的例证。当中国推出能力可与美国顶尖实验室相媲美的大语言模型时，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国人工智能生态多年科研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文章指出，科技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战场，能源领域尤为突出。作为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机为未来高度数字化、数据中心密集型的经济提供动力，仅在2025年，中国新增电力装机容量就超过5亿千瓦，其中80%来自太阳能和风能。2021年至今，中国新增的电力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美国全国的电力总装机容量。文章同时注意到，当中国将能源战略锚定在科技前沿时，美国却在倒退，扶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无端扼杀清洁能源项目。这些做法不仅威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还会加速全球变暖，削弱美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文章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很可能会推动自身取得更多的科学成就。中国一直在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电信、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稳步建设产业和发展研究能力。文章称，中国的15-5规划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中国领导人将科技定位为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基石。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研发支出增长 8.7%， 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也超过美国与欧盟。难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中国列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体之一。文章最后表示，所有人都应认清一个科学界早已看清的事实，中国的科技发展已迈入全速奔跑阶段。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and 品牌。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火锅、奶茶和运动服饰，中国新出口风靡全球。文章写道，走进新加坡任何一家购物中心，你很可能看到中国品牌的店外排起了长队。中国 Brand

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今年以来，服务业的战略地位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四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之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以顶层设计擘画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除了大家熟悉的餐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意见还把生产性服务业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它不直接生产产品，却能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从 AI 赋能的慢锯制作到无人驾驶的矿山卡车，从海南自贸港的跨境电商一站式服务，到浙江两山合作社激活的零下经济，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的关键引擎，成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的隐形翅膀。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它如何为中国制造装上中国脑，又怎样让全球资本为中国服务业投票？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钦。最近在湖南长沙，一家漫锯公司的团队正在忙着制作新作品。所谓漫锯，简单的说呢，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这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呢主要是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而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一家生产性服务企业。

0: 人物角色、场景、引道具，然后再到我们的分镜头创作，最后到把分镜头全部导出做一个剪辑，我们是实现，然后再到我们的分镜头创作，最后到把分镜头全部导出做一个剪辑，我们是实现了全链路的一个整体的流程的打通。
1: 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服务业日益成为了关键力量。今年以来啊，我国将服务业置于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一系列顶层设计密集出台。在今年四月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啊，除了事关民生的餐饮、旅游、养老托育等等生活性服务业之外呢，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了关注焦点。好了，问题来了，那么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呢？简单的来说啊，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

0: 但是以前呢，他们这类高科技企业啊，在引入工业控制系统的时候呢，也曾经遇到卡脖子难题。经过多年研发，中控科技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对这一市场的垄断，让中国制造装上了中国脑。中控技术董事长兼总裁崔山说，
1: 过去的几十年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流程工业的主要的核心的我们讲的这个控制系统呢，其实主要是被这个国外的产品垄断，特别是以美国、日本企业为核心的这个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生产厂商呢所控制。我们自主研发的集散控制系统 DCS 呢，已经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呢形成了绝对的自主可控。2025年的市场占有率呢，已经达到了45%。
0: 这套国产的智慧大脑系统的运用，帮助拓西科技很好的解决了产品一致性和稳定性的问题。拓西科技研发中心总经理郭松。
2: 在近一年中呢，我们通过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控制系统，产品良率提升了9%，生产效率呢提升了6%，同时呢大幅的降低了这个设备的维护成本。
0: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大规模设备更新与智能化升级的关键窗口，市场需求不断加大，给生产性服务业带来更多机遇。中控技术董事长兼总裁崔山表示说，近年来中控技术从卖硬件不断向产品加服务转型。
1: 现在其实我们更多聚焦于呢去服务的呢，就是说帮助客户提升他们的能力，而我们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工业软件，其实都是围绕着客户的四大核心需求，它的质量、安全、效益、成本低碳这些核心的这些问题呢，去帮助他们做不同。

0: 混编作业就成了新的需求，而场景的复杂化对服务的要求呢也更高了。西堤智驾联合创始人，而场景的复杂化对服务的要求呢也更高了。西堤智驾联合创始人马维说，
1: 首先我们要对人类车辆的行为要预测，这对算法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我能不能根据你历史的轨迹预测的比较准，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撞上有人驾驶的车辆。
0: 为了提升无人矿卡在复杂场景下的适应性，西堤智驾利用自研多智能体数字孪生平台生成仿真数据，模拟与有人驾驶车辆路口博弈与极端通行。

0: 同时，中国的市场规模、经济活力和新业态、新模式也在吸引外资持续投资，许多外资企业主动把握机遇，纷纷在住宿、出行、金融服务等领域开展业务创新。
1: 当下，中国正在加快推动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的加速落地，外资企业加快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为了赋能生产和销售，宝马集团在南京设立了 IT 研发中心，这成为宝马集团全球六大信息技术研发中心之一。宝马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戚海飞他说，
2: 围绕人工智能和工业数字化等关键技术方向，我们已经形成一批面向真实业务需求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并在宝马在华的研发、生产、供应链、销售和服务体系中得到实际的应用，同时也被纳入宝马集团的全球 IT 网络，支持其他市场业务。
1: 我们说，中国持续完善的科研体系和创新生态，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今年一季度，以研发与设计服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高达 127.8% 的增长。在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科技研发等高技术服务领域，不少跨国公司依托中国的产供链，将中国升级为创新策源地，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丹麦利奥制药首席执行官包多福说，
3: 我非常看好中国创新生态的成熟度，这里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

0: 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在不断刷新，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表现尤为亮眼，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并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同样备受期待，从6月1号起，电影市场将正式进入暑期档，目前已锁定50多部影片，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喜剧等多种类型。国产片方面，四渡、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影片陆续定档。进口大片同样阵容丰富，包括《加菲猫家族》重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合家欢动画，以及《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等历史与科幻题材新片。此外，《钟馗》、《乒乓男孩》等影片也将丰富观众的选择。今年暑期档不仅供给充足，业态创新也同步推进。《只此青绿》开启全球联映，《光影墨韵》主题活动将观影与文化市集、非遗体验相结合，荧幕碰头计划则尝试将电影 IP 延伸到文旅与社交场景。这个暑假，让我们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观影时光吧。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欧盟委员会29号开展对华关系讨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

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今年以来，服务业的战略地位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四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之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以顶层设计擘画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除了大家熟悉的餐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意见还把生产性服务业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它不直接生产产品，却能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从 AI 赋能的慢锯制作，到无人驾驶的矿山卡车，从海南自贸港的跨境电商一站式服务，到浙江两山合作社激活的宁夏经济，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驱动中

0: 带林业服务赋能全链条升级，真正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旺，百姓更富，
1: 更好地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有数据显示，我国主粮作物种植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90%，但是呢，蔬菜种植机械化率还不足40%。现如今啊，在生产性服务的支持下呢，农业领域能够更快地迈向全方位现代化发展。咱们不妨来看几个例子吧，例如一台为种苗打造的专属 CT 机，只需要把种子啊往托盘上这么一放，15分钟内就可以无损获得种子360度的影像，把种子内外状况看的是清清楚楚。之后呢，种子医生可以进行挑种，只留下健壮的无病害的好种子进行种植。相比于传统的3分种7分管，现在啊只需要3分管甚至是1分管就可以完成庄稼的种植了，大大节省了管理成本。

0: 靠环境影响，一年可以生产14茬，产量是非常高的。采用了立体种植的模式，相当于在相同的这个面积下，这个产量又提升了5层。因为不存在像什么病虫害啊，存活率基本上可以达到95%以上，不需要打药的，解决了传统的蔬菜农药过量施用的问题。
1: 目前该套全自动化的植物工厂啊，已经在我国的多个省市进入投产使用阶段了，并且呢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多个国家，为传统蔬菜种植解决了看天吃饭的难题。油沙豆有油料作物之王的美誉，因为母菌出油率啊高于大豆等主流的油料作物，推广种植油沙豆对于提升我国

但现如今300亩的种植基地只需要一台专业的设备就可以啊，在一周之内完成所有的采摘了。养殖基地只需要一台专业的设备就可以啊，在一周之内完成所有的采摘了。一般来说，设计一款适配特

0: 为农户提升生产效率近30%，为企业节省成本近15%。我们说生产30%，为企业节省成本近15%。我们说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啊不生产有形的产品，却能够为各行各业提供专业的配套支持，成为了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的隐形翅膀。去年底正式投运的海南自贸港跨境电商一站式服务平台，正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境贸易领域的生动实践。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封关啊，零关税商品的范围呢，也从1900个税目扩大至了大约6600个税目。越来越多的跨境电商企业希望能够借助自贸港封关之后的政策优势，在这里啊落地发展。某文化企业的负责人李晨，他呢就专程从湖南赶来，面对陌生的政策和复杂的落地手续，一站式服务平台派上了大用场啊。从办证指引到资质申请，从流程查询到让企业不再多头跑反复问，几分钟就能够理清头绪了。
1: 最大的一个就是办证啊，包括我们需要的一些资质，你们可以暂时的服务吗？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2: 那政企服务里面，就是不管是做跨境的哪个部门，我们的这个流程是直接可以看得到的，我们这个就是有视频的形式，有图文的形式，大家直接照着我们小程序里面的这个流程操作就可以了。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各位，对于跨境电商而言啊，货物的仓储和物流一直是运营中较高的成本，针对单件或小批量货物的邮寄成本一直是居高不下这一难题呢，平台通过整合全岛资源，精准对接需求，形成了全链路一站式服务，仓储运输清宽等等都可以啊通过平台来解决，不仅为企业减少了寻找合适仓储物流的时间成本，而且还大大降低了经济成本近30%。海口市跨境电商协会会长阮宁：
2: 物流的集聚区的话，就让很多一些中小型的一些跨境电商商家聚焦在我们的运营中心里面，批量的给

0: 仓，实现商品展示、销售、仓储、配送一体化。跨境电商者与全球消费者的链路，让中国制造直达海外终端，正在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引擎。而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支撑，更是让这一业态在海南自贸港啊跑出了加速度。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首席专家李明涛他说，
1: 对跨境电商而言呢，从未来发展的趋势上看，也逐步在回归产业服务的这种核心价值，通过数据赋能来优化产供销全链条的服务，跨境电商本身也会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产业链的重组和优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0: 光说生产性服务业不仅让跨境贸易更顺畅，也在悄然地重塑中国制造竞争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指出，正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支撑，为产品质量提升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 我们看到这些年去海外海淘国外品牌的这种数量是减少了很多呢，家用冰箱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可以说国产家电的市场的占有率、品牌的影响力近些年是大幅的提升的，这背后的奥秘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比如说海尔很早呢就搭建了一个创新性的平台，这个平台的作用就是集聚各类创新的资源，包括设计、包括创意等等，有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外脑，近些年来它的这个支撑直接服务于了产品质量的提升。现在用到的很多冰箱类的家电产品，在智能化冰箱类的家电产品，在智能化、在数字化、在精准温控等方面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这种平台创新的这种资源也是向同行业去辐射的，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动和创新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个就是生

0: 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 咿咿呀呀
1: 学说话时
2: 充满
1: 希望，
2: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德国联邦警察发言人30号证实，因发现疑似无人机活动，出于安全考虑，慕尼黑机场两条跑道已暂时关闭。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现场情况，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翻开京味老北京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远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远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烤羊肉串的焦香，还能听到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胡同里邻里的问候声。京味十足，不仅是一本美食书，更是一部老北京的生活史，它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读懂了一座城市的性格与底蕴，也读懂了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温情。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乾隆遗风江南韵。松鼠桂鱼是苏菜的代表作，原本是苏州名店松鹤楼的看家菜，它的来历据说也和乾隆皇帝下江南有关。苏州评弹里还专门有一段乾隆大闹松鹤楼。有一种传说是乾隆第四次下江南的时候，曾化名高天赐来到了苏州观前街的松鹤楼，看见神台上欢蹦乱跳的大鲤鱼，就想捉出来烧着吃，无奈这鱼属敬神祭品，按风俗是不能用来做了吃的，这可怎么办呢？店里有个高明的厨子急中生智，把鱼取出来，运用精湛的刀工把鱼头雕刻成了松鼠头的模样，剔出鱼骨，再将鱼肉翻过来，割化的错落有致，宛如松鼠毛皮，之后过油炸得色泽金黄油亮，做得的鱼装在盘里，鱼口微张，鱼身微微翘起，条条鱼肉扎实开来，活脱一只束缚在盘里翘首缓步的大松鼠。这么一来，既避免了宰杀神鱼的罪过，又博得了乾隆的欢心，而且还暗合了松鹤楼字号里的松字。菜端上来了，趁热浇盖上调制好的糖醋芡汁儿，那吱吱的响声就像是松鼠欢叫。乾隆吃得高兴，对这道外脆里嫩、酸甜适口的佳肴大加赞赏。从此，松鼠鱼就成为了苏菜的主角。后来啊，这道菜不断改进，渐渐地换成了肉质更细嫩、味道更鲜美的桂鱼了。桂鱼是纯中国特产的名贵淡水鱼，有的地方呢叫花鲫鱼，外国人也称它为中华鱼。桂鱼在水里是吃小鱼小虾米的，所以肉质特别鲜嫩，而且肉厚刺儿少。吃桂鱼的最佳时节最好是在桃花盛开的三四月间，因为春天的桂鱼最肥美。那句著名的唐诗，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说的就是这回事了。中国的各大菜系中几乎都有桂鱼，比如鲁菜的醋椒桂鱼、徽菜的臭桂鱼、粤菜的碧绿桂鱼卷等等。可是若论知名度，还得说是苏菜里这道刀工精湛、炫目夺人、形态生动活泼的松鼠桂鱼更胜一筹了。现在北京人想要品尝松鹤楼的松鼠桂鱼，也不必特意千里迢迢跑到苏州去了，因为北京有好几家号称松鹤楼的餐馆，其中离王府井不远的台机场小街深处那家青瓦白墙、飞檐翘角的松鹤楼菜馆算是开业最早的了。在柳芽泛绿的早春，您可以来这儿品尝着爽滑的碧螺虾仁，体会潇潇春雨。闷热的三伏天，这里鲜嫩肥美、吱吱作响的响油鳝糊正脍炙人口，秋高气爽，蟹脚痒，入口肥鲜、雅洁可人的雪花蟹斗，让您仿佛置身于太湖之滨。而飘雪的正月里，象征着吉庆有余、红红火火的松鼠桂鱼，当然是不变的经典。我曾经特意去苏州观前街的松鹤楼尝过这道名菜，感觉口味和北京还是有所区别的，似乎苏州的更甜腻肥浓，颜色也更红润鲜艳。摆盘子的时候，边上还特意配上了一串碧绿水灵的葡萄，不仅品相上更加亮丽夺目，吃的时候呢，就上几颗葡萄，嘴里也透着酸爽利落，这也算是调和的艺术吧。川菜未必麻辣烫。现如今北京的川菜馆可是不少，经营着各种源自巴蜀大地的大菜小吃，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天府豆花庄、四川小吃店里随时可以吃到麻辣烫、担担面、酸

辣粉儿。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川菜餐厅里也开始流行像水煮鱼、酸菜鱼等等风格豪爽粗犷、用料威猛大胆的江湖菜，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粉丝趋之如鹜。这可能和现代人追求新奇、喜欢刺激的社会风尚有关吧。不过作为四大菜系之一的川菜，在北京真正流行的历史并不算太久。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阻碍了天府之国的诸多美味进军京城的步伐，

哎，真正在京城形成气候，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儿。说起北京的川菜，首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儿。说起北京的川菜，首先要提的就得说是宫保鸡丁了。这道菜的名号得自于清朝的著名大臣丁宝桢。丁宝桢杀安德海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同治八年秋天，慈禧的心腹太

百伴龙袍的条幅招摇过市，一边公然巨额索贿。廉洁刚烈的山东巡抚丁宝桢一怒之下派兵抓了安德海，并以太监私自出宫违背祖制，本大臣并未接到朝廷的命令，必诈无疑的名义果断地把他处决了，弄得慈禧也无可奈何。这件事儿在当时可以说是震惊朝野，就连曾国藩也赞叹丁宝桢是个豪杰士。后来丁调任四川总督，整顿吏治，改革都江堰水利设施，创办四川机器局，又改良盐法，年增躺金百余万，并且戍边御敌有功，被朝廷加封了太子少保的头衔，人称丁公保。丁宝桢不仅是个忠臣，同时呢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吃主。在山东的时候，他就酷爱吃经典鲁菜酱爆鸡丁，到了四川任职以后呢，他也把这个癖好带到了巴蜀。不过山东菜的爆鸡丁用的是面酱，进了四川，丁大人入乡随俗，让厨师改成了当地刚刚流行开来的四川。丁大人入乡随俗，让厨师改成了当地刚刚流行开来的豆瓣辣酱，而且放进了辣椒、花椒，还点缀了四川特产的小花生米儿。不想鲜辣的辣椒和香脆的花生米儿夹杂在鲜嫩的鸡丁里

虑到梅先生的特殊需求，峨眉酒家的厨师就专门针对他的口味对这道菜进行了改革，让他既不失川菜特有的麻辣，又兼备了江南菜的甜酸。梅先生品尝以后大为赞叹，于是隔三差五地专门过来吃这道宫保鸡丁，吃完了觉得不过瘾，还要装到饭盒里啊带回家去。那时候峨眉酒家的条件简陋，梅兰芳这么大的艺术家经常光顾，酒家的同志总觉得有些对不住似的。梅先生知道之后啊，笑了笑，诚恳地说道：嗨，我是来吃菜的，又不吃桌子凳子腿的。1960年5月，峨眉酒家开业10周年庆典之际，梅大师再次来到这里品尝了宫保鸡丁之后，仍然意犹未尽。这里的川菜也被梅大师誉为峨眉派川菜，从此名声大振。当时像郭沫若、老舍、赵朴初、马连良等文人雅士也都纷纷光顾，成为那里的常客。可见从古至今，文化名流从来就是餐厅里的一道风景，菜上桌佐以趣闻典故，而美味更在菜品之外。峨眉酒家的宫保鸡丁不仅具有川菜的特征，而且兼具了江南菜的口味，还体现了北京菜的讲究，真可谓是集各家所长于一身。首先从原料上就讲究，用的不是通常的鸡胸脯肉，一定是带皮儿的小公鸡腿肉，因为只有这块肉才既滑爽又鲜嫩，而且有股韧劲儿，咀嚼起来给牙齿一种富于弹性的齿感。所谓齿感，吃的就是个组织纹理。这鸡腿肉切成了丁儿，也不是一般的小方丁儿，而是菱形的梭子丁儿，为的就是受热匀，入味足。一丁儿，而是菱形的梭子丁儿，为的就是受热匀，入味足，又让鸡丁儿和花生米儿的形状协调一致。这种讲究调和的艺术，正是烹饪的精髓。热炒讲究观察火候，控制油温，煮辅料下锅是要把握好时机的。烹炒这道菜必须得锅红油温爆上汁儿，火候很见分寸，一定要恰好把握在刚刚断生正好熟之间的地步，这样炒得的鸡丁才能味浓而不腻，质嫩而不生，松散而爽脆。菜盛到盘子里时，讲究的是只见红油但不见汁儿，用筷子夹起一块鸡丁入口，先是感觉甜酸，再嚼起来鲜咸，细品一品，香辣里带着点椒麻的感觉，真可谓是五味迭出啊。

0: 已锁定50多部影片，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喜剧等多种类型。国产片方面，《四渡》《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影片陆续定档。进口大片同样阵容丰富，包括《加菲猫家族》重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合家欢动画，以及《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等历史与科幻题材新片。此外，《钟馗》《乒乓男孩》等影片也将丰富观众的选择。今年暑期档不仅供给充足，业态创新也同步推进。《只此青绿》开启全球联映，《光影墨韵》主题活动将观影与文化市集、非遗体验相结合，《荧幕碰头计划》则尝试将电影 IP 延伸到文旅与社交场景。这个暑假，让我们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观影时光吧。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
2: 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

0: 中国企业承建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铁一号线列车进行首次正线测试。波哥大市长卡洛斯·费尔南多·加兰出席活动并表示，目前波哥大地铁一号线整体进度已经接近 78%， 投用之后将给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便利，改变他们的生活。波哥大地铁一号线是波哥大首条地铁线路，设计全长为 23.96 公里，预计于2028年投入使用，其线路将辐射波哥大市中心、南部和北部等重要地区，直接惠及全市约290万民众。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5月30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世界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第八名。明天德比斯将在正赛第二场当中继续冲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代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烟。在香气与商贩的吆喝声里，藏着的不仅是京城的烟火气，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作者崔代远以饮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京味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提到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不同季节的菜码对应着时节的变化，藏着中国人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更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巧妙地将京味文化与城市发展脉络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视角。书中处处可见对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

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川菜未必麻辣烫。各个地方的菜都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就比如现在的川菜里的主要调料辣椒吧。提起川菜，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被麻得吐舌头，辣得流眼泪。然而辣椒是明代才从海外传进中国的，四川人开始暴食辣椒的历史就更晚了，直到嘉庆时期的《四川通志》里都没有关于辣椒的记载。同治年间吃辣椒的风俗才在巴蜀盛行开来，而辣椒成为了川菜离不开的主要调料，则是光绪时代的事情了。古典的川菜里怎么可能有辣椒呢？也许有朋友们要问了，都没麻辣味了，还能叫川菜吗？其实啊，川菜的口味远不仅仅是麻辣烫。在北京有一道既不麻也不辣的川菜佳肴，不仅是曾经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四川饭店的看家菜，而且啊，至今还经常摆上北京饭店和人民大会堂的宴席，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开水白菜。地道的川菜很少有山珍海味，但这道开水白菜却足以掀过山珍海味，真个是香醇淡雅，清鲜浓郁，而且入口沉稳，不飘不窜，细品起来会让人感觉层次无穷。这其中的奥秘全在这开水一样的清汤里，不仅不见一星油花，而且没有半点悬浊。现在许多厨师做菜离不开味精、鸡精、鸡汁一类的提鲜调味品，结果呢是做出来的菜肴百菜一味。其实啊，这些东西的鲜味没有层次，缺少回味，细品起来单薄得很。而真正的鲜汤却能融合百味，似淡实浓，鲜得有灵性，鲜得悠远而深邃。开水白菜的汤瞧上去清澈透明，淡若清水，却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是用母鸡、母鸭、火腿、干贝、肘子等等上好材料，经过制汤、扫汤、稳汤等等一系列繁琐的工艺，吊制七八个钟头

汤里如一朵绽放的花朵，蕴含了诗意般的韵味。整个制作过程中，烹调者的心境必须平和舒缓，才会做出令人惊艳的效果。而这种心境也能融化在菜里，并传递给食客。一位有水平的吃主是能够从菜品中体会出烹调者的情绪的。开水白菜，多么朴实的名号啊！朴实的白菜，多么朴实的名号啊！朴实的近乎自然。白菜本是俗物，若真叫个高汤白菜，反而显得不协调了。这道川菜在北京的声誉甚至大大超过了当地。烹饪是艺术，也自然就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即阳气发展新生。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说四川饭店。这家店原本在西单附近的西荣县胡同里一个很气派的四合院里，那里曾经是晚清时的勋贝子府。四川饭店的院子共有四进，但

我吃到过那道著名的开水白菜。不过这道开水白菜确实不太大众，而且价格不菲。如果您做东遇到个懂行的，当然是赞不绝口。万一碰到个不识货的，把它当成是熬娃娃菜了，也实在是有些可惜。我上中学的时候，在北京31中，学校紧挨着四川饭店，中午的午餐经常是去四川饭店附属的小吃店吃担担面，还依稀记得那里的担担面不算很辣，上面浇上一层浓香的猪肉臊子，大约是由于放了一种青灰色切成细末的川东菜的缘故吧，使得那份特有的鲜美难以形容。前些日子去了两家当下颇有名气的川菜馆子，也都特意点了碗担担面，可吃起来除了死辣就再没什么感觉了。问及服务员，这面里怎么没放川东菜呢？服务员朝我白瞪白瞪眼，冬菜？担担面里放的是榨菜呀，我没听说过放冬菜的。也许是因为我至今怀念中午放学去四川饭店吃的担担面，以至于除却巫山不是云，无论再吃到哪里的担担面都认为不能算是担担面了吧。口味的记忆属于触觉记忆，大凡对触觉的记忆都相当持久，相当顽固。有时候我心里琢磨，如果川菜简单到只放几根辣椒加把花，有时候我心里琢磨，如果川菜简单到只放几根辣椒加把花椒外带一勺榨菜这么简单，恐怕也就进不了四大菜系了。其实现在北京许多的川菜馆子的菜都没有川味了，还有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原因，就是地道的川菜用的盐应该是自贡产的井盐，而不是超市里买来的海盐。盐才是一切味道的基础，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却未必每个食客都懂。

老北京的小吃。老北京并没有同时卖各种小吃的综合性小吃店，小吃店的出现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公司合营以后重新整合出来的，比如护国寺庙会前的小吃摊位经过整合成了护国寺小吃店，龙福寺庙会前的摊位整合成了龙福寺小吃店等等。 老北京经营小吃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挑着担子或推着独

拉开挑子另一头那串小抽屉，取出虾米皮、紫菜和各种调料，撒在热腾腾的馄饨上。另一种卖小吃的是撂地摆摊的，通常是在天桥东安市场的，通常是在天桥东安市场这种热闹的地方，或者各大庙会上。老北京的庙会几乎是月月有，天天有，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到春节才搞一个。像正月初一是东岳庙、大钟寺庙会，三月初三是蟠桃宫庙会，每月逢七八是护国寺，每逢九十十一十二是龙福寺，十七十八是白云观。庙会是充满了市井风情的热闹去处，既有市民百姓男女老少来采买居家过日子用的生活必需品，也有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们来猎奇散心，各色人等采购看玩意儿，逛累了逛饿了总要歇歇脚。这时候街道两旁那些个支开布棚架起炉子摆上板凳桌案马上碗筷和调料罐子拉开架势做生意的小吃摊位，可就成了最受欢迎的去处了。要问小吃的品种有多少，我可真说不上来。不过如果您每天吃那么两三样，吃上一年肯定是不会重样的。您既可以尝尝一块一块的蛤蟆土蜜、芝麻烧饼，也可以喝上一碗豆腐脑、老豆腐或者爬糕，既可以品味素雅的杏仁豆腐、豌豆黄，也可以狼吞虎咽地吃上几个丰腴的门钉肉饼、搭炼火烧。小吃里不仅有贩夫走卒常吃的市井粗食，如炸灌肠、炒肝、羊杂碎，也有达官贵人休闲解闷的精细美味，如肉末烧饼、奶卷、奶皮花糕、烙肝等等。这些小吃可以说是食材丰富，形态纷繁，那口味或绵软或酥脆，或咸鲜或香甜，可以说是味不分南北，食不论东西，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千滋百味的朴实美味各展风姿，引诱着每一位碰上它的过客，不管饿不饿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尝上一尝。过去王公贵胄没有下馆子吃正餐的，却也要想法尝尝街面上的小吃。

自得其乐，内心也觉得高贵。在这种境界支撑下形成的凝聚了几辈子人心思的手艺，也就真的能留住了几辈子的回头客。庙会上的小吃摊位相对固定，生意好的甚至可以租上间小门脸儿。不过不管是摊位还是门脸，都是一家一户只制作一两个品种，而且往往一干就是几代人。那些小吃摊位的称谓简洁而直白，一般来说也没有牌匾，只是在摊位前扯起块蓝布上绣上白色的字号。他们从不去做广告，他们觉得食客的口碑比广告来得更实在，而自己只要用实诚的心智做出实诚的美味就够了。顺便说一句，老北京小吃字号的叫法都是所经营的吃食在前，而自己的姓氏在后。比如卖馄饨的叫馄饨侯，沏茶汤的叫茶汤李，沏茶汤的叫茶汤李，烙馅饼的叫馅饼粥，做豆腐脑的叫豆腐脑白等等。在老北京的手艺人心目中，自尊是建立在行业尊严基础上的。北京是一座四季分明的古城，品尝小吃特别讲究时令节气，让身心的节律和四季寒暑相协调，所以什么季节吃什么品种要有一定之规，要随着春夏秋冬的变换而不断轮转。比方说阳春三月的清晨吃的是温润细腻的豌豆黄，秋阳斜照的午后品上盘脆嫩爽利的爆肚仁儿，冬日的暖阳里一碗滚烫的面茶下肚，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会暖融融的。北京还是一座五方杂处的都市，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and Brand 品牌。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火锅奶茶和运动服饰，中国新出口风靡全球。文章写道，走进新加坡任何一家购物中心，你很可能看到中国品牌的店外排起了长队。中国 Brand 品牌吸引了大批顾客，不仅在亚洲，而且从悉尼到伦敦再到洛杉矶也是越来越受到欢迎。如今中国的产品能够满足新一代全球高要求消费者的期望，中国供应商张

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节目通过展现林下经济的发展成果，见证了森林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的中国故事，呈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该纪录片带领观众穿越中国的茫茫森林，镜头聚焦于各地的林下经济发展。节目通过一个个可感知的现实案例，让我们清晰看到森林既是国土绿色屏障，也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的多元价值，推动全民形成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生态理念。通过科学规划林地资源，创新产业模式，完善政策机制，通过科学规划林地资源，创新产业模式，完善政策机制，实现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种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做法，为其他国家，尤其是林地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了借鉴。它向世界证明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协同推进，为全球生态经济发展贡献了具有实操性的中国经验。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浙江安吉的百万亩竹海，解锁林下经济的生态奇迹。在这里，闲置的林下空间被充分激活，竹荪、大球盖菇在林荫下孕育鲜香，仿野生种植的黄金成为山林软黄金，羊铜枝叶串联起跨国产业链，甚至铁皮石斛从悬崖峭壁迁徙到树干之上。更令人惊叹的是，竹林机的散养构建起生态循环，碳汇交易让空气变金钱。

0: 浙江省西北部天目山北麓的安吉县，是一个三面环山、中部低平、东北开口的本基状盆地。这里降水丰沛，气候温润，全县森林覆盖率长期保持在60%以上，林地总面积达165.6万亩，尤其以超过100万亩的竹林闻名，被誉为中国竹乡。4亿元产值的林下竹笋已成为安吉百姓林下增收的重要渠道。一大早，百姓林下增收的重要渠道。一大早，竹笋种植户崔顺法和工人就踏入了这片竹林，他们四处寻找着一朵朵盛开的白衣仙子。广阔的林地为竹笋等食用菌的栽培提供了理想的场地，而林间的温度和湿度也满足了食用菌的生长需求。
1: 一亩地的话，像竹笋正常情况下可以产到120斤的干货。大棚种植它必须要占用耕地，占用耕地的话一年只有一季好种，其他的作物就种不了了。
0: 竹笋采摘完毕后，崔顺法将在这片林地里播撒上大球盖菇的菌丝，几个月之后又将迎来新一季的收成。当生态文明的浪潮奔涌向前，林菌产业以其绿色高效可持续的特质正成为践行大食物观的战略先锋。

被誉为九大仙草之首的石斛，正经历一场从悬崖峭壁到林下空间的生态迁徙。这种巧妙利用自然节律的培育方式，不仅确保了石斛药用成分的充分积累，更探索出了一条珍稀药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保护双赢的发展路径。从林下种植到树干培育的拓展，这种垂直空间的立体开发，创造了一地多用、一举多得的生态奇迹。

来2800多万元收益，也让越来越多的百姓自觉参与到保护竹林的行动中来。然而，要想保护这方竹林，还需要定期的新陈更替。这些被砍伐下来的毛竹，一部分被当成原材料售卖，一部分则到了篾匠的手中。刀起刀落，一根青竹通过刮青、破节、剖丝、打光几道工序，被利落地劈成了薄如纸片的细篾。从林下种植、养殖到竹材加工，安吉的竹林经济完美诠释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辩证统一。当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片竹海中实现双赢，一场以竹产业为核心的绿色变革正悄然开启。竹产业研究院内几名科研人员正在对重组竹样本进行观察，他们希望通过改变竹子的性状，拓宽毛竹的应用领域。在这里，竹子不仅是编织生活的材料，更成为了木材、钢材的替代品。科技的赋能让竹子焕发了新生。林木为伞，沃土为床，林下经济打造的立体循环生态发展已然实现了生态与效益的完美共舞。而这场绿色革命的价值远不止于土地本身，它正催生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而蓬勃的动力。安吉的百万亩毛竹林，这片苍翠的绿色宝藏，正书写着一根翠竹三级跨越的产业传奇。从昔日单纯售卖竹笋的初级模式，到如今运用现代技术，将竹笋加工成各种速食或鲜食品，送往全国乃至全球的餐桌，

0: 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在不断刷新，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表现尤为亮眼，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并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同样备受期待，从6月1号起，电影市场将正式进入暑期档，目前已锁定50多部影片，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喜剧等多种类型。国产片方面，《四渡》《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影片陆续定档。进口大片同样阵容丰富，包括《加菲猫家族》重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合家欢动画，以及《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等历史与科幻题材新片。此外，《钟馗》《乒乓男孩》等影片也将丰富观众的选择。今年暑期档不仅供给充足，业态创新也同步推进。《只此青绿》开启全球联映，《光影墨韵》主题活动将观影与文化市集非遗体验相结合，《荧幕碰头计划》则尝试将电影 IP 延伸到文旅与社交场景。这个暑假，让我们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观影时光吧。

0: 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30号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本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旨在不断深化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这是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第35批中国原桑基巴尔医疗队30号在坦桑尼亚桑基巴尔开展儿童节主题百队千村型义诊活动，为当地社区儿童以及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与公共卫生科普服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方面已召开专项工作会议，明确了未来数周外交与防务领域的核心优先工作事项。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包含4大核心方向，分别是保障防空装备供应，推进无人机生产与跨境供应合作，落实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工作，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能源领域的新增支持。德国联邦警察发言人30号证实，因发现疑似无人机活动，出于安全考虑，慕尼黑机场2条跑道已暂时关闭。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现场情况，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后续措施。据机组人员向乘客通报的信息，受无人机目击事件影响，机场预计至少关闭30分钟。当地时间29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铁1号线列车进行首次正线测试。波哥大市长卡洛斯·费尔南多·加兰出席活动并表示，目前波哥大地铁1号线整体进度已经接近78%，投用之后将给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便利，改变他们的生活。波哥大地铁1号线是波哥大首条地铁线路，设计全长为23.96公里。预计于2028年投入使用，其线路将辐射波哥大市中心、南部和北部等重要地区，直接汇集全市约290万民众。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5月30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世界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第8名。明天德比斯将在正赛第二场当中继续冲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节目通过展现林下经济的发展成果，见证了森林资源大万物生。节目通过展现林下经济的发展成果，见证了森林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的中国故事，呈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当晨雾漫过大兴安岭的林海，松针上的露珠折射出微光，一场延续千年的生态约定正在上演。这里不仅是北方生态屏障，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鲜活样本。林下采集的竹篓里装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智慧，深加工的车间中藏着用之有节的现代担当，房野生的林地里长着

0: 的每一寸林地都在诉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从来不是选择题。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一同选择题。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一同聆听这片林海的共生故事，感受从向林索取到为林回馈的转型力量，见证绿水青山如何滋养寻常日子，书写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答卷。
1: 浩瀚的林海是自然与文明共生的见证，林下采集是在森林中可持续性的采收非木材产品的活动，主要包括野生菌、浆果类、药材和坚果等，是不破坏森林生态、靠山养山的传统智慧。从先祖们取之有度的古老智慧，到现代人用之有节的绿色担当，这里始终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守护绿水青山并不断创新方式，便是守护生生不息的未来。八月的山林，雷雨过后是采摘蘑菇的好时节，此刻田贵福夫妇已背着竹篓行进在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大兴安岭地处中国东北部，位于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地带，森林覆盖率高，拥有广袤的原始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维系北方生态平衡的关键区域。漠河市坐落于中国最北端，黑龙江上游南岸，地处大兴安岭北麓。这里林海广袤，资源富集，兼具独特地理与生态价值。此地不仅林下资源丰富，千百年来世代居住在森林周边的居民始终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方式依赖森林生存，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智慧。毛尖蘑是一种食用真菌，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大兴安岭等地的金矿植被恢复区。它依赖松树凋落物形成的腐殖质生存，既能分解木质纤维，促进森林物质循环，又因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成为珍贵食材。
2: 晒干了应该也是100多块钱一斤吧。
3: 哎呀妈，那就晒干了卖吧。
1: 夫妇俩用手贴着地面轻轻摘下菌柄，这样最大限度保护野生种群。这个季节正是大兴安岭蘑菇生产旺季，林间的各种菌类纷纷冒头。采集林间菌类时，不掘根采茎，让菌丝继续生长，并且会覆土掩埋菌根。人们循着季节的节律采收，同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资源的再生。
4: 毛尖蘑对生长条件要求较高，黑龙江大小兴安岭是它的野生产地，由于生长在金矿的尾梢上，也叫毛尖上，因此得名毛尖蘑。采集过程中，采集完毛尖蘑后，将原土覆盖到菌坑，保护好野生菌群的生长环境，形成良性的循环。
1: 哎，味道不错。正午的林间，夫妻俩遇到了其他采摘者，原本寂静的森林里立刻热闹了起来。
5: 来吧，碰到一片啊！
6: 好，这边人多。
1: 在大兴安岭的林海边缘，像田贵福夫妇的采山人还有很多。祖辈传下的见者有份、采之有度的规矩，使得这里始终保持着与自然的平衡。尽管这种采摘是最原始的产业形态，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中，成为连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纽带，让绿水青山真正滋养着寻常日子。
4: 大兴安岭这片大森林可以说是一座宝库，满山遍野都是黑木耳、榛蘑、灵芝这些山珍，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更能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

0: 大兴安岭的菌菇大约十斤鲜品可晒出一斤干品，是当地居民重要的增收。晾晒让鲜菌脱去水分，锁住山林赋予的醇厚营养。这种对蘑菇的简单加工，是大兴安岭居民应对食材季节性的智慧之举。通过晾晒成干、腌制成味这种朴素的方式，生态价值转化为了生计来源。这不仅是适应环境的生存智慧，更藏着对自然馈赠的敬畏。人类与林海你来我往，在索取与回馈的平衡里，延续着千年不变的共生默契。
1: 宁夏采集加工呢，首先从采集来讲哈，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可持续的采集。森林是一个绿色的宝库，它提供的是丰富多彩的这些采集的资源。我们采集这些产品的时候，

吨，产值约4.5亿元。2024年产量猛增至8900余吨，产值跃升到约8亿元，产量产值正在翻倍增长。可以说，浅加工是连接山林与市场的重要环节，它让林间鲜货快速变成市场商品。而林下采集从初始的浅加工到规模化的深加工，加工方式的改变并可创造出远超初始形态的更大价值。50多岁的张西峰是河东林场的老职工，有着30多年采山经验，此刻他正教外甥小杨如何采集蓝莓。由于野生蓝莓多生长在林间地表，分布零散且地形复杂，机械采集容易破坏蓝莓果实以及枝叶，为了采摘的同时依然要保护生态，手工采摘便成为了唯一允许的采集方式。而捏着果蒂清泉的手工采摘方法不仅可以避免损伤枝条，更能保障未来植株的良性生长。大兴安岭被称为中国野生蓝莓之乡，这里的野生蓝莓是杜鹃花科越橘属的低矮灌木，贴着地表生长的枝叶像一张绿色的网，能覆盖土壤防止水土流失，是森林灌木层的关键物种。野生蓝莓采摘有严格的取枝有度要求，采摘人员必须在当年相关部门规定的合法采集期内进行采集，严禁在没有成熟时提前掠青。在大城市的蓝莓园里，游客们观光采摘主要是为了体验采摘的乐趣，而对于这里当地的居民来说，进山林采摘蓝莓却是实打实的生计。采摘好的蓝莓都会被送到收集点。

0: 降。一颗颗蓝莓经过一道道工序的淬炼，最终变成了一瓶瓶果香醇厚的蓝莓酒，而蓝莓酒比鲜果售价创造出了更多的经济效益。从野生采集到精深加工的蓝莓产业链，既依托森林生态培育出高品质原料，又通过科技提升附加值，实现了生态优势到产品价值到经济收益的转化，让森林资源在增值中得到更精心的保护。
1: 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就有非常丰富的野生浆果资源，比如野生蓝莓是全国的主产区，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还有红豆月菊、蓝靛果，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氨基酸和抗氧化物质。通过浆果的深加工技术，把林区的生态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的产品，像天然的色素、保健品、美容产品等等，还有一些终端的消费品，像蓝莓酒啊、蓝莓果汁啊，甚至还有咱们航天特供的食品。
0: 这里是位于大兴安岭北麓的奋斗林场，拥有471.4公顷的松山灵芝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基地，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松山灵芝是森林的分解者，自然状态下依附在枯死的树干上，分解木质素回归土壤，而人工仿野生种植时，特意保留林间枯木作为培养基，既提高灵芝品质，又延续其生态功能。
2: 啊，在我们基地啊，每年就是灵芝成熟之后，只采收80%，剩余20%呢，让它自然生长。喷洒孢子粉，传播种子，促进灵芝的再生长，这也是对自然资源的反哺，对大自然的回馈。
0: 仿野生灵芝是专业技术人员花费几年时间和心血培育的，不仅让他们逐渐恢复野生习性，也让他们成为老百姓用得起的日常养生产品。仿野生基地每次采摘时还会留20%的灵芝不采，为的是让孢子自然传播，以此慢慢恢复野生种群。而这种保护式种植成为了这里根深蒂固的种植发展理念。仅仅依靠发展仿野生灵芝基地，奋斗林场年产灵芝1500余斤，带动每个职工年均增收5000余元。在保护中延续自然馈赠，仿野生种植不仅仅是灵芝，还有猴头菇等多种仿野生菌类种植，既解决了珍稀物种资源稀缺问题，又通过人工干预反哺森林生态，实现了种植保护种群恢复的良性循环。这是一次特殊的体检，而被体检的是一片已生长5年的树林。

这个吸收固定碳的这个能力。那么造林的主要作用，它就是一个方面是增加我们的森林面积，这就相当于增加了储存碳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容纳更多的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人工造林，它能够调整森林的结构，改善森林的功能，来提高森林的固碳效率。总的来说呢，造林碳汇是我们目前全球公认的最为有效的一种碳清除措施。它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加强森林的碳汇功能，来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轻气候变化，缓解一系列的这些环境问题。我们的造林碳汇项目对造林土地是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的。首先是我们要求造林前至少要3年以上是属于无林地，也就是说造林前的土地

造林碳汇是由国家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
为了应对科技反哺自然的双向奔赴，国家大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自2011年起逐步建立并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要求高排放企业通过碳交易平台购买碳汇额度以抵消自身排放。 随着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上线交易，这一举措得到进一步落实，促使企业积极寻求碳抵消途径，为造林碳汇等项目带来发展机遇。大兴安岭地区这片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的广袤土地，无疑是一座巨大的绿色碳库，更是一座强劲的碳吸收器， 每年能固定存储巨量的碳排放，其碳汇能力更是显著，相当于大规模的碳排放被持续锁定，为区域乃至更大范围的碳平衡贡献着关键力量。从毛巾菇采集时对菌丝的呵护，到蓝莓酒酿造中对森林微气候的依赖，从零施防野生种植的生态反哺， 打造林碳汇的量化交易，既守护生态安全，又推动可持续发展。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5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并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宣扬错误二战史观，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已经做出实际行动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在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有意义的。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第35批中国原桑基巴尔医疗队30号在坦桑尼亚桑基巴尔开展儿童节主题百队千村行义诊活动，为当地社区儿童以及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与公共卫生科普服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方面已召开专项工作会议，明确了未来数周外交与防务领域的核心优先工作事项。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包含4大核心方向，分别是保障防空装备供应，推进无人机生产与跨境供应合作，落实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工作，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能源领域的新增支持。德国联邦警察发言人30号证实，因发现疑似无人机活动，出于安全考虑，慕尼黑机场2条跑道已暂时关闭，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现场情况，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后续措施。据机组人员向乘客通报的信息，受无人机目击事件影响，机场预计至少关闭30分钟。当地时间29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铁1号线列车进行首次正线测试。波哥大

0: 海军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毕马苏七号风帆训练舰随舰乐队赴外滩进行了军乐表演。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北约。五月下旬，北约在北欧和北大西洋方向同步展开两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两场演习透露出北约的什么样的战略，针对的又是谁？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0: 进行联合的地面作战，那么这种地面作战是指向北极方向，同样也是指向俄罗斯的。因为芬兰呢是新加入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一个全新的成员国，芬兰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不仅靠近俄罗斯，而且呢也是在靠近北极，或者说呢在北极圈的这个范围内。那这样的话呢，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在北极地区和俄罗斯进行博弈，或者说呢在北极方向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它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阵地。那其他国家的作战兵力包括陆军力量就必须要熟悉芬兰独特的地理环境，也要熟悉芬兰的军事设施。比如说北约的其他国家的作战力量如果是在芬兰境内进行集结，利用什么这个投送手段到达芬兰，无论是空中运输海上运输，那么都需要有配套的设施进行保障。那芬兰呢可能就要专门开辟出或者说划设一些机场和空军基地，那么要供北约的军事力量进行集结。港口同样也是如此，如果说这个北约它从西欧方向或者是其他的区域，那么要跨波罗的海向芬兰投送部队，那芬兰的这个港口也要做好对接北约其他成员国兵力的这种准备。那么芬兰它的武器装备还是比较特殊的，由于在冬季的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那么它的地面作战体系要有很强的这种可靠性，所以呢芬兰它保持着相当规模的炮兵部队有先进的自行火炮也有一些老旧的牵引火炮，但是呢芬兰的这个炮兵它在严寒的环境下协同步兵作战的能力就比较强，无论是自行火炮还是一些老旧的这个牵引火炮，那么都被运用的比较好。那么在严寒区域或者说在面向北极的这个区域如何使用炮兵，不排除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还是要向芬兰军队包括芬兰陆军进行学习。那么在严寒的环境当中轻步兵如何在这个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那么芬兰有一些特种部队包括有一些这个列兵团它是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和这种行军的方式。那在严寒的环境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些极地作战的战术战法包括独特的装备运用，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也会感兴趣。那么从现在来看，芬兰加入北约之后，那么北约它在北欧方向针对俄罗斯的联合作战能力肯定是强化的因为芬兰的作战体系融入了北约的作战体系，而且呢有和俄罗斯相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集结阵地和这个作战阵地，那么对此呢俄方肯定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反制，或者说呢也会有更多的兵力在北部边界附近要和这些新的北约成员国进行这个对峙或者是进行这个军事制衡。
1: 我们再来看另一场北约年度反潜演习动态猫鼬2026主要展示哪些作战能力呢？
0: 北约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演习呢，它是专业性的演习，主要是展示北约针对北大西洋方向的这种联合的反潜作战能力。因为在这个联合反潜方面北大西洋是北约一个主要关注的任务区，其实呢所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北方舰队它整体的实力是最强的。这个北方舰队会优先装备先进的潜艇尤其是亚森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和北风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包括呢还有特种核潜艇。那么这些核潜艇像亚森 M 它主要呢是执行这种水下的反潜任务，也具备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因为亚森 M 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它不仅可以发射鱼雷打击对方的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战略核潜艇，同样呢也可以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或者是锆石 啊，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去打击陆地纵深目标和航母，包括其他的大型水面战舰，北约对此。

是比较忌惮的。而这个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呢，是俄罗斯海基核打击体系的主力，性能很先进，配备有十几枚的布拉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北约的这个动态锚诱2026主要是检验北约的水下作战力量、水面作战力量和航空作战力量，针对俄罗斯的核潜艇进行联手围剿的这种能力。那么像美国海军它的 P8A 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会在英国，包括在挪威以及其他周边的一些北约成员国比如说甚至在冰岛进行部署，然后呢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海上的这种搜索当然了它主要是找潜艇但是呢会向海面投掷声呐浮标，也会使用这个对海搜索雷达去探测露出水面的这个潜望镜。那么这是反应速度最快、巡航范围最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反潜的兵力。与此同时呢你像美国和英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也会在相关的区域活动。那么攻击型核潜艇的主要目标就是对方的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与此同时呢其他的一些北约成员国，你比如说挪威甚至包括英国

水下的兵力针对俄罗斯的潜艇进行探测，进行这个跟踪。当然了，有一些北约成员国还会出动常规潜艇去进行配合。这里面呢还要提一下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也是动态猫鼬2026参演兵力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这个威尔士亲王号啊，它现在已经被打造成一个多功能的平台。首先呢，可以搭载 F35B 针对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进行掩护，也就是说呢，它可以保护空中的水面的反潜兵力，去压制对方水面战舰的活动。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大量的反潜直升机作为反潜母舰和反潜指挥舰，那么去

0: 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的啊这个港口的内部啊，探测到了一艘非常特殊的船只。这个船只在水线以下的这个结构上贴着很多磁性水雷或者说磁性爆炸物。那俄罗斯认为，在这个列宁格勒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内部出现了这样的一艘商船，而且呢，这个磁性水雷啊，有可能是和北约成员国有关。这说明，在波罗的海的相关区域，北约可能也会针对俄罗斯进行暗战。啊，采用这种渗透啊、伪装的方式，然后呢要破坏，俄罗斯针对波罗的海方向的这种运输能力啊，一些具有战略属性的港口，可能也会被北约列入到破坏名单当中。而且呢，在波罗的海区域内，这个北约成员国一直在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啊，在进行限制，甚至是在进行这个打击。所谓的影子舰队或者是影子船队，指的就是俄罗斯为了打破西方啊，尤其是美欧国家的海上封锁啊，构建起的这个运输力量。那现在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的这些商船，或者说隐藏身份的商船，那么采取的还是军事手段。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在防空方面，还是在反导层面，还是在反无人机层面，北约它都在不断的强化自身的兵力的联合运用能力。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在北约的框架内要强化这个联合作战能力。这个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个前沿威慑计划呀，可以说即使在北约内部也是欧洲国家共同推进的，主要是呢法国牵头，英国呢也是积极的参与。那你像其他国家，比如说德国，甚至包括这个挪威啊，甚至包括其他的北约成员国，那么也都会这个参与。前沿威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国会在欧洲伙伴的允许下派出它的核打击体系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进行部署。那么部署的这些国家就包括靠近俄罗斯的北约成员国。那进行前沿威慑的法国核打击体系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阵风战斗机，再加上改进型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个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打这个五六百公里啊，甚至是更远，可以携带一枚核弹头，部署起来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快速。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也就是一些欧洲国家，只要加入了前沿威慑体系，不需要出钱，也不需要生产和研制核武器，甚至不需要和法国进行这个核武器的联合运用，只要是和法国达成一致，那么在面临所谓外部威胁的这种状态下，法国的核打击的战斗机就可以入驻啊，那么就可以针对俄罗斯的重要的设施进行威慑啊，其中主要呢就包括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母港莫尔曼斯克。因为这个携带有核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啊，一旦在北欧国家进行部署，那俄罗斯的这个北方舰队啊，包括核潜艇的基地都在它的威慑范围内。所以呢，欧洲国家要共同的去打造啊这种核保护伞，那对俄罗斯也会形成新的威胁和挑战。
1: 那俄罗斯方面如何对北约实施反制呢？
0: 首先呢，是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真数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呢，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杀手锏。那么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也就是说呢，在俄罗斯部署可以针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当中所有的欧洲国家进行威慑。那么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使用常规战斗部，也可以投掷核战斗部。真数这款导弹啊，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0%，甚至是12%。那么采用了特殊的这个突防理念，飞行轨迹比较独特。然后呢，末段飞行的时候，就是俯冲攻击的时候啊，速度还挺快的。那么现在北约的防空反导体系，你无论是爱国者系统还是萨德系统，都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在针对乌克兰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实战化的打击一共有3次啊，基本上呢都是摧毁了目标，而且呢没有被拦截。那么真数这款导弹呢，它最大的这个技术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和俄罗斯更先进、更昂贵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打击方向和打击目标的区分。真数主要是威慑欧洲，这样的话呢，可以用最少的投入，强化针对北约、 欧洲国家

0: 加的核威慑以及核打击能力。那更加昂贵的，你像萨尔马特呀、亚尔斯啊，那主要是针对美国方向啊，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装备，既可以在常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也可以作为一个核打击手段。现在呢，俄罗斯也要强化它的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这个部署能力。
1: 好，那么关于北约的军演，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31号到6月2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降雨明显减弱，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6月3号到5号，中东部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在不断刷新，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表现尤为亮眼，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并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同样备受期待，从6月1号起，电影市场将正式进入暑期档，目前已锁定50多部影片，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喜剧等多种类型。国产片方面，四渡、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影片陆续定档。进口大片同样阵容丰富，包括加菲猫家族重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合家欢动画，以及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等历史与科幻题材新片。此外，钟馗、乒乓男孩等影片也将丰富观众的选择。今年暑期档不仅供给充足，业态创新也同步推进。只此青绿开启全球联映光影墨韵主题活动，将观影与文化市集非遗体验相结合。荧幕碰头计划则尝试将电影 IP 延伸到文旅与社交场景。这个暑假，让我们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观影时光吧。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欧盟委员会29号

0: 中欧开展对华关系讨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
1: 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0: 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30号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本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旨在不断深化友谊互信，

0: 第35批中国原桑吉巴尔医疗队30号在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开展儿童节主题百队千村行义诊活动，为当地社区儿童以及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与公共卫生科普服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方面已召开专项工作会议，明确了未来数周外交与防务领域的核心优先工作事项。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包含四大核心方向，分别是保障防空装备供应，推进无人机生产与跨境供应合作，落实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工作，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能源领域的新增支持。德国联邦警察发言人30号证实，因发现疑似无人机活动，出于安全考虑，慕尼黑机场两条跑道已暂时关闭，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现场情况，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后续措施。据机组人员向乘客通报的信息，受无人机目击事件影响，机场预计至少关闭30分钟。当地时间29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铁一号线列车进行首次正线测试。波哥大市长卡洛斯·费尔南多·加兰出席活动并表示，目前波哥大地铁一号线整体进度已经接近 78%， 投用之后将给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便利，改变他们的生活。波哥大地铁一号线是波哥大首条地铁线路，设计全长为 23.96 公里，预计于2028年投入使用，其线路将辐射波哥大市中心、南部和北部等重要地区，直接惠及全市约290万民众。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5月30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世界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第八名。明天德比斯将在正赛第二场当中继续冲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北约双线演习聚焦跨域协同，强化对俄威慑和封锁，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军队外逼驱离侵闯西沙领空的荷兰直升机，环球防务动态分析，韩国核潜艇规划出炉，配备自制反应堆。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欧洲地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日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此举对俄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中东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 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4:50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东亚地区，日本防卫省29日说， 多名自卫队队员将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共同社援引防卫省消息报道， 4名自卫队队员定于6月1日开始执行这项任务， 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自卫队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
0: 好，接下来我们把

0: 视线转向韩国。据韩联社最近报道，韩国政府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最近出炉。那么韩国发展核潜艇会采用什么样的设计理念，主要执行哪些任务，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1: 韩联社5月26日报道称， 韩国政府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出炉。 根据规划，韩国将力争到2030年中期 实现首艘核潜艇下水， 并在21世纪30年代后半期投入部署。 韩国首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5月26日在庆尚南道镇海举行。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奎博在会上汇报了韩国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总统李在明也与会。 基本规划是韩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核潜艇研发方向的文件，包含获取、运作核潜艇的5代原则。安奎博表示，将推进争取1号核潜艇在21世纪30年代中期下水的项目，以此为基础，争取21世纪30年代后半期将其部署海军。核潜艇反应堆的燃料将使用浓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为尽可能降低核燃料更换，将研发出可进行长周期运行的潜艇。 核潜艇将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并将利用韩国自主反应堆制造和造船技术。在核潜艇平台和推进系统方面，韩国政府将利用民间核能及造船领域积累的世界级技术，保障潜艇高可靠性和安全性，同时将在设计、建造、运用、维护和燃料管理及退役等整个过程中按照全寿命周期的角度进行开发与管理。作为集结韩国国家力量的战略项目， 核潜艇建造项目被命名为张宝高恩项目。报道称，韩国政府在引进核潜艇的过程中将坚定并透明地履行防核扩散义务，不以任何方式拥核、不开发核武，与美国紧密沟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携手构建安全措施系统，切实落实不扩散义务。2025年10月，在韩美领导人会谈中， 韩国总统李在明请求美国向韩国提供核动力潜艇所需的核燃料，以提高韩国潜艇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并表示将向韩国分享核动力推进技术。环球防务动态分析，韩国核潜艇规划出炉，配备自制反应堆。
2: 东旭，韩国发展核潜艇会采用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呢？韩国发展核潜艇啊，主要是参考其他国家，大概呢会有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呢，就是参考美国啊，也就是美国海军现在的核潜艇的设计理念和它的这种主要的功能。美国海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呢，那么它的基本型大概是 7000多吨，接近8000吨的这样的一个排水量，在攻击型核潜艇当中啊，它已经算个头比较大的了。那么就是采用了全新的推进系统。

0: 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作战体系啊，那么都是要达到最先进的水平。那么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啊，既考虑到在深海大洋的这种高速的运动能力和静音航行能力，同样呢也考虑到潜水的近海沿岸区域它执行作战任务，而且这个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它一直在改进，通过安装垂直发射模块，可以发射更多数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后续呢，美国还要打造出排水量接近1万吨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它会加装大型的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潜射版本。啊，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对3000多公里之外的地面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如果是学习美国的模式，要搞类似于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水下的核动力作战平台，这说明韩国对于核潜艇它的定位是比较高的啊，要追求世界一流水平。但是呢，在设计层面、在研发层面、在制造层面，可能会面临非常巨大的技术困难，甚至呢，这个成本啊，韩国能不能承受得了也不好说。第二种模式就是法国模式。法国海军这个核潜艇啊比较特殊啊，那么它此前装备的这个核潜艇啊，排水量都很小，跟常规潜艇差不多。那么主要是在地中海区域进行活动啊，不太去远洋的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那韩国使用核潜艇，也就是攻击核潜艇，和法国还是有一定相似性的。法国呢，它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主要是在地中海域啊进行部署。那韩国呢，它的核潜艇可能主要是在半岛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如果不往远海走，那如果学习法国，那可能就不是，模仿红宝石级，可能是要模仿法国现在最新一代的梭鱼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梭鱼级，它的排水量也不大。满载排水量就是水下的这个排水量，也就是5000吨。那么韩国海军完全是够用的，即使呢在它的上面加装一些垂发系统，把它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啊和巡航导弹都放到攻击性核潜艇上，其实5000多吨的这个排水量也是够用的。另外一个呢，小一点的这个核反应堆可能技术难度没那么大。另外一个呢，总体上来也可以控制成本。还有呢，就是韩国自己的模式啊，强调更多的这种功能和这个通用性。那就是说呢，不仅仅要进行水下的这个作战，那么它的这种对地的攻击能力可能要变得更强化啊，就变成一个水下的核动力的这个武库舰，水下移动的导弹基地可能要变得更强化啊，就变成一个水下的核动力的这个武库舰，水下移动的导弹基地啊，那像射程达到1000公里，装得更多一些。
1: 那么韩国的核潜艇将来主要用于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呢？在哪里执行任务？
0: 韩国海军发展远洋作。

那种，华越甲板的设计理念，而且呢还有双舰岛的结构，非常像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这个，非常像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这个发展模式。但是呢，在舰载机方面，韩国还是，试图进行国产化，像它的 KF-21，现在不是已经定型了嘛？然后呢，韩国认为，可以衍生出舰载机的版本，针对它的机体进行加强。再加上着舰钩啊，在航母上有这个滑跃的甲板，它就可以短距起飞，然后这个阻拦降落。但是后来呢，韩国海军还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暂时放弃了发展航母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重点去攻关这个核潜艇。首先呢是形成了朝野的共识，韩国政府和韩国军方达成了一致，要发展攻击性核潜艇，也和美国进行了立场的协调，获得了美国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呢最。

攻击型的核潜艇啊，相信韩国海军它并不是出于，反潜的作战需求啊，因为呢，在半岛的这个范围内，我海军它并不是出于，反潜的作战需求啊，因为呢，在半岛的这个范围内，韩国它的潜艇部队已经是比较先进了啊，最早的是张保高级，那么它是引进德国的209级的小型的常规潜艇进行了国产化，这个技术基本上已经吃透了。所以，张保高级已经建设完毕，后续呢又开始打造孙元一级，孙元一级已经开始使用 AIP 系统了啊，那么排水量进一步的放大，那么应该是德国的212型的，先进常规潜艇的这个技术理念，韩国是引进了一部分，然后进行了国产化，然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后续又开始打造岛山安昌号级，岛山安昌号级它的水下排水量已经接近4000吨左右了。啊，那么3000多吨，配备有更为先进的燃料电池，而且呢，也开始在锂离子电池方面这个发力。其实呢，如果是进行水下的作战，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水域进行水下作战，岛山安昌号是足够用的，因为它这个排水量很大，也可以加装垂直系统，发射玄武这个弹道弹，发射玄武的这个巡航弹。那为什么说还要搞这个核潜艇呢？就是要进一步把它的艇体放大，那么要强化深海的作战能力。那么深海的作战能力指的就不是朝鲜半岛周边了，可能是瞄准日本海。也就是说呢，在未来韩国拥有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在日本海方向，那么他可能就会针对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那这显然不是他自己的一个主张，获得了美国的允许，或者说后续获得了美国的技术支持，或者是在研发艇载核反应堆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美国的技术。你像核潜艇的指挥控制系统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的敏感的设备，韩国是不可能100%国产化的，肯定是要向美国求助。那美国求助帮助韩国发展攻击型核潜艇，它是有交换条件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大概率就是在日本海的范围内，或者说。

0: 穿越第一岛链，那么在太平洋啊广阔的海域活动啊，甚至不排除也要去掩护啊护卫韩国所谓的这个能源运输线。
1: 那么韩国发展核潜艇面临着哪些阻力呢？
0: 韩国造核潜艇啊，从这个耐压艇壳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问题应该不太大，因为呢它最早是引进德国的技术，那么去打造三个型号的常规潜艇，现在呢对于建造核潜艇的外壳和主要的艇身的结构，那么韩国的造船体系在工艺方面不存在问题啊，大概率呢能够解决啊它的这种设计问题和它的这种制造的方方面面的这个工艺问题。另外呢就是核潜艇的武器系统，武器系统呢主要就是大口径的鱼雷发射管，还有导弹的垂发系统啊，这个韩国自己已经解决了，韩国也是引进了德国和美国的技术啊，拥有了国产的啊这个重型鱼雷，引进了德国和美国的技术啊，拥有了国产的啊这个重型鱼雷啊，潜射的反舰导弹，包括潜射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所以呢火力配置方面它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但是呢此前韩国研发先进的大型的常规潜艇，它的这种作战指挥或者说潜艇的控制系统可能还是德国的技术底色，那核潜艇和常规潜艇还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核潜艇的武器装备的指挥控制系统，甚至包括它的这个核潜艇系统的这个自动化系统，可能还是要引进，可能要向欧洲求助或者说寻求美国的帮助，大概率呢也是可以解决啊，这就是一个钱的问题，花钱进行这个技术转让啊，那么拿到生产的许可证其实就可以了，或者说拿到一些核心的系统，然后它进行啊这个国产化。比较难的应该是核反应堆，韩国的核反应堆技术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呢我们所说的这个核反应堆指的是民用的商用的核反应堆，就是它搞这个核电站没有问题，那么搞这种小型的高功率的核潜艇所使用的反应堆，韩国应该是有一些技术底子，但是呢毕竟它是要在核潜艇内部比较狭窄的位置进行安装，而且呢要考虑到它的可靠性稳定性，包括呢一旦有突发情况还要有特殊的设计，要对它进行这种处置，还要对它的险情进行排除，这方面韩国没什么经验，那肯定还是要向美国求助，那么要么就是美国把一些核潜艇反应堆的

0: 要进行演习，还要进行训练，要把这个攻击型核潜艇要融入到韩国海军现在和未来的作战体系当中，那最终才能够形成联合的作战能力。
1: 韩国发展核潜艇会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呢？
0: 韩国发展核潜艇，首先呢，可能会打破区域内的这种军力平衡，那么可能会引发周边的其他国家也会跟进的发展此类装备，或者说呢，针对韩国发展核潜艇的这个方式，进行制衡或者说进行这个防范。当然呢，有一些国家可能也会跟进啊，这里面呢，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日本，因为现在日本它已经开始针对研发核潜艇和制造核潜艇，进行这种前期的这个论证啊。当然了，这个论证并不是说要开始研制这个核潜艇了。而是呢，要论证需不需要。那既然已经开了这个口子，那最终的结果有可能就是需要啊。但是呢，在防卫白皮书当中啊，它只是提到了，要发展未来的新一代的潜艇的动力系统啊。当然了，这是一种非常隐晦的说法，但是呢，对于日本，这种渐进式强化作战能力、强化进攻能力，这种模式，非常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就是要发展攻击性核潜艇。现在呢？澳大利亚会拥有核潜艇，韩国会拥有核潜艇，那接下来呢就可能是日本。那日本呢也会认为，在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当中，在美国主导的这个盟友圈当中，那既然澳大利亚都可以拥有核潜艇，韩国。

0: 这种核动力作战平台方面的限制，那么会导致在亚太的范围内，在这个东亚方向啊，这个核潜艇技术会出现快速扩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也提到了，韩国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啊，可能会在日本海方向进行重点的部署和应用。那这可能主要是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那么是要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那未来呢，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海域，是尤其是这个日本海，韩国和俄罗斯的潜艇啊，包括核潜艇，可能也要进行非常危险的猫鼠游戏。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啊，用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后续呢还要配备啊很多先进的水下作战平台，那和韩国的这个核潜艇进行较量。那双方在水下进行博弈的时候，有的时候可就是啊距离很近啊，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那水下的这种擦枪走火，或者说水下的这种摩擦和冲突，这个风险也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说呢，现在美国呢在不断的啊放松针对盟友军事能力的限制。那么现在来看呢，在核潜艇方面，它不仅要卖，要提供技术，甚至还要这个推动盟友去研制和生产以及装备核潜艇，和它进行更多的水下的利用核动力平台的这种联合作战。
1: 好，那么关于韩国的军事动向，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0: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翻开京味十足这本书，仿佛是推开了一扇老北京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儿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远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儿的撸串一词。

伏在盘里翘首缓步的大松鼠。这么一来，既避免了宰杀神鱼的罪过，又博得了乾隆的欢心，而且啊，还暗合。

四川小吃店里随时可以吃到麻辣烫、担担面、酸辣粉儿。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川菜餐厅里也开始流行像水煮鱼、酸菜鱼等等风格豪爽粗犷、用料威猛大胆的江湖菜，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粉丝趋之如鹜。这可能和现代人追求新奇、喜欢刺激的社会风尚有关吧。不过作为四大菜系之一的川菜，在北京真正流行的历史并不算太久。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阻碍了天府之国的诸多美味进军京城的步伐。上个世纪中叶以前，京城里的川菜馆只有零星几家，而川菜真正在京城形成气候，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儿。说起北京的川菜，首先要提的就得说是宫保鸡丁了。这道菜的名号得自于清朝的著名大臣丁宝桢。丁宝桢杀安德海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

江苏泰州人，受家庭影响，口味偏清淡，而且呢，为了保护嗓子，不敢吃太辣的东西。考虑到梅先生的特殊需求，峨眉酒家的厨师就专门针对他的口味，对这道菜进行了改革，让他既不失川菜特有的麻辣，又兼备了江南菜的甜酸。梅先生品尝以后大为赞叹，于是隔三差五地专门过来吃这道宫保鸡丁。吃完了觉得不过瘾，还要装到饭盒里啊，带回家去。那时候峨眉酒家的条件简陋，梅兰芳这么大的艺术家经常光顾，酒家的同志总觉得有些对不住似的。梅先生知道之后啊，笑了笑，诚恳地说道：嗨，我是来吃菜的，又不吃桌子凳子腿的。1960年5月，峨眉酒家开业十周年庆典之际，梅大师再次来到这里品尝了宫保鸡丁之后，仍然意犹未尽。这里的川菜也被梅大师誉为峨眉派川菜，从此名声大振。当时像郭沫若、老舍、赵朴初、马连良等文人雅士也都纷纷光顾，成为那里的常客。可见从古至今，文化名流从来就是餐厅里的一道风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在不断刷新，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表现尤为亮眼，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并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同样备受期待，从6月1号起，电影市场将正式进入暑期档，目前已锁定50多部影片，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喜剧等多种类型。国产片方面，四渡、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影片陆续定档。进口大片同样阵容丰富，包括加菲猫家族重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合家欢动画，以及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等历史与科幻题材新片。此外，钟馗、乒乓男孩等影片也将丰富观众的选择。今年暑期档不仅

确了未来数周外交与防务领域的核心优先工作事项。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包含四领域的核心优先工作事项。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包含四大核心方向，分别是保障防空装备供应，推进无人机生产与跨境供应合作，落实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工作，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能源领域的新增支持。德国联邦警察发言人30号证实，因发现疑似无人机活动，出于安全考虑，慕尼黑机场两条跑道已暂时关闭。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现场情况，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后续措施。据机组人员向乘客通报的信息，受无人机目击事件影响，机场预计至少关闭30分钟。当地时间29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铁1号线列车进行首次正线测试。波哥大市长卡洛斯·费尔南多·加兰出席活动并表示，目前波哥大地铁1号线整体进度已经接近78%，投用之后将给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便利，改变他们的生活。波哥大地铁1号线是波哥大首条地铁线路，设计全长为23.96公里，预计于2028年投入使用，其线路将辐射波哥大。

它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儿，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

四川人开始暴食辣椒的历史就更晚了，直到嘉庆时期的《四川通志》里都没有关于辣椒的记载。同治年间吃辣椒的风俗才在巴蜀盛行开来，而辣椒成为了川菜离不开的主要调料，则是光绪时代的事情了。古典的川菜里怎么可能有辣椒呢？也许有朋友们要问了，都没麻辣味了还能叫川菜吗？其实啊，川菜的口味远不仅仅是麻辣烫。在北京有一道既不麻也不辣的川菜佳肴，不仅是曾经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四川饭店的看家菜，而且至今还经常摆上北京饭店和人民大会堂的宴席，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开水白菜。地道的川菜很少有山珍海味，但这道开水白菜却足以掀过山珍海味，真个是香醇淡雅清

后来咱们再来说说四川饭店。这家店原本在西单附近的西荣县胡同里一个很气派的四合院里，那里荣县胡同里一个很气派的四合院里，那里曾经是晚清时的勋贝子府。四川饭店的院子共有四进，带一后花园，一般客人呢可以在一进院和门口的小吃店就餐。现在据说西荣县胡同的四

四川饭店。中午的午餐经常是去四川饭店附属的小吃店吃担担面，还依稀记得那里的担担面不算很辣，上面浇上一层浓香的猪肉臊子，大约是由于放了一种青灰色切成细末的川东菜的缘故吧，使得那份特有的鲜美难以形容。前些日子去了两家当下颇有名气的川菜馆子，也都特意点了碗担担面，可吃起来除了死辣就再没什么感觉了。问及服务员，这面里怎么没放川东菜呢？服务员朝我白瞪白瞪眼，冬菜？担担面里放的是榨菜呀，我没听说过放冬菜的。也许是因为我至今怀念中午放学去四川饭店吃的担担面，以至于除却巫山不是云，无论再吃到哪里的担担面都认为不能算是担担面了吧。口味的记忆属于触觉记忆，大凡对触觉的记忆都相当持久，相当顽固。有时候我心里琢磨，如果川菜简单到只放几根辣椒，加把花椒，外带一勺榨菜这么简单，恐怕也就进不了四大菜系了。其实现在北京许多的川菜馆子的菜都没有川味了，还有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原因，就是地道的川菜用的盐应该是自贡产的井盐，而不是超市里买来的海盐。盐才是一切味道的基础，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却未必每个食客都懂。

老北京的小吃。老北京并没有同时卖各种小吃的综合性小吃店，小吃店的出现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公司合营以后重新整合出来的，比如护国寺庙会前的小吃摊位经过整合成了护国寺小吃店，龙福寺庙会前的摊位整合成了龙福寺小吃店等等。 老北京经营小吃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挑着担子或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吆喝着卖的。一大清早，城市还沉浸在睡意里，胡同里充满了寂静，几只麻雀啾啾地叫着，勤快的清洁工已经开始打扫起夜里飘落的槐树叶。大米粥嘞， 油炸滚儿的吆喝声伴就着晨曦荡漾在胡同的深处，提醒着人们该起床忙活了。入夜时分，馄饨味开锅喽的声音最让胡同里喜欢熬夜的人兴奋，必会披上衣服冲出四合院，等待着那卖馄饨的小贩放下挑子，支起小案板， 当面现包了薄皮大馅扎扎着两片小叶尾巴似的馄饨，之后把一只只雪白的小叶推到挑子一头那锅永远浸着一只鸡的汤锅里煮熟，连汤带水的盛到碗里，再一个个拉开挑子另一头那串小抽屉，取出虾米皮、紫菜和各种调料，撒在热腾腾的馄饨上。 另一种卖小吃的是撂地摆摊的，通常是在天桥、东安市场这种热闹的地方，或者各大庙会上。老北京的庙会几乎是月月有，天天有，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到春节才搞一个。像正月初一是东岳庙、大钟寺庙会，三月初三是蟠桃宫庙会，每月逢七八是护国寺， 每逢九十、十一、十二是龙福寺，十七、十八是白云观。庙会是充满了市井风情的热闹去处，既有市民百姓男女老少来采买居家过日子用的生活必需品，也有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们来猎奇散心，各色人等采购看玩意儿，逛累了逛饿了总要歇歇脚。 这时候，街道两旁那些个支开布棚、架起炉子、摆上板凳、桌案、马上碗筷和调料罐子。

烧饼，也可以喝上一碗豆腐脑、老豆腐或者爬糕，既可以品味素雅的杏仁豆腐、豌豆黄，也可以狼吞虎咽地吃上几个丰腴的门钉肉饼，搭炼火烧。小吃里不仅有贩夫走卒常吃的市井粗食，如炸灌肠、炒肝、羊杂碎，也有达官贵人休闲解闷的精细美味，如肉末烧饼、奶卷、奶皮花糕、烙肝等等。这些小吃可以说是食材丰富，形态纷繁，那口味或绵软或酥脆，或咸鲜或香甜，可以说是味不分南北，食不论东西，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千姿百味的朴实美味各展风姿，引诱着每一位碰上它的过客，不管饿不饿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尝上一尝。过去王公贵胄没有下馆子吃正餐的，却也要想法尝尝

节律和四季寒暑相协调，所以什么季节吃什么品种要有一定之规，要随着春夏秋冬的变换而不断轮转。比方说阳春三月的清晨吃的是温润细腻的豌豆黄，秋阳斜照的午后品上盘脆嫩爽利的爆肚仁儿，冬日的暖阳里一碗滚烫的面茶下肚，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会暖融融的。北京还是一座五方杂处的都市，多民族多文化的融合渗透到方方面面，这种特色无处不在，即使是一份随性的小吃也汇聚下了汉族、回族、蒙族、满族的各色美味。提起当年东安市场北门的奶油炸糕，现在40岁往上的北京人个个都是记忆犹新的。可许多人或许不知道，这种口感松软适度、用精白面和黄油为主要原料的奶油炸糕是典型的蒙古族小吃，是从元大都的时候就传下来的美味。记得小的时候逛完了东安市场都要去北门口的那家小吃店排大队，为的就是能够趁着热乎劲儿吃上一盘刚出锅的新鲜奶油炸糕。好这一口的人实在太多，往往是找不到座位，人们只能一手托着盘子，一手举着双筷子，站在那儿赶紧吃。盘子里那十来个丰满圆润绵软酥嫩的金黄色小圆球散发着含蓄的奶油香，弥散在不大的殿堂里，让人闻着心里暖融融的。用筷子夹起一个小金球，蘸上一点白糖，咬上一口，那甜润的奶香能从齿颊香进肺腑，连丹田都感受到了温热，这可是莫大的享受啊。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ol 凉爽酷。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讨论了什么才叫酷。文章写道，长久以来，很多学者或者渴望变酷的人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变得更酷。现在美国心理学会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亚利桑那大学和乔治亚大学等机构收集了来自澳大利亚、南非等12个国家6000名参与者的意见。研究发现，想要变得酷的人需要具备6个特质：外向，真爱自己，内心强大，富有冒险精神，开放和自主。据了解，酷这个形容词源自于20世纪40年代的爵士乐文化。当时美国非洲裔音乐家莱斯特为了表明自己对种族歧视的反对，拒绝在表演时微笑。日后莱斯特的粉丝们就一直用很酷来形容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

0: 醒，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5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并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宣扬错误二战史观，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已经做出实际行动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在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有意义的。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第35批中国原桑基巴尔医疗队30号在坦桑尼亚桑基巴尔开展儿童节主题百队千村行义诊活动，为当地社区儿童以及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与公共卫生科普服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方面已召开专项工作会议，明确了未来数周外交与防务领域的核心优先工作事项。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包含4大核心方向，分别是保障防空装备供应，推进无人机生产与跨境供应合作，落实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工作，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能源领域的新增支持。德国联邦警察发言人30号证实，因发现疑似无人机活动，出于安全考虑，慕尼黑机场2条跑道已暂时关闭。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现场情况，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后续措施。据机组人员向乘客通报的信息，受无人机目击事件影响，机场预计至少关闭30分钟。当地时间29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哥伦比亚

0: 首都波哥大地铁一号线列车进行首次正线测试。波哥大市长卡洛斯·费尔南多·加兰出席活动并表示，目前波哥大地铁一号线整体进度已经接近78%，投用之后将给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便利，改变他们的生活。波哥大地铁一号线是波哥大首条地铁线路，设计全长为23.96公里，预计于2028年投入使用。其线路将辐射波哥大市中心、南部和北部等重要地区，直接汇集全市约290万民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伊谈判进程反反复复，美方表示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美国财政部表示将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短期内能否有可预期的成果出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关于美伊局势呢，首先我们看跟协议有关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看一下美方的反应。当地时间5月29号，有一名他们这个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说，特朗普

0: 推迟就伊朗协议做出决定是为什么？是不是还有更高的要价？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怎么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推迟就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做出决定，凸显了美国对这场开始于今年2月28日的战争下一步发展如何选择的困境。实际上啊，正像我之前讲的，特朗普有三种选择。首先呢，是达成一份体面退出这场战争的协议。事实上，美国与伊朗就谅解备忘录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问题在于，由于伊朗

0: 那么第二种选择呢，就是重返战争，用特朗普的话讲啊，就是把活干完。但问题是，重返战争，用特朗普的话讲啊，就是把活干完。但问题是，重返战争，美国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不可能使伊朗屈服，同时还得冒伊朗将战火蔓延到红海和波斯湾海底电缆等等的高风险。那么第三种选择呢，当然就是维持双封锁的现状。但是维持现状的问题啊，是旷日持久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哪方面都受不了。我们要知道啊，在开战之初，美国提出的条件是伊朗无条件投降。那么现在啊，落差实在是太大了。显然，无论特朗普做哪一种选择，对美国来讲，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不过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首选还是想通过进一步施压，使伊朗能在未来协议中让步，让他能尽可能看起来体面一些退出这场战争。
1: 这是特朗普这边的考虑，而且也说到了希望伊朗能够有让步，但其实伊朗外交部的表态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的共识。那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伊朗对于目前的协议内容还是存有异议？
0: 伊朗方面当然对于美国酝酿中的谅解备忘录这个协议存在的意义，伊朗的意义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伊朗坚持在这个协议中一些细节和措辞要按伊朗的说法来办，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不能是恢复到战争开始之前，再比如说要明确规定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等等这些条款。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之言，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一个说法，那明天就会是另一个说法，不靠谱。所以伊朗坚持要求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前，美国必须先行解冻一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而且伊朗坚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协议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签署这个协议才能生效。
1: 因为互信真的很差，然后伊朗方面要做这种准备。然后关于这个海峡通航的问题，我们看到特朗普29号的表态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的水雷都需要被清除。然后这天呢，美国中央司令部还有一个警告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且以自卫的名义去打击参与或者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那这个警告除了对伊朗施压之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0: 5月25日以来，美国接连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与伊朗交火，名义上是所谓自卫，是阻止伊朗快艇布设水雷等等，但实际上除了对伊朗施加压力之外，主要还是在试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际的控制状况，以及与伊朗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在美军这些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在接应和掩护一些大型的船舶闯关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点啊，和5月初美军曾短暂实施的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如出一辙。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伊朗方面呢，

0: 极限施压，美国的财政部29号的消息说，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到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您觉得这个举动它的影响会有多大？能不能达到一些效果，还是说会有反作用？
1: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财政部啊，频繁的把与伊朗相关的 多个国家的个人和实体纳入新的制裁名单，这个举动对伊朗的影响如何呢？实际上，这一系列的举措的目的啊，都是要加大目前伊朗国家经济面临的困境。但这样一些举措呢，在两个方面的实质意义是极为有限的，一个是对伊朗国内来言。 我们知道，自从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以来，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力度已经可以说无以复加。美国在不断的追加新的制裁，对伊朗国内来讲，实质意义并不大。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对第三国的实体和个人的制裁，在法律上来讲都是不合法的，是把美国国内法 延伸到国际社会，这对有实力的大国来讲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买你的账。
0: 那现在我们观察关于谈判的问题，就美伊这个谈判进程是反反复复，所以我们也很关心相关

0: 显。实际上，国际原油市场的表现啊，我觉得最能说明实际的状况。接连几天了，世界油价已经跌回到90美元以下，迹象显示近期啊，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性较大。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美国此次部署的目的是什么？日本通过美军的部署会得到哪些军事方面的利好？地区局势又会受到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观察一下日美的一些动向哈。根据报道呢，美军将从今年的夏天开始，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呢，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到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那我们首先想去观察一下，就是这款无人侦察机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把它部署到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想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36个小时，最大的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在日本进行部署，全球鹰可以针对俄罗斯方向、中国方向和朝鲜半岛方向进行侦察，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针对沿海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情报的获取，可以支持美国空军的这种威慑行动或者是作战行动。全球鹰获取的目标拍摄到的信息可以用于美国空军进行这种亚太地区核心军事目标的这种掌握。那美国空军可以利用全球鹰获取到的数据和信息，那么制定它的这种打击的这种作战方案。与此同时呢，全球鹰也可以服务其他的驻日美军作战部队，比如说对于美国陆军而言，它的多域特遣部队当使用这个低风系统，或者说未来美国陆军使用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全球鹰获取的情报拍摄到的信息去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美国海军的作战力量，也可以依托于全球鹰的情报去制定这种袭击的方案。所以呢，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不仅仅是要提升和强化自身的侦察能力，也要为陆海空三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去指引目标。
3: 那我们看到日本方面的态度，就是日本防卫省说呢，这次转移属于不得已，说虽然该机型的噪音较小，但将继续要求美方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那他说的这个不得已，您觉得是不是也是安抚国内反对声音的一种手段？而且日本通过美军的这次部署，他自己得到了哪些军事方面的利好呢？
4: 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并非不得已，因为日本此前已经从美国采购了全球鹰无人机，而且是处于这种运转的状态。如果美军是要利用全球鹰获取的目标去支持它的军事行动，完全可以通过美日的情报共享体系从日本自卫队那里获取情报。那现在呢，日本装备了全球鹰，驻日美军也要装备全球鹰，就是要利用双方的联合运用机制，扩大全球鹰在日本列岛周边，在西太的范围内，它的这种侦察的范围和侦察的频次，要强化美日联合作战框架内这种搜集情报的能力所以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会共同的使用全球鹰，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这种空中的间谍行动。
3: 那美方自己也说，这次转移的目的就是想要强化情报的收集和警戒监视的态势。美方的预计会安排

0: 50名相关的人员进驻，使用的现有的基地的设备，不会新建设施。综合起来，就是美日的这个举动，这个部署对地区局势，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1: 在日本部署的美日全球鹰的数量会达到6架左右，这样的话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针对周边的敏感区域，美日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不仅仅这些

0: 导弹，未来呢还要从美国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呢，日本针对周边的目标，针对邻国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周边的目标针对邻国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的强化，也需要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情报。而美日的全球鹰也会为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去提供坐标，去提供情报。所以说呢，无论是日本引进全球鹰，还是驻日美军部署这个全球鹰，那么它都会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也会让日本对外动武的军事野心进一步的膨胀。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他是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武契奇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近日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

0: 我意识到这份荣誉背后的分量，当时我也在问自己，我是否担得起这份殊荣？我做了哪些工作？我能否为深化两国友谊再多尽一份力？ 这件事在我的国家也引发了强烈反响。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赛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前行之路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但在习近平主席的大力支持下，
1: 我坚信双方达成的各项安排协议与共识一定能够落到实处。武契奇此前将此访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在采访中他就此表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知道可以信赖中国的外交政策。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既能提升本国国民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0: 篮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在不断刷新，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表现尤为亮眼，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并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同样备受期待，从6月1号起，电影市场将正式进入暑期档，目前已锁定50多部影片，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喜剧等多种类型。国产片方面，四渡、澎湖等多种类型。国产片方面，四渡、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影片陆续定档。进口大片同样阵容丰富，包括加菲猫家族重映、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合家欢动画，以及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等历史与科幻题材新片。此外，钟馗、乒乓男孩等影片也将丰富观众的选择。今年暑期档不仅供给充足，业态创新也同步推进。只此青绿开启全球联映光影墨韵主题活动，将观影与文化市集非遗体验相结合。荧幕碰头计划则尝试将电影 IP 延伸到文旅与社交场景。这个暑假，让我们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观影时光吧。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0: 装欧洲的计划。目标呢也是动员800亿欧元房屋投入，服务于欧洲房屋能力建设和投入服务于欧洲房屋能力建设和支持乌克兰。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欧盟确实有动力把匈牙利重新拉回到主流阵营，减少它在对俄援乌以及房屋融资这些议题上的牵制作用。因此呢，这笔资金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粘合剂，但更准确的说，它更像是一种规则包装下的政治粘合剂。我认为呢，它是一种有法治条件、政治窗口和安全需求叠加的一个结果。
1: 多重原因，然后呢，现在有这样的双向的调整。因为如果我们回顾匈牙利在欧尔班政府时期曾经多次动用否决权去阻挠欧盟对俄制裁援乌决议，然后毛加尔上台之后迅速的推动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承诺司法改革，这个被欧盟视为回归欧洲主流的一个信号。那这个转向您觉得是不是就彻底意味着匈牙利会放弃在欧盟内部所谓这个刹车手的角色？
0: 我认为匈牙利不会完全放弃刹车手的角色，但会从强硬否决转向选择性配合。毛加尔推动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它的象征意义很强。匈牙利新政府确实释放出了回归欧盟政治主流的信号，它的对抗性会明显的弱于欧尔班时期，但这并不等于匈牙利在所有的战略议题上都会无条件的跟随欧盟。像900亿欧元乌克兰贷款已经由欧盟理事会在4月23日完成了关键立法程序。毛加尔此前表态是不阻挠这项贷款，但认为匈牙利因为财政困难应继续留在机制之外。这说明匈牙利的新立场是不阻挠欧盟整体行动，但保留本国不参与的空间。所以说，亲欧但谨慎援乌可能成为欧盟内部新的摩擦点。

0: 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啊，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它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它明确提出来，要推进呢常态化的军演、作战协调。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这个搭建随时啊可以投入到这个实战的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呢这个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稳步的完成呢国家军事战略的全面转型。
1: 那我们看到日本跟澳大利亚呢此前是达成了以最上级会

0: 但是受到战后和平体制的约束，它的内部的市场啊其实比较狭小，产能的闲置也比较严重，成本居高不下。那么通过对外出口先进的主力战舰呢，日本可以规模化的摊薄研发和建造的成本啊，实现军工产业的商业化啊，常态化的盈利，形成了军工工业的良性循环。那么第二个呢，从军事战略的维度来看呢，日本呢它的意图呢是以同款的主战装备打造标准化的军事朋友圈啊，成功的呢将军事朋友圈呢延伸到广阔的亚太区域，目的是这个摆脱战后的军事的这个约束，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呢铺路。
1: 日本应该真的像切香肠那样一步一步的在往前突，走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日澳新防务官员在会谈的时候表示说，他们这个合作目标呢为所谓的维护海上安全和保护关键海上通道，但相关方面特别是日本的做法，您觉得到底是在维护海上安全还是在恶化海上安全？
0: 很显然呢，从这个实际行动和真实的效果来看呢，日本的一系列操作呀，它不仅没有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反而呢正在持续的撕裂地区的这个安全互信，激化呢地区的军备竞赛，恶化呢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首先呢，真正的海上安全它是建立在多边包容、平等互利以及呢非阵营化的合作基础之上的。那么日本主导的这个军舰输出三方防务合作，实际上呢它是服务小圈子的一个军事抱团，有鲜明的对抗属性，本质上呢是在制造对立，划分阵营。那么第二个呢，日本大肆对外输出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啊，它直接推高了亚太地区的军备水平和呢这个对抗的风险，彻底呢破坏长期以来稳定的这个地区安全生态。那第三个呢，日本它这种以这个装备捆绑和军事勾连呢来构建小同盟的方式啊，严重冲击了亚太地区的这个成熟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而且呢，日本它不断制造这个小范围的这么一个军事小圈子，用军事绑定呢来替代安全对话，用阵营对抗呢来替代合作共赢，它呢正是在颠覆地区的安全秩序。
1: 对，会给地区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冲击。日本呢，加大跟亚太其他国家的军事勾连，背后有美国的有意鼓励地区小范围联盟的原因，意在去减轻美国的压力。那您怎么看待当前在亚太地区，日本等国建立这种小范围的联盟，甚至是军事联盟方面的这种动向？
0: 当前亚太地区频繁出现的各类的双边啊、三边呢这样的一个小范围的军事联盟，它实际上是冷战的这个思潮的回流是阵营对抗的复辟它是呢地缘博弈加剧的一个体现。它的背后啊就是域外的这个战略施压和呢地区之内的国家的这个战略投机的一个双重互动的结果它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构成消极影响。那么从外部格局来看，域外霸权国家他为了维持自己的这个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他主动的放权纵容以及呢借力盟友通过鼓励像日本这样的地区国家组建一个次级的军事小圈子来分担呢自身他的自己的

0: 啊，来编织军事制衡网络啊，持续的遏制地区的发展，牢牢呢掌控啊亚太地区的安全主导权。那么日本呢，他正是看准了这一个战略的缝隙，他在采取一种顺势借势、主动加码的这么一个策略，想把这个外部的战略纵容啊，当成自身军事化突破的一个机遇。日本现在他不断的突破军事禁区，放大呢军事的职能，拓展呢在地区的军事存在，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借外部的这个博弈啊，来实现自身的军事松绑和呢这个战后体制摆脱，本质上呢就典型的一个投机性的军事化扩张。那么这种小圈子小联盟的扩散带来的危害呢是比较这个长期的，也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呢，它彻底破坏亚太地区的这个多边安全共识，把原本的开放包容的区域安全格局啊，撕裂成这个相互对立、相互制衡的一个阵营化的一个小的板块。第二个呢，它会持续推高地区的对抗风险，让这个军事竞争啊来取代对话合作啊，成为呢区域安全的一种负面的主导逻辑。第三个呢，很显然它严重干扰地区的经济发展呢和这个和平大局。那么只有建立在这个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基础之上，地区的所有国家呢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啊，地区的所有国家也应该对此呢保持清醒的认知，共同呢维护呢来之不易的亚太和平发展格局。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一下美国的通胀问题，看一下媒体以及经济学家的观点。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称，最新数据显示，持续高企的油价不仅推升美国通胀水平，更令民众财务压力倍增。目前，美国家庭储蓄率已跌至近4年最低点。美国商务部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美以伊冲突影响，美联储关键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4月同比上涨3.8%，高于3月的3.5%。该指数环比上涨0.4%，涨幅较3月的0.7%有所收窄。文章援引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话说，美国人财务持续承压，通胀达3年峰值，个人储蓄率跌至20年最低水平之一，许多美国人的支出超过了他们的收入，这是不可持续的，对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如此。经济学家伊丽莎白·伦特指出，物价上涨、收入停滞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消费收缩。通胀加速既因油价冲击及其连锁反应，也受持续关税影响。当价格增速远超收入增速，消费者将陷入困境。文章指出，数据显示，4月消费增长主要来自汽油等必需品支出，燃料、能源、住房和食品支出约占整体消费增幅的一半。美以伊冲突导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这条重要贸易通道运输量锐减，冲突推高油价，并开始传导至食品等领域。美国银行证券经济学家斯蒂芬·朱诺向投资者表示，美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是核心通胀持续走高的部分原因。他认为，对新任主席凯文·沃什领导的美联储而言，当前通胀形势将使利率维持不变。他说，在通胀持续高于2%目标的情况下，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很小，美联储或将长期保持观望。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媒体的另外一个观点，关于中国科技发展全速奔跑得益于长期的规划制度健全。
4: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多年来中国的研发实力在研究产出、专利、人才培养及关键技术领域均展现出显著优势，中国的腾飞是长期规划与治国方略的必然结果，科技实力源于基础研究与健全的制度。文章表示，中国已有5所大学跻身全球前40强，35所进入全球前500强。中国高校几乎必然会与牛津、麻省理工、哈佛、剑桥等名校分庭抗礼，进入全球前10只是时间问题。 文章认为

0: 多年来，中国在研发投入、科研产出、专利数量、博士培养和关键技术上的实力早已显现。深度求索 DeepSeek 时刻就是典型的例证。当中国推出能力可与美国顶尖实验室相媲美的大语言模型时，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国人工智能生态多年科研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文章指出，科技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战场，能源领域尤为突出。作为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技术的全球领导者，中国正用清洁能源为未来高度数字化、数据中心密集型的经济提供动力。仅在2025年，中国新增电力装机容量就超过5亿千瓦，其中80%来自太阳能和风能。2021年至今，中国新增的电力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美国全国的电力总装机容量。文章同时注意到，当中国将能源战略锚定在科技前沿时，美国却在倒退，扶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无端扼杀清洁能源项目。这些做法不仅威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还会加速全球变暖，削弱美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文章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很可能会推动自身取得更多的科学成就。中国一直在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电信、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稳步建设产业和发展研究能力。文章称，中国的“155”规划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中国领导人将科技定位为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基石。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研发支出增长8.7%，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也超过美国与欧盟。难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中国列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体之一。文章最后表示，所有人都应认清一个科学界早已看清的事实，中国的科技发展已迈入全速奔跑阶段。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rand， brand 品牌。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火锅、奶茶和运动服饰，中国新出口风靡全球。文章写道，走进新加坡任何一家购物中心，你很可能看到中国品牌的店外排起了长队。中国 brand 品牌吸引了大批顾客，不仅在亚洲，而且从悉尼到伦敦再到洛杉矶也是越来越受到欢迎。如今中国的产品能够满足新一代全球高要求消费者的期望，中国供应商掌握了如何进行品牌建设、分销以及大规模销售，中国企业不再以低价取胜，而是积极创新并且紧跟消费趋势。他们打造 brand 品牌，适应当地市场，并且与老牌全球企业展开竞争，有时候甚至后来居上。
4: 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 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

0: 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号就欧委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发言人表示，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

0: 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30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声称将控制加沙地带 7%。 卡西姆30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声称将控制加沙地带 70% 区域的言论，呼吁相关国际机构采取行动，强制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条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一场活动中表示，以色列已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 60% 的领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 7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30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期间受到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也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表示，期待中美双方相向而行，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同时推动两军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消息强调，此类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其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

汗水一个月，我从松软馒头脸变成了清晰下颌线。还有说难怪你脸垮，因为你还在吃米饭。还有人说明星断碳水前后不是减肥是换脸，再配上两张对比非常强烈的素人改造图，左边可能是浮肿的暗沉的脸，右边呢是紧致发亮的脸。那么这样的帖子的评论区往往有很多类似的，比如说原来我脸大的原因终于找到了等等等等。那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等这些餐桌上的主食被强行跟变丑不自律等等挂钩，甚至还有一些博主开始做一种狠心的对比，说中国人习惯早餐喝粥吃包子，中午米饭炒菜，晚上面条，全套碳水轰炸，难怪容易变成碳水脸。而外国人呢，早餐煎蛋培根，午餐鸡胸肉沙拉，晚餐牛排配西兰花，全是优质蛋白质，天生就是蛋白脸等等等等啊。这些看起来头头是道的分析真的对吗？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到底该如何科学的看待一日三餐，尤其是

0: 己变得胖吗？
1: 对，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今天开始我要减肥，我把这些东西从我的家里去我就不要了，我要开始减肩就吃蔬菜跟吃肉。然后呢他只管了两天，第三天他受不了
0: 了。哎，那我好奇，就是你的这个朋友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在意大利社交媒体上也有类似的一些说法呀？
1: 就是最传统的意大利人觉得碳水也会让人长胖，就是虽然我们是天天吃面条，对吧？天天吃意大利面，天天桌子上肯定有一块面包，对吧？要不然你不是正宗的意大利人。但是就是意大利人觉得你如果你要减肥，你要把这些东西去掉。
0: 哦，
1: 这个、
0: 也有这样
1: 的
0: 观念、啊、
1: 可以减肥。
0: 或者说这是目前的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认为这是唯一的方式可以减肥，是不是？准确的说应该这么说吧。
1: 这个是我们意大利人的看法，就是觉得如果你要减肥，你要跟面包拜拜，你要跟面条拜拜，就是你不要再吃它了。
0: 但看来跟我们国内的社交媒体的这个氛围差不多。
1: 对，但是其实因为我们从小习惯了，就是觉得很难坚持下去。
0: 哈路德你怎么看？哈路德的脸是非常有棱角的那种，但是你应该从小到大也是吃大饼长大的，对不对？
2: 确实是，其实在白山吃的面分类其实是超级多。就像国内我们一般每顿饭就会配白饭吃，但是在白山的话我们就是每顿饭就吃一个大饼。就像在国内新疆那边可能有那种馕饼，
0: 新疆的馕
2: 那
0: 种的，对，就是面食。
2: 没错，那这么说我应该是就是要非常胖胖的样子，
0: 有一张大饼脸，碳水脸，结果并没有，
2: 对吧？但是没有，确实是，我觉得刚刚伊里说的也是挺对的。然后我一般看，其实我自己家里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我记得我的嫂子她觉得她有点胖，然后她就觉得她不应该吃大饼。然后呢他就吃这个，就是只要吃蛋白质或者只要吃一些素的，这些碳水的这些东西就不吃，一久之后呢就坚持不下去。
0: 你跟你讲的故事跟那个伊利讲的一模一样，就是都会认为只要不吃碳水就能够瘦，但是并不可持续。
2: 更就是我们这种人，就是我们从小时候有这种习惯，

碳水化合物的冲动。那这个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明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碳水的冲动。那这个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明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最新健康饮食建议里面非常权威的提到了说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全天总热量的45%到75%。 还有我们国内的最新的这个营养膳食指南也是提出了每天碳水化合物要占到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

0: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其实如果听专家出讲，就是真正的要出减肥的一些方式里，其实他如果给你安排每天的一个，就是每天要吃饭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一个计划里面，他不会把碳水的这些所有的东西会减掉，他不会的。这个碳水是它是以糖原的形式会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呢糖原是含的水分就会比较高，所以呢如果是你每天不吃碳水的东西的话，你一下子在那个称重上面你能看到你的可能就是体重会降下来，
1: 体重会下降，其实是因为水分减少了 是吧？
4: 对，但是呢整个身体里面的只是是水分减少了而已，不是真正的你减肥了。所以呢如果其实你一般是比如说你吃一般是棉的东西或者各种豆类或者是米饭或者这些东西，其实是它的这个减肥或者是增量你的这个体重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重点是你之前吃的卡路里和现在吃的卡路里，还有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花出去的一些卡路里，还有你吃进去的一些卡路里的区别是多少。如果你是运动的时候你花出去的卡路里是更多，那你肯定是会减肥的。
1: 对，
4: 但是如果你吃进去的卡路里是更多，还有运动的完全没有，你肯定是会一直会长胖的。
1: 这个就是一个更值得去推广的一个概念，叫做热量缺口。如果你吃进去的多消耗的少，那你肯定是储存的脂肪越来越多，那么你吃进去的相对于你消耗掉的更少的话，你就制造了一个热量缺口，那么你的这个脂肪就会消耗嘛。还有就是我看那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一位副教授，他就说我们现在网上不是很多人说这个碳水脸嘛，指的就是轮廓不是特别清晰，有点圆圆的那种。那这种的脸型它并不是由你吃不吃碳水来决定的，有的人的脸之所以你看起来它下颌线清晰了，是因为它整体的那个体脂率在下降了，它整体的脂肪减少了，不是你脸上的脂肪不会单独减少的。那人的脸型是天生的，由你的遗传基因或者是你的骨骼结构来决定的。
4: 是是是，其实是蛋白质一般是你吃少一点你很快就可以吃饱，比如说你吃肉你吃鸡蛋只要吃一点点你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吃饱，但是呢比如说你要吃面包，你要吃各种比如说土豆泥或者类似这种的东西，你要吃很多你才可以吃饱。
1: 对，
4: 所以一个自然的感觉是
1: 你吃多了，
4: 我吃了蛋白质对我吃的是很少，但是你吃的吃这种碳水的东西我吃太多了，但是其实实际上你要看它整体的卡路里量是多少。比较自然的也可以减少那种就是多加工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你在外面买的各种薯片，各种比如说披萨类似的，各种是各
1: 加工食品哈。
4: 加工食品是可以减少的，所以呢，其实它也可以帮你的，但是不仅是你只要减少那些碳水性的那些东西，你就可以减肥了。
1: 对，
4: 它是一个整体的，
1: 没错，
4: 要看

0: 便的、比较更快的方式。
1: 要是这么说，我也其实刷到过很多博主说自己靠吃馒头减了肥或者更健康的等等，但是我就觉得任何一个简单的结论吧都不值得去推崇。
0: 是，
1: 我们就去看那些权威的科学研究的结论，就是像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饮食建议或者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给出的建议，每天吃200到300克的谷类食物，然后通过混搭一些主食，提高膳食纤维的含量，降低升糖的速度，再结合一些适量的运动啊，或者是健康的作息，总之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段让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结果，而是综合的一种生活状态，是吧？
2: 对，而且我觉得总结起来，我觉得是需要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你需要很长时间
1: 坚持下去。你看，你这么一说，可能很多年轻人就不会听你的了，他觉得太复杂了。刚才哈路德说的这个心理嘛，我觉得很典型，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觉得啊，给我一个万能的公式吧，给我一个简单可操作的，我只要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就是简单说，就是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值得的东西，肯定没有什么捷径或者是容易的，肯定是要经过一个过程，肯定是要经过一个不停的努力才可以得到一个有值得的效果。
1: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关于碳水脸的这个讨论，虽然是一个饮食健康的话题，但是实际上根源并不在于碳水本身，可能在于很多人心里面存在的那种对身体或者对健康的一种焦虑的心情。事实上，如果从这个点上，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不管你是圆圆脸还是瘦削的脸，只要是气血充足的，看起来很有精神的脸都是好看的。好好吃饭，规律生活，保持愉悦，关心营养，但是不要被网上的这些算法给绑架了。好了，那今天关于碳水脸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巴基斯坦的。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东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西部、青海南部、甘肃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内蒙古大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有4至6级风。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3。

0: 美国军事施压和加码制裁影响有限，难以让伊朗改变立场。
1: 以方拟进一步扩大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巴勒斯坦民众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0: 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代表说，日本没有资格谈国际防务合作，需警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1: 美国选区版图战升级，路易斯安那州拆分民主党控制选区。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正如预料的那样，美国总统正在第四。穆赫辛雷扎伊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正如预料的那样，美国总统正在第三次背叛外交。雷扎伊称，通过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并提出过分要求，美国总统证明了他并非想要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追求其他目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目前，该货船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
0: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萨拉姆还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要加。

0: 美伊谈判再次出现反复。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号在白宫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了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两国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共识。
1: 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推迟就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做出决定，凸显了美国对这场开始于今年2月28日的战争下一步发展如何选择的困境。特朗普有三种选择，首先呢是达成一份体面退出这场战争的协议，那么第二种选择呢就是重返战争，第三种选择呢当然就是维持双封锁的现状。不过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首选还是想通过进一步施压，使伊朗能在未来协议中让步，让他能尽可能看起来体面一些退出这场战争。伊朗方面当然对于美国酝酿中的谅解备忘录这个协议存在的意义，伊朗的意义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伊朗坚持在这个协议中一些细节和措辞，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之言。

0: 民众德亚·埃姆拉尼是四个孩子的父亲，目前居住在加沙地带的沙提难民营。此前，他和家人们已经历多次流离失所。在得知以方要掌控加沙 70% 区域的消息后，埃姆拉尼彻底陷入了绝望。
1: 如今内塔尼亚胡宣称要占据加沙 70% 的土地，如果今天要占据 70%， 明天是不是还要再多占 10%？ 最终要把我们赶到哪里去呢？流离失所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沉重的经济负担，租房搬迁、搭建帐篷，每一笔都是难以承受的开销。我们的处境太难了，我们恳请全世界站出来为我们发声，我们已经承受了太多苦难。
0: 埃姆拉尼一家原本居住在加沙城内，他近期特意返回这里寻找自己的房子。不过埃姆拉尼的房子在5月28日的一次以色列空袭中被摧毁了。他坦言，持续的战火与反复的轰炸摧毁了他们的家园。一次次撤离

0: 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甚至二战后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如今，日本又与菲律宾酝酿建立军事情报共享机制，进一步拧紧军事勾连链条，强化阵营对抗，借菲律宾拓展军事存在，为推动再军事化和谋求地缘私利寻找新抓手。值得警惕的是，日菲还宣布启动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必须指出，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中方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亚太地区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亚太地区安全不应被少数国家的小圈子绑架。日方应正视历史，谨言慎行，停止在军事扩张道路上越走越远。菲方也应顺应地区和平发展的大势，不要把自己绑上其他国家的战车，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参议院通过一份新的国会选区

院以28票赞成、1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份新的选区版图。新版图让共和党有望在中期选举中拿下一个目前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席位。2024年，路易斯安那州议会在发布的选区版图中加入了该州第二个以非洲裔为主的选区。目前代表该选区的联邦众议员是民主党人克利奥·菲尔兹。4月29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定路易斯安那州2024年重新划定一个国会选区的做法过于依赖种族因素，因此违宪。裁决发布后，路易斯安那州和其他多个由共和党控制的南部州开始行动，尝试以该裁决为判例推动有利于本党的选区划分。不过，共和党的行动在其他两个州已遭遇打击。5月26号，亚拉巴马州旨在将非洲裔选民

数据来进行划分，而是现在呢不具备最新人口普查数据，而是比如说民主党主导的州，那么他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呢把更多的这个民主党选区划出来，比如说把两个在任的共和党划到一个选区里面，那么共和党主导的州呢就尽可能的比如说把这个少数族裔稀释到各个选区里面，以至于让少数族裔呢没有办法投票呢选出来少数族裔的更倾向于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所以对于两党来说

0: 联社报道指出，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四月美国西红柿价格同比上涨约40%，涨幅超过咖啡、烤牛肉、冷冻水产等品类。由于不满价格过高，一些美国消费者打算自己再加种西红柿。美国餐饮行业受到西红柿价格高涨的冲击，一家三明治企业负责人表示，其采购的西红柿价格从一年前的一箱27美元上涨至93美元，约合人民币630元。仅采购西红柿一项，每年就要多支付1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50万元。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地缘冲突以及美国政府关税政策等多重因素共同推高了西红柿价格。墨西哥是美国西红柿的主要供应国。去年七月，美国退出一项与墨西哥的西红柿免税进口协议，对墨西哥西红柿加征约17%的关税。数据显示，美国征收的西红柿关税收入已经从2024年的约1.6万美元激增至近46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112万元。此外，极端天气加剧了西红柿的供应压力，中东地缘冲突则推高油价，造成物流成本上升，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西红柿价格走高。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异常热浪已经导致法国7人死亡，西班牙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会逼近39摄氏度。受高温的影响，英国部分区域供水承压。气象专家表示，暖气流滞留致欧洲出现反常高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法国民防救援部门提醒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在无人看管或明令禁泳的水域戏水。西班牙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本轮热浪西班牙国内记录到的温度水平通常在七月才会出现。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全国多地

0: 巴西主权当成儿戏，巴西会在境内开展打击行动。我们不接受被当成孩子一样对待，也不接受被视作某种无能弱国。美国国务院28号宣布，将巴西两个暴力犯罪团伙列为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并计划自6月5号起将这两个组织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美方称，这两个组织的势力范围和非法网络超出巴西国界，遍布美洲地区，甚至延伸至美国境内。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同日批评美方，此举意在为施加干预寻找借口。巴西警方一名高级官员告诉法新社，上述两个犯罪团伙不是法律上定义的恐怖组织，而是跨国犯罪组织。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30号晚，2025到2026赛季欧冠决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与阿森纳鏖战120分钟，战成1-1平。在点球大战中，巴黎圣日耳曼4-3战胜阿森纳，蝉联欧冠冠军。
2: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稍后见。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ascot，mascot， 吉祥物。近期美国众多科技巨头竞相推出或者更新卡通吉祥物形象，比如说一家知名美国手机科技公司近期就推出了一个蓝白相间的大脑袋卡通人物，被用户戏称为寻宝小子。不少企业负责人坦言，在竞争激烈的数字产品市场当中， mascot 吉祥物使品牌看起来更人性化更友好，能够与消费者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吉祥物能为冷漠的科技公司赋予声音、个性和面孔，建立更为紧密的用户连接。不过，这一趋势也伴随着争议。这次 mascot 吉祥物的复兴，恰逢人们对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不信任感日益增长，部分公司试图通过可爱形象扭转科技霸主的负面印象。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perché...
7: 我也去其他。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perché...
7: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

0: 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并使用基地现有设备。
1: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认为，美军此举可不仅仅是为了提升和强化自身的侦察能力，还可以为陆海空三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指引目标。
2: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36个小时，最大的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在日本进行部署，全球鹰可以针对俄罗斯方向、朝鲜半岛方向进行侦察，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针对沿海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情报的获取，可以支持美国空军的这种威慑行动或者是作战行动。全球鹰获取的目标拍摄到的信息可用于美国空军进行这种亚太地区核心军事目标的这种掌握，制定这种作战方案。与此同时呢，全球鹰也可以服务其他的驻日美军作战部队，比如说对于美国陆军而言，它的多域特遣部队当使用这个低风系统，或者说未来美国陆军使用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全球鹰获取的情报信息去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美国海军的作战力量，也可以依托于全球鹰的情报去制定这种袭击的方案。按照全球鹰的飞行高度和它连续飞行的时间进行计算，不仅可以针对日本海、东海以及台海的广泛区域进行侦察，甚至可以把侦察和情报获取的触角延伸到南海方向。可以说呢，美军在日本部署全球鹰侦察机，就是为了有效地支援它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和海空作战兵力，在更广阔的区域内确认高价值目标，威胁高价值目标。
0: 日本防卫省称，此次转移是不得已，并称将继续要求美方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对此，魏东旭认为，这并非是不得已，而是蓄谋已久的联合运用，以强化情报搜集能力，实施空中间谍行动。
2: 如果美军是要利用全球

0: 中共中央社会主义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无论是日本引进全球鹰，还是驻日美军部署全球鹰，都是在推进日本的在军事化，也会进一步威胁地区安全。
1: 在日本部署的美日全球鹰的数量会达到6架左右，这样的话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针对周边的敏感区域，美日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不仅仅这些信息和相关的情报会用于支持驻日美军的军事行动，也会支持日本针对周边的一些具有进攻属性的作战行动。因为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射程900公里的250式的反舰导弹。

0: 新优先工作事项。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摩发回的报道。
1: 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已召开专项工作会议，明确了未来数周外交与防务领域的核心优先工作事项。本次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包含四大核心方向：保障防空装备供应，推进无人机生产与跨境供应合作，落实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工作，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能源领域的新增支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相关重要谈判目前

0: 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电机室内部主要设备未受损。俄罗斯国防部30号发布战报称，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对乌克兰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30号前往敖德萨视察乌克兰海军部队，明确将持续升级海军综合作战能力。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方对此暂无

将给燃料安全、市场状况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韧性带来越来越高的风险。声明还说，中东战事持续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和全球多地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且高度不对称的影响。尽管全球经济目前保持韧性，但战事导致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不确定性增加，就业和生计面临风险，给最脆弱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影响。 随着许多国家进入种植季，化肥价格高企尤其令人担忧。上述四个国际组织4月宣布成立协调小组，共同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贸易和经济的影响，探索以多边或双边行动进一步强化集体支持的多个选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4月春季会议时说，受中东战事影响将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小型岛屿国家面对中东战事冲击表现脆弱，预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对国际收支平衡提供支持的需求将大约增加200亿美元至500亿美元。美国政府高级官员29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大约2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双方未达成最终共识。

0: 更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
1: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布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公投。声明指出，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员国因此蒙受经济损失。
0: 6月7号，亚美尼亚将举行议会选举，随着选举的日益临近，多方已经频繁展开政治博弈。在这样的情况下，亚美尼亚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今年5月4号到6号，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和首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相继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荷兰智库克林根达尔研究所发表的文章《亚美尼亚大选：地缘政治的博弈》写道，亚美尼亚从未迎来过如此多高级别的国际性会议。当地社交媒体充斥着欧洲和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埃里温街头漫步、晨跑、喝咖啡的照片。多位领导人宣称将致力于亚美尼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因为亚美尼亚属于欧洲文化的一部分。该智库分析说，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希望通过这两场峰会向选民表示，他有能力推动国家地缘战略的系统性转向，摆脱对俄罗斯在安全、经济领域的全面依赖。该智库认为，即将于6月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将是亚美尼亚历史上地缘政治色彩最浓厚的选举。
1: 5月28号，第5届欧亚经济论坛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开幕。欧亚经济联盟5个成员国中4位国家领导人与会，包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

埃里温机场与亚美尼亚外交部长米尔佐扬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以及一项关于关键矿产的框架协议，一项拟议中的43公里过境走廊合作协议。

0: 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那么此次日本自卫队员主要是想学习哪些方面的经验？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 日本向德国派出自卫队，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呢他是有两名是来自于陆上自卫队，一名来自于航空自卫队，另外一名来自于海上自卫队。那么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都要从俄乌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去学习新的战术和新的战法，强化自身的这种实战化的能力。我们先说陆上自卫队学的是什么？陆上自卫队学的就是新的步兵战术。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双方的接触线和交火线是比较漫长的。那么现在来看，主要是处于这种僵持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无论是进行进攻还是进行反攻，它没有大规模的兵力集结。俄军采用的是狼烈战术，那乌军采用的啊也差不多，那么就是把大规模成建制的作战单位拆解成战术小队。

0: 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并安全顺利出舱，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多家外媒对此进行了报道。美联社报道称，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长达210天后返回地球，创下了中国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记录。此次返回正值中国为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任务推进之际。报道称，随着中国加快航天计划的发展，航天员已多次执行前往天宫空间站的任务。报道关注到，在轨期间，神舟21号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活动，其中曾执行过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张璐已累计进行7次出舱活动，刷新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美国太空网站报道说，创下多项纪录、经历颇为丰富的中国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已圆满结束。该乘组亲身经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等历史时刻，同时他们还完成了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及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多项科学实验。美国趣味工程网站关注到，中国正在规划长期驻留任务。报道说，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接替了神舟21号乘组，新团队包括香港首位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此外，中国还计划在中国空间站纳入国际航天员。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预计将在完成培训后加入未来的中国航天员乘组。这一举措反映出中国在建设长期载人太空存在的同时，正更广泛地推动扩大国际合作。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D 组由美国、巴拉圭、澳大利亚和土耳其4支球队组成。D 组各队实力如何？本小组的出线名额争夺又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前瞻报道。出线名额争夺又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前瞻报道。
3: 继1994年之后呢，美国队再次迎来了以东道主的身份出战世界杯的机会。那么作为2026年世界杯的3个东道主之一，在世界级名帅阿根廷人波切蒂诺的调教下，美国队的战术风格强调高位逼抢与快速转换。效力于意甲 AC 米兰的普利西奇可以说成名已久，那么在这位队长的带领下，坐拥主场之力的美国队的目标远不止小组出线这么简单。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巴拉圭队，或许呢将成为本小组争夺出线权的搅局者。阿根廷老帅阿尔法罗为这支球队打造了一套铁血防守与快速反击相结合的战术。尽管球队缺少了顶级球星，但在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当中击败过巴西队、阿根廷队和乌拉圭队的经验表现令人刮目相看。2002年世界杯，曾与中国队同组的土耳其队以黑马的姿态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夺得季军。如今在经历了24年的等待之后，土耳其队还会在2026年续写黑马传奇吗？主帅蒙特拉倡导攻势足球，而国际米兰的恰尔汗奥卢、尤文图斯的伊尔迪兹、皇家马德里的居莱尔，这三位顶级球员构建的中前场可谓是星光熠熠。被誉为本组纸面实力最强的土耳其队，毫无疑问将是小组头名的最大热门。尽管已经是连续第5次晋级世界杯正赛了，但跟同组其他3支队伍相比，澳大利亚队则显得平庸了不少。在本土主帅波波维奇麾下，球队缺乏一锤定音的关键球员。或许啊，澳大利亚队最终在这个小组很难摆脱陪太子读书的尴尬局面。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5: 体坛观察，
6: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羽。昨天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结束了各单项半决赛的比拼，那国羽只有女双入围决赛并提前包揽了冠亚军。 应该说在汤尤杯结束之后，那国羽在新的巡回赛赛季当中

发挥最为出色的就是女双。此前的泰国站和马来西亚站，那国羽女双的全新组合鲍丽静、曹子涵和陈帆、舒田、罗旭敏都是首次配对便拿到冠军，展现了国羽女双后备力量的强大。而本站比赛出场的主力队员刘胜书、谭宁以及贾一凡、张舒贤又成功会师决赛，让我们在这个单项连续三站比赛实现了三连冠。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中超，昨晚中超第十五轮又赛五场，领头羊成都蓉城主场1-0击败山东泰山，取得了近三轮联赛的首场胜利。那本场比赛蓉城的王牌中锋菲利佩依旧缺阵，但韦世豪、儒萨的伤愈复出还是给球队的进攻端带来了帮助，儒萨的破门帮助主队赢下了比赛。那半程过后，成都蓉城领先第二名13分，他们的积分优势非常明显，而且球队下半程也没有压

0: 拿下今年中超联赛冠军的希望还是相当大的。另一场比赛中，上海申花客场2-2战平青岛西海岸，遭遇七轮不胜。那从四月份的联赛五场全胜到五月份七战无一胜绩，伤病完全拖住了申花的前进步伐。其他比赛中，深圳新鹏城3-2战胜青岛海牛，北京国安客场3-2逆转重庆铜梁龙，浙江客场2-0击败了河南。最后我们再来看欧冠的消息，今天凌晨2025-26赛季欧冠决赛在普斯卡什竞技场上演，巴黎圣日耳曼与阿森纳常规时间战成1-1，加时赛双方均无建树，点球大战中阿森纳的埃泽和加布里埃尔先后罚丢点球，那巴黎圣日耳曼以总比分5-4击败对手，成功实现卫冕，那他们也成为欧冠改制后第二支实现卫冕的球队。这场决赛实际上是一场矛盾大战，那阿森纳本赛季此前14场欧冠只丢了6个球，而大巴黎则是依靠自己无解的进攻，尤其是克瓦拉斯和利亚，那格鲁吉亚边锋在淘汰赛当中状态惊人，每场比赛都能制造进球。那今天凌晨的决赛又是他的突破噪点，帮助大巴黎扳平比分。那相比较于时隔20年之后再进欧冠决赛的阿森纳，巴黎圣日耳曼本来就是踢决赛经验更为丰富的一方。那全员出战的他们有足够多的后手，而淘汰赛先后淘汰切尔西、利物浦和拜仁的表现也足以令人信服，最终能够蝉联欧冠，恩里克的球队可以称得上是实至名归。
1: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5月31号凌晨，法网结束了第7个比赛日的角逐，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梅尔滕斯取得了大满贯双打8连胜的成绩，强势跻身法网女双16强。女单方面，卫冕冠军高芙不敌28号种子波塔波娃爆冷出局，6号种子阿尼西莫娃不敌本土作战的帕里，同样无缘下一轮比赛。
2: 北京时间7: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le 蜡烛。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在借着 Candlelight 烛光复习功课，他的父亲无奈地说，他希望自己能像过去在家那样为孩子们提供空调电和书桌，但现在他做不到。如今就连最基本的电力他都无法保障，现在每度电差不多要15美元，约合人民币102元，实在负担不起。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说

0: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
0: 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4: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